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

0: 果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59年9月14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00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1985年9月14日，国家科委拟定了星火计划。9月12日，2026年 Yonex 未来之志连广体育梦想银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在乌兰察布市体育馆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龄 A、B、C、D、E 六大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项目，吸引全国各地的323名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9月12日，第三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本次招聘会共吸引70家驻区央企、区直企业和蒙市国企参与，提供涵盖新能源、新材料、 装备制造、地质采矿、水利水电、金融研究人员。

0: 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处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胃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

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

齐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硬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硬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

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

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牧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

0: 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 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 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

0: 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
1: 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以双向陪伴与成长为核心，纪念出道六周年，歌曲全长六分钟，象征六年征程，歌词串联六年41首歌曲，引发粉丝集

第七年的门扉虚掩里头有我们备好的下一个死寂，来自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孙楠现场版 My Summer Rain， 歌曲改编自经典作品 Love Rain， 孙楠亲自填词，将原曲的情感与意境重新诠释。孙楠的演唱被形容为透亮欢快，细腻与爆发并存，一开口便是让人沉醉的无限魅力。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

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行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永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

0: 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番茄酱在生活中的妙用你想知道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番茄酱一般都是用来当做调味料或者蘸料来使用，但是番茄酱其实还有很多生活上的用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更多的难题，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番茄酱的另类用法，快来学起来吧。一、烧焦锅底。首先把番茄酱均匀涂抹在锅底烧焦的地方，等待静置5-10分钟，然后用一块干净的布将番茄酱擦掉，可以看见原本焦黑的痕迹已经全部消失了，最后再用一块湿的抹布再擦一遍就可以了。二、清洁银饰。倒一小碗番茄酱，将颜色变暗的银饰品放入其中，浸泡几分钟后取出，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且及时擦干，银饰品会亮泽如初。三、去除异味。爱游泳的朋友都知道，由于游泳池常用氯气消毒，有时游泳回来，头发上常会有难闻的氯味，只需往头发上涂抹足量的番茄酱。

0: 茄酱并用力揉搓，15分钟后再用洗发水洗去番茄酱，氯气的味道也将随之消除。
1: 百香果如今是人们特别喜爱吃的一种水果，那么在购买百香果的时候，如何挑到优质的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百香果色香味营养俱全，富含人体必需的17种氨基酸。

0: 圆润的话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二，比重量，选择果身较重的，掂量一下，有重感的为好。如果百香果太轻，果头又大的，一般都是喷了膨大剂造成的果大，但是果肉还是很少，这类的百香果慎重选择，一是农药很多，二是果很酸。三，看表皮，有的人认为皱皮的百香果不新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观点。其实果子皱皮说明其外皮已经慢慢收缩，里面也开始变甜，这是精明消费者的首选。
1: 平时新菜板我们应该如何保养才不容易发霉和开裂，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菜板是我们每天都能用到的，而且菜板有很多种，每家每户的菜板都不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就会有开裂的情况，一般有裂缝就很难补救了。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处理新买回来的菜板，保证以后不会开裂。一、白醋，把白醋均匀的涂抹在新菜板上，每一面都要涂抹均匀，能更好的吸收醋酸。涂完后静置3-5分钟，然后把用新鲜的肉皮在菜板正反面均匀涂抹，静置30分钟后就可以使用了。二、食用油，新买来的木砧板，在砧板上下两面及周边涂上食用油，待油吸干后再涂，特别容易开裂的周边要反复多涂几遍，油的渗透力强，不易挥发，可以长期滋润木质，防止菜板爆裂。另外涂油还有防腐功能，菜板还能因此经久耐用。三、浓盐水泡，在使用新买的菜板之前，我们首先要将菜板两面都洗干净，用开水烫一遍，把内层蜡洗掉，这蜡是防止木头干裂的。洗掉之后用浓盐水浸泡一天，这样能使木头表面带有盐分，盐是吸潮的，可以防止木头干燥开裂。
1: 怎样泡腐竹又快又好？接下来分享三个方法，二分钟快速泡发腐竹。
0: 腐竹是素材中常用的食材，是老少皆宜的美味食品。大家都知道，腐竹需要经过浸泡后才能做成美食，可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泡腐竹，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功，这可愁坏了很多家庭主妇。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快速泡发腐竹。一、冷水，将腐竹一段段掰成大约15厘米长度的小块，腐竹转弯的地方可以掰小一点，因为这里压得比较实，不容易进水，然后在凉水中泡2-3个小时，因为凉水泡的腐竹比较韧，有嚼劲儿，并且耐炒耐炖。二、盐水，泡腐竹的时候用温水泡，并且在水里加一点盐，这样腐竹会很容易泡发，而且软硬均匀，不会有的地方泡软了，有些地方还是干硬的没泡开。三、微波炉，用带盖的容器盛上能淹没过腐竹的水量，放微波炉中高火加热3-5分钟即可。
1: 你是否还在为家里太乱需收纳而烦恼？不妨先来听听下面的节目，或许能帮你解决收纳烦恼问题。
2: 收纳整理不只是将杂物放进盒子里这么简单，还需要遵循正确的收纳思路，养成收纳的好习惯，才能使杂乱居室变得井井有条。好收好拿好方便，快速掌握收纳之道，不仅要把杂物巧妙地藏起来，还要使其在需要的时候能尽快被找到，也就是说要好收又好拿，并且物品使用之后如果很容易随手放回的话，便可以大幅的减低它们四处流浪的几率，使整洁保持得更持久。好收好拿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分类，分类的方式可各依所需，例如客厅、餐厅、浴室、卧房等特定地方所使用的物品要尽量放在该空间内，不要随便移位，即使是同一空间的物品，收纳时也有主次之分，这时不妨以使用的频率和顺序来决定。一般来说，常用物品的收纳高度最好是在眼睛和膝盖之间，不能过高或过低，体积较小的最好要收在伸手可拿可放之处。善用道具，面对居室里大大小小的杂物，要用的工具总会略显不够，这时要善于用道具来帮忙，例如可以用小篮子、纸盒、分纳板，甚至鞋盒来辅助抽屉、橱柜、鞋柜的分类，这样可以避免大物小物乱成一团的景象。 收纳空间。

0: 间统一与并列。不管是收纳道具还是家用的固定收纳工具，都应注意收纳空间的统一与并列。例如，使用纸箱或者纸盒做收纳时，如果大小不同的箱子到处堆积，很容易造成空间的浪费，也会使整体看起来不协调。因此，收纳时应选择颜色、材料统一的收纳工具，按照大的在下、小的在上的顺序排列整齐，做好防尘。收纳时最容易忽略的是防尘问题，如果将灰尘也和衣物一起收纳，那可就糟了。所以在收纳之前，一定要将衣物清洁干净，然后装进密封的收纳袋里。对于一些杂物，收纳时也应擦拭干净，避免灰尘堆积。经常通风，长时间收纳的杂物容易发生虫蛀发霉现象，尤其是在潮湿的季节，所以通风很有必要。衣柜里的衣物需要定期拿出来通风透气，而收纳杂物的盒子也最好放置在通风干燥的地方。
1: 家中天花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但长期不清洁会积累灰尘等污垢，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和卫生状况。下面就来分享清洁天花板的小妙招。
0: 大扫除时，高高在上的天花板总让我们望而生畏，因此也成了清洁死角。甚至不知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天花板早已是浮尘一片，蛛网密集了。要解决天花板的问题，工具其实很简单，只要准备一个鸡毛掸子，手把可自由伸缩，角度可自由变换即可。一，对于平顶天花板，可以用鸡毛掸子轻轻扫进天花板上面的灰尘、蜘蛛网。如果个别部位污染较严重，可以用干抹布蘸少许按1:40稀释过的全能清洁剂水溶液擦拭，然后用拧干的清洁抹布擦净即可。二，吊顶天花板。吊顶天花板，先用鸡毛掸子轻轻擦拭天花板表层，然后选用小功率吸尘器专用吸嘴吸除吊顶缝隙间的积尘。最后，对于十分污浊的地方，可以用一小杯酒精、一小匙清洁剂混合后，用喷雾器喷在污垢处，然后再用热毛巾覆盖污垢，就能轻易的去除啦。
1: 土豆发芽了怎么办？不要把它扔掉，应该学会如何种植土豆。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土豆是我们经常食用的一种蔬菜，营养又美味，可是土豆存放方法不当就会发芽，发芽的土豆是不能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就会被我们当垃圾一样扔掉，真是太可惜了。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用发芽的土豆来种植土豆，快来学起来吧。一，首先用刀将发芽土豆切成若干块，尽量让每块土豆上的芽眼分布均匀，切好后不要着急种下，先晾晒半天，这样土豆的伤口就会自然愈合，不会在土里腐烂。二，盆栽土豆，我们要尽量选用深而大的容器，然后将处理好的土豆放入土壤中，芽点朝上，互相间隔大概15厘米左右，覆土2到3厘米就可以了。三，种植好后浇足水，然后把花盆放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养护就可以了。如果光照不足，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植株长得很茂盛，但是结的土豆很小。四，3到4个月以后就可以采收了，我们只需将容器倒扣，又肥又大的土豆就露出来了，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重要提醒，土豆喜欢偏干的土壤，我们平日里尽量控制土壤湿度，不要长时间让土壤处于潮湿状态。
1: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都会因为打扫房间而感到烦恼，特别是地面和家具表面的浮灰和毛发。下面就来分享另类清洁法，轻松去毛发。
0: 灰尘和毛发是室内清洁的大麻烦，它不像那些明显的脏物，用肉眼可以看到。 常常看上去很干净的茶几或电视柜可能布满了灰尘，用手摸过后才会发现，而散落的头发更是家庭主妇的心头之患，每天地板沙发都会留下散落的发丝，清洁时很费功夫。在准备清洁灰尘和毛发前，应先把玩具、纽扣等异物捡起来，再用扫把、吸尘器、除尘纸或拖把除去客厅比较明显的灰尘，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按步骤清洁细小灰尘、毛发。可以选用带静电吸附作用的抹布或者拖把，可以轻松吸附客厅里的细小灰尘。将一双旧丝袜套在扫帚上，扫地时由于产生了静电，毛发、灰尘等会很容易吸附在丝袜上面。如果梳头时容易掉发，可将一双干净的丝袜套在梳子上，让梳齿穿过丝袜，这样梳头时脱落的头发就会粘附在丝袜上，隔几天清理一次即可。布沙发、床单、毛衣上的发丝很难清除，可以截取一小段宽胶带，在上面粘几下就能轻松除去啦。
1: 很多家庭都喜欢一次性买很多大米，那么大米如何储存才能不生虫、不发霉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3: 家居存米不宜过多，剩米的器具要洁净、严实，最好将米放进缸、坛、桶中，并备有合适的盖。大米亦放在陶瓷、白铁制的容器里。面粉、挂面最好用聚乙烯塑料袋盛装，并且要将口盖严扎紧。如果用布袋装米，要在外面套一塑料袋，扎紧口袋。储存温度以8度到15度之间最佳。还可尝试用以下方法储米：一、将布袋在煮过的花椒水中浸泡后风干，把晾干的大米装袋，再用纱布包些当年新花椒，分别放在米的上中、底部，扎紧口袋，这样既防霉变，又能驱虫。二、将海带和大米按重量1:100的比例混放，每周取出海带，晒去潮气，便能保持大米干燥不霉变，并能杀死米虫。三、在米桶里放几枚螃蟹壳、甲鱼壳或大葱头，同样可以达到防止虫蛀的目的。四、在米缸的内部底层撒一寸厚草木灰，铺张白纸或纱布，倒入晾干的大米密封容器，置于干燥阴凉处，亦可防霉防虫。五、将每5000克米置于塑料袋中，扎紧袋口，放在冰箱冷冻室内48小时后取出，不要立即开口，可杀死海虫。
1: 瓷砖是常见的家庭装修物品，如果瓷砖出现了划痕，那么就会影响整体装修效果。那么如何快速有效地处理瓷砖划痕呢？下面就来学习一下吧。
2: 家里的瓷砖都是釉面的，装上之后的效果真的超棒。可是要是家里一个熊孩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瓷砖上弄得到处都是划痕，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不要着急，小妙招来解决，快来看看吧。一、牙膏。往有划痕处挤少许牙膏，用牙刷在划痕处反复刷，相当于在研磨，随着研磨时间的增加，划痕就会逐渐变淡，最后就能消除了。二、打蜡。给瓷砖打蜡可以起到淡化划痕的效果，在将瓷砖表面处理干净之后，给瓷砖打一层蜡，把一些细小的缝隙填充，脏东西就不容易渗进去，这样就可以把有划痕的地方处理好了。三、洁厕镜。找一瓶洁厕镜和干净的抹布，在瓷砖上的划痕上滴上几滴洁厕镜，等待1到2分钟后再用抹布擦拭，很快划痕就消失不见了。
1: 说到拆米袋， 只要自己家里做饭的人肯定都遇到过。那么如何轻松解开米袋的缝线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对付米袋子，很多人都是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下手，担心一不小心拆错了米袋子就秃噜了。其实只要方法用对了，拆米袋子就是秒秒钟的事儿。今天就来教大家三秒拆米袋子吧，快来学起来。一、口诀法，双线对着我，需从左边扯，剪断出线头，两边一拉得。面对袋子封口为双线的一面，拆的时候从左边拆，然后紧贴袋子边缘，剪断封口处多余的线头。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如果我们刚好倒霉，经常去的 4S 店还真就是倒闭了，本地还没有第二家，怎么办？
7: 中国汽车流动协会有个统计数据，2022年前四个月已经有超过1400家 4S 店退网关停，平均每天有超过11家 4S 店倒闭关门。如果我们刚好倒霉，经常去的 4S 店还真就是倒闭了，本地还没有第二家，怎么办？啊，先说第一种情况，厂家还是正常在经营的，只是本地的这个经销商关门了，这种一般问题不会太大。首先呢，打厂家的售后电话，问问没有 4S 店，那你 2S 店有没有啊？或者说是售后服务中心，哎，也可以直接在地图软件上搜某某某品牌 2S 店或者某某某品牌特约维修站之类的这个关键词。那这个 2S 呢，其实是对应 4S 来说的， 4S 那么四个功能，整车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那 2S 呢就是少了两个功能，哎，就管修不管卖了啊。那杨勇发表在期刊装备维修技术上面有篇论文试论汽车后市场配件销售模式里面啊，他说这 2S 服务客户的群体呢是脱保或者 4S 店流失用户，业务范围上面呢只负责配件销售、售后服务。哎，如果是某某品牌服务站或者售后服务中心，一般也是厂家授权的，也是能从厂家拿到原厂正规配件的啊。那如果本地找不到 2S 或者是服务站，也不是没办法啊。很多厂家其实自己就有卖原厂配件的渠道的，你比如说宝马啊，它就有原厂配件外销业务的，官网这么写的啊。授权的 4S 店经销商从宝马采购原厂配件，并销售给独立售后维修厂、汽配商、企业客户。哎，意思就是修理厂它也是能订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原厂件的啊。而且在某些购物网站上还有别克、丰田、雪佛兰、福特等品牌的这些原厂配件的自营店的，我们车主啊自己上网旗舰店去都能买啊。像这种小保养完全可以网上买点配件自己修理店搞一下的，维修也是一样啊，规模比较大的维修厂也能帮我们解决配件的问题，说不定师傅还更靠谱一点，就是那个倒闭的 4S 店的大师傅到这来上班都有可能啊。那如果情况再严重点，我买的这个车主机厂这个品牌商他自己退出中国市场了，或者说停产了，变成绝版了，全国没有 4S 店了，这个时候维修售后怎么办？也不要太慌啊。首先不管是停产还是厂家退市，他们其实还是要保证零配件正常供应的。2017年出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里面它规定的，这供应商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停产或者停止销售的车型，并且保证其后至少10年的配件供应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说的话就是厂家不是你说退市就可以拍拍屁股我不管了走人了，10年的售后和配件供应都得乖乖完成啊。这停产车型也是一样的啊。杨明光、周喜峰等人发表在期刊物流科技上面的论文啊，论五菱停产车型配件供应管理策略及方案里面就讲到啊，这五菱停产车型配件供应年限整体是10年，一开始的操作呢是在整车停产之后啊，一次性采购可以保障未来10年需求的配件，后面停产车型变多了之后呢，就会采用按月或者是按年来备货，来减少这个成本啊。而且退市了的品牌车子的后续维修保养呢，一般会由集团其他的子品牌来负责的。你比如说当年铃木退市了啊，车主就可以继续在长安的 4S 店进行维修售后，讴歌退市之后呢，维修售后呢就本田来搞了，有点子债父还的意思啊。那当然 然了，实际情况啊，这个服务质量确实也是有好有坏啊。那中国消费者报呢，在2020年报道过一个案例的啊，东风雷诺当年4月份退市，结果6月份的时候，记者调查发现，整个长春市已经没有雷诺的售后服务网点了，想要维修售后，只能去隔壁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啊，换句话说，你想去官方网点做个维修保养，你还得跨个省，哎，不太现实啊，这个就比较麻烦。那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车子真的特别的小众，啊，不是本地没有 4S 店，全国都没几家 4S 店，这种这维修售后真的是有点头疼了。倒不说找不到地方修，而是找不到配件了，订货也比较困难。你比如说宝马有个专门的改装品牌阿尔宾纳，哎，全国保有量几十台，虽然普通保养你可以去宝马的 4S 店做了，但是只要涉及到外观套件这种东西，你进个配件等等都是半年起步的。所以总的来讲，如果厂家还在经营，本地 4S 店倒闭问题不大。还有个叫做 2S 店的东西，你看到它就特约维修站，其实它也有原厂配件，你就继续到那边去好了，配件也是 OK 的。哎，只有一些特别冷门的小众车型，本地没有经销商的话，售后维修保养才会让人头疼，这大家得小心啊。
6: 万一开车的时候真的不小心碰到了最便宜的古斯特，咔嚓来了一下，怎么样才可以不卖房？
7: 500万，可能还是小看劳斯莱斯的价格了。所谓的入门车型古斯特，指导价起步就473万了，劳斯莱斯幻影指导价790万到920万。如果是定制的双拼色车漆啊，或者是颜色比较特别的限量车型啊，哎，价格差不多要1200万了。万一我们开车的时候真的不小心碰到了那个最便宜的古斯特，咔嚓这么来了一下，怎么样才可以不卖房？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事情啊。首先，如果我们真的撞到了500万的劳斯莱斯，首先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定，不要惊慌。那除非你把劳斯莱斯撞成了这个煎饼啊，或者是手风琴啊，很厉害，一般来说不会真的要500万这么多的维修费啊。陈阳在期刊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上面有篇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完善，以平民撞豪车天价赔偿为视角，里面有个数据啊，他统计了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啊，涉及到劳斯莱斯车辆赔偿的案例，发现啊，劳斯莱斯维修金额在20万以下的占比超过50%，维修费用超过100万以上的其实只在10%。那么从事故部位来看啊，除非伤到了大灯这种特殊部位，否则事故维修费呢也不会我们想的特别可怕啊。那另一篇资料，河北经贸大学王段娜硕士论文，从豪车被撞看我国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上面，也统计了类似的这种劳斯莱斯、宾利这些超豪华车的这种事故案例啊。那么从车损情况来看啊，一般保险杠车门的小刮小蹭费用呢是30到50万，只有涉及到大灯损坏，在叠加翼子板、前杠等等部件一块修，价格才会到100万出头的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平时在市区只要是规范行驶不超速，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事故的啊。所以说万一真的碰上，我们只要买了200万及以上的三者险，是不用太担心什么赔不起我今天要把房子卖掉的这种事情啊。那即使加上劳斯莱斯超高的工时费、喷漆费，200万的三者险一般也是够了啊。而且呢，车险改革之后啊，三者险的绝对免赔率默认它就是零，哎，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会按100%赔付的，我们不用去担心这个维修100来万，其中有10%，这10万块钱要自己掏，现在不太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我们确实三者额度没买够，比如说我就买了个10万、20万的，是不是维修费用超出来了，那怎么办？你比如说啊，2020年在长沙发生的面包车撞库里南事件，当时上新闻的啊，这最终呢，劳斯莱斯的维修费用高达237万，假设三者险只能赔200万好了，超了37万啊，那确实要我们自己出了啊。毕竟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有可能别人开着车也是去谈生意，搞了不好他的公司还有几百万的贷款要还呢，所以啊，我们要承担的还是要赔的，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啊。但是可以想办法嘛，和车主啊、保险公司啊各种来协商沟通，想办法嘛。协商的话呢，主要就是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少赔点或者分期赔啊。那如果撞到的是一台年份比较久的劳斯莱斯，情况还好一点，或许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让这个车子出全损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劳斯莱斯这种超豪华车，零整比普通豪华车还要高。比如说一个中网14万，一个前保险杠29万，喷一面油漆10000块钱啊，这修车的价格它可不会因为你车子年纪大了就便宜下来的啊，都是这个价。但车子的它那个残值每年不是都在下降在变少的吗？简单讲啊，你维修要花的钱有可能比车子的残值还高了。目前价值150万的车子修200多万，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了，出全损，哎，说不定本来是要自己贴钱，现在200万三者险也就覆盖掉了啊。那第二种情况呢，是撞到的车子年份很新，我今天刚提的啊，维修费用也超出保额特别多，那我们真的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全，我这是吧，那我们态度好一点和车主来协商一下吧。那好说话一点的车主啊，可能是允许我们跟他签一个协议的，他呢先

0: 垫钱修这个车，我们分期来还这个修车钱，这个和车贷房贷有点差不多道理啊。那如果车主做生意，他自己看看体面，手头其实他也没钱，他垫不出，那也是有办法的啊，可以让他向他的保险公司申请一种叫做代位求偿的东西。保险公司啊，是先会把他的修车钱给垫上的，然后就变成什么呢？我们撞的这个车吧，我们欠保险公司的钱，那一般也会有个还款方案来和我们协商的啊，现在都是比较人性化的。那最糟糕的情况，三者险没买，分期我们也赔不起，直接被起诉到法院了，那会怎么样啊？那也不用担心我们的房子会被拍卖没地方住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1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说人话就是法院强制执行也是要考虑到我们的生活的啊。房子如果不超标是不会被拍卖的，家里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不会动的啊。你不会说最后一袋米你也拿去执行掉了，那我饿死了。那当然了，如果你手头什么四五套房产啊，或者三个人住了一套800平的大别墅，明显就是不想付想赖账，那法院可是会做出非常正确的评估的啊。所以总的来说，撞到500万的劳斯莱斯，只要我们的三者险买的额度还可以，不用太担心赔不起。真的额度不够或者事故特别严重啊，那我们要负担不小的金额了，和车主或者保险公司协商，看看能不能少赔或者是分期赔，毕竟现在也是和谐社会啊。那即使再赔不出，分期也还不起的时候，去了法院你不用太担心房子会被拍卖，基本的生活也是可以保证的，不过钱还是要还啊。
1: 去洗车店清洗内饰太耗时，花了钱又洗得不仔细，还不如自己动手，省钱又干净。
0: 内饰清洗它和抽奖是一样的，我有个朋友最近花了150块钱去外面做了个什么内饰清洗，哎呀真的是一窝子气啊！仔细一检查，什么空调出风口、杯架、凹槽基本上就没弄干净，连门把手里的这个垃圾也没扔掉，那还不如不洗了，气死了啊！而且刚才说的那些还只是看得到的地方了，像一些看不到的地方，有些店不靠谱的时候他做得更差。中国消费者报啊，记者李芳做过一个调查的，他结果发现啊，多数洗车店他是会用碱性较大的清洁剂来清洗内饰的，这些碱性的清洁剂浸透进这个绒布啊、皮椅、顶棚，就会导致它们板结开裂。虽然刚刚洗完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挺干净，效果挺好啊，再加上有些洗车店它一条毛巾可能擦十几辆车子它都不换不洗的，比较脏的，而且呢为了赶速度擦的也相对会比较马虎啊。所以说内饰脏了，有时候你花钱去店里弄，你倒不如自己动手来，你省下的钱我们先不说，咱们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关键是效果好，而且还不用排队，不用受气，对不对啊？那操作起来的话没你想象中这么麻烦的，你不妨先看看一瓶内饰清洗剂、一条毛巾、一个毛刷或者家里不怎么用的牙刷它就可以了啊。首先呢，清洗步骤呢建议先从顶棚开始，再去洗下面的座椅、中控台、车门，这样呢能避免二次污染啊，清洗过的地方呢也不容易被搞脏。然后洗的时候注意啊，用到的内饰清洗剂呢你不要直接喷到内饰上面去，特别是座椅和仪表台。你比较好的方法呢是这样的，你如果车子不是脏的来手一摸就是黑色的那种啊，你就把这个内饰清洗剂啊你喷到毛巾上，再用毛巾去擦。那如果像是中控台呀、车门凹槽这种地方，或者说是空调出风口这种细缝比较小的地方呢，你就把内饰清洗剂啊你喷到毛刷上面，像牙刷一样稍微用点力这么来几下就可以了啊，最后呢再拿毛巾擦干净就可以啊。不过自己洗内饰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内饰清洗剂一定要选中性的，酸性的、碱性的都特别容易损伤皮革、塑料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材质，外面他们是为了省钱和效果好，我们自己来没有必要搞这个事情，对不对？就选中性的，特别是真皮座椅。李妮妮在期刊《中国洗涤用品工业》上面发了篇论文的《皮革清洁护理剂的研究进展》上，他这么说啊，这皮革的柔软性、光泽度和内部油脂储存有直接关系，因此清洗剂它不能有太强的脱脂能力。你比如说酸性、碱性的清洗剂就会导致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点，内饰清洗剂最好选有杀菌成分的，但是这个成分不能是酒精啊，因为车内它的确容易滋生细菌，你比如说皮椅它的表面很多这种细微的小口呢，那它更容易发霉长菌，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定量的杀菌防霉材料啊。至于为什么不能用酒精啊，是因为酒精它是属于有机溶剂，它会溶解内饰上的这个染色涂层，土话讲就你一用颜色被你擦掉了，掉色了啊。所以说啊，朋友们选购内饰清洗剂的时候这两点一定要留心注意，去问问人家客服是不是中性的啊，你这个东西还

0: 含酒精啊等等等等啊。
1: 十万存款想买30万的车，走极限，首付20%，钱确实也够，但是剩下来的钱真不多了，所以后面每个月的收入够不够就很重要。
0: 十万存款想买30万的车，走极限，首付20%，钱确实也够，但是剩下来的钱真不多了，所以后面每个月的收入够不够就很重要。最少最极限的情况下，月收入也得超过11300块钱才算是比较保险啊。那怎么算的？车子基本开销，30万的车子，奥迪 A4L 举个例子，首付20%，走厂家金融分3年，月供大概7900啊。电车也是差不多的，小鹏 P7 首付20%，贷款3年，月供7800的样子啊。然后呢是养车的钱，保养、油费、保险、维修、违章，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开销也是相对接近啊。那一年开10000公里来算的话，油车保养稍微贵一点啊，还是刚才的 ACL， 六年保养费用均摊每年2825，油费7740块钱，保险6000块钱左右，加上一年500块钱的违章，1200块钱的维修基金啊，平均呢每个月大概要1522块钱。那如果说一年下来什么违章都是没有的，磕磕碰碰啊、修车啊，基本上也都是不遇到的，那有可能比刚才说的费用低一点啊。接着看电车，首先保养的话费用更低，小鹏 P7 每年525块钱，还没油车的零头多啊。然后就是电费，加充和外面充电各占一半的话，一年大概1500。保险的话呢，车主实际价格看一下也差不多是6000左右，违章和维修基金那大家一样啊，总计每个月平均呢大概810。那前面我们没有算停车的钱，不同城市停车价格相差非常之大啊。一二线城市的车位你搞得到3500一个月的已经算还不错，算便宜了。三四线的话，一个车位100-200有可能你还想着要还价啊。那另外呢，不同的城市大家消费支出情况也不同，对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里面有个数据啊，北京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38903块，平均到每个月呢就是3241块钱左右啊。那其他一二线大城市也一样，基本都是超过3000的。那么四五线城市每个月消费支出可能只有大城市的一半。你比如说甘肃的天水，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17456块钱，平均每个月1454。湖北十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18171块钱，平均每个月1514。所以大城市的朋友花在养车和其他方面的钱是要更多一点的。如果你想要买30万的车子的话，收入要更高。小一点的城市的话呢，消费支出相对会少一点，那么收入低一些，问题也不会太大，也算是养得起的啊。那除了城市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不要动不动把我和某某某富豪一起平均掉嘛，对不对？有些朋友刚刚是毕业的，单身的，一能吃饱全家不饿，想买车收入要求就可以放宽一点了，对不对？那刚才说了，我们算的是月收入最少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按养起来更便宜的电车来算好了。月供7800，养车大城市一个月1100左右，小一点的城市900块钱，再加上前面的各种方面的消费，大城市月入要11900块钱，小城市要超过10200块钱才能养得起一台30万的车子啊。这个可是纯理论，你要注意啊，每个月进账12000，贷款还7800，收支是能平衡，但这个平衡是不太健康的啊。曾爱军发表在理财周刊上有篇论文《合理安排家庭收支》上，他这么说啊，家庭结余比例在40%比较合理，但对于收入不高花钱较多的年轻朋友们来说，结余比例呢可以低于刚才说的那个水平，但最低不要少于10%。那按照10%这个标准的话，在大城市的年轻朋友们月入你得超过13200才行，小城市的话月入超过11300，哎，算是比较保险的。这还是平均水平了，有些地方房租会更贵的，哎，自己还得加上的。有些朋友手机玩游戏不玩免费的，要充皮肤的，这些都是钱啊。那如果说正在追求恋爱对象，或者已经有对象了，那每个月你多多少少你恋爱基金总得准备一点吧，对不对？总不能每天喝西北风是吧啊。真爱网发布的2019第一季度单身人群调查报告里面讲到啊，这50%的朋友表示啊，每月恋爱平均花销3000元为合理支出。各位朋友有兴趣你现在可以评论说起来了啊。那这个钱啊，大家对半分来算好了，是不是啊？那你这个大城市的话月收入也要14700啦，小城市12800了啊。那如果说已经是成家立业了，属于有家庭了，有房贷了，还有小孩子了，三有人群，收入要多少？先看房贷，大城市小城市差别也是大的啊。猎聘大数据研究院2021职场人居住与通勤调查报告里面说啊，这一线城市每月房贷在5000块以上的职场人占比超60%，那房贷5000到8000之间的占比最高，三线及以下城市呢近60%职场人月供在3000块钱以下。然后养孩子总要钱吧，子女教育费用，前程无忧发布 布的2019年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里面有个数据的啊，家庭子女教育

0: 年支出消费额度主要集中在12000到24000以及24000到36000这两个范围，分别占比的 22.4% 和 21.7%， 加一块快到一半了啊。那这么算的话，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三口之家每月的大头支出就包括5000的房贷，子女教育的2000，如果贷款买台30万左右的电车，还得加上7800的车贷，养车的1100，差不多15900了。然后人均消费里面，我们刨去住房和交通，两个大人每月还要1500左右的生活开销，小孩的话按照750来算，这部分还要还3750，总共就是19650块钱了。那前面讲了嘛，家庭的话和年轻朋友不一样的，结余率大于40%才比较健康了，也就是说家庭月收入需要超过32700块钱啊。那如果是小城市的话，家庭月收入呢要超过22900块钱才算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总的来说，存款10万块钱，贷款买30万的车，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负担，买虽然是买得起啊，实在想买之前最好冷静一下，过个夜啊，第二天看看可能产生的额外支出，比如说诶，我好像还平时要买球鞋的啊，我要充充卡的呀，啊，我要交网费的呀，诶，我出门出去发现聊事情要喝杯咖啡，我一般是买的不是自己家里烧好带出去的，你都算一遍啊，衡量一下收入和支出的这个情况，并且给自己留点缓冲基金啊，我们不可能这个8、9、10年下来一直都不生病吧，啊，我们走路有可能都摔个跤了，最好不要卡得太死啊。
1: 目前市面上的混动有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油电混动，另一种则是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插电混动。这两者分别代表了以内燃机总成为主和以电气化总成为主的两种方向。那么究竟这两种混动谁的技术含量更高？为何国内车企都在做插电混动呢？
0: 混合动力，大家第一反应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嘛。那这几年国产混动车也越来越多，乘联会2022年9月份数据，插电混动自主品牌占比已经达到 75% 了啊。卖的这么好，相比日系车，国产品牌有哪些特点和优势，我们来聊一聊啊。日系的这个混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丰田本田这两家啊。其实2019年我专门做过一期视频的，丰田和本田混动技术谁更强，今天简单讲一下这两家的原理，方便大家理解啊。像丰田，它是利用一套行星齿轮组弄了一个独创的动力分配系统，优势呢是动力分配非常自由啊，发动机啊、电动机啊、输出比例随意分配，就像 DJ 用的那种调音台一样的，而可以搓来搓去调的，非常舒服顺滑的啊。那么在实际表现当中呢，丰田的这个特点也的确是平顺性非常的好啊。那么本田结构不一样了，它开发了一套电动耦合无极变速器，工作逻辑更简单，而且呢专利丰田那边弄了，你不能做的和它一样啊。那么低速用电驱，高速用发动机直接驱动，中速城市代步的时候呢，发动机发电给电池充电就可以了，这样呢就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哎，就好像柔韧性好的去跳远圈，个子高的去跳高，哎，跑步都不太行，那么接力赛的时候互相搭配一下帮帮忙啊。那么因为没有这个行星齿轮这样的动力分配机构啊，没有中间商占差价了啊，就少了一些动力系统的损耗，效率可以更大，理论上来说是比丰田更省油的啊。那么国产品牌里面，我们当然要讲讲大名鼎鼎的比亚迪，现在特别火的就是 DMI， 提车都要等好久，和本田的结构其实有雷同神似之处，所以也挺省油的。某车之家、某车帝实际数据都看了一下啊，插电混动本田 CRV 和比亚迪宋 PLUS 110公里续航版本，实测百公里油耗呢都在 4.8 升左右，我自己家里的这台比这个要低啊。但是和本田不一样的呢，是比亚迪的百公里加速更快。哎，某车帝的实测数据啊， CRV 9.42秒，宋 PLUS 8.73秒，快了 0.7 秒左右啊。这个是因为比亚迪的电机扭矩大了一点点，再加上轻了100公斤左右，所以加速表现会更好一点啊。那综合来看，比亚迪相比本田的混合动力总体差不多，稍微强了一点点。iPhone 14和14 Plus 差不多的感觉，屏幕是大一点的啊。那其他的国产品牌它加强的有可能更猛啊，在本田和比亚迪的基础之上还多了个可以换挡的变速箱。哎，刚才是14 Plus， 现在说不定14 Pro 了，哎，有个什么高刷了什么的啊。那么看着比亚迪混得那么好，其他国产品牌嘛肯定都要跟进的，后出嘛总是有点优势的，新的东西要加上去的，对不对？你14 Pro 是吧，我14 Pro Max 屏幕还要大，我还有个高刷屏的，都开始堆啊。那么在加速成绩上面呢，相比日系优势它就更明显了，吉利、长城、奇瑞，哎，这个级别的混动 SUV 啊，能做到8秒甚至7秒左右的加速成绩了。你比如说奇瑞瑞虎8 Plus 的那个插电混动，一辆长度接近4米8、7座的中型 SUV 百公里加速可以做到7秒，对 有点厉害的啊。那有的朋友讲百公里加速有什么意思，又不是每

天大家都油门踩到底在那边开的嘞，是不是？那但是啊，你要这么想，动力表现更好的车实际开起来它确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向阳有篇论文的自主插电混动系统对比分析里面啊，他这么说，档位多啊，动力表现更好，特别是低速爬坡和高速超车的场景影响是更明显的啊。奇瑞和吉利啊，它是有变速箱的，它搭载的是三档变速器，在车速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发动机就可以介入驱动了啊，而且理论上档位更多，油耗表现也会更好。那么按照前面论文里面的说法，三个档位比一个档位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 4.42% 啊。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整体省不省油，发动机这个热效率也很关键啊。还是前面的论文啊，混动发动机热效率从 35% 提高到 40%， 燃油经济性可以提高 11% 啊。就好比我们写作业快不快，关键其实是看我们知识点学的熟不熟。混动系统的档位多少，就相当于你有多少支写起来顺手的笔，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提升也是有限的啊。那我也去查了一下啊，国产各家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都非常的高啊，比亚迪吉利基本上都 43% 了啊，其他各家基本上也是40爬上，而且也在不断的优化，总体已经不输日系了。所以说在实际的油耗测试当中普遍表现都不错啊。那吉利、长城、奇瑞、广汽最新的混动 SUV， 在比较准确的 WLTC 的这个测试下啊，纯烧油的百公里油耗，就是馈电油耗啊，也都在5升左右，和前面提到的本田 CRV 非常接近，甚至是更低。所以综合来看，现在的国产混动车啊，在油耗动力方面表现都是相当不错了啊。那这个时候关键来了，国产品牌的混动车一般价格还不算很高的，2021年比亚迪 DMI 系列车型推出的时候，价格明显是比合资的混动车便宜了一个级别的，非常实惠的。那到了今年啊，其他国产品牌都跟进了，价格也可以做到和比亚迪差不多，甚至比它还低了，大家都要竞争，对不对？你比如说前面讲到过的哈弗 H6 插电混动，奇瑞瑞虎8 Plus 插电混动，起步价比宋 Plus 还要低啊。同时呢，国产品牌的混动还在技术配置上面不断优化，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要内卷啊，对吧？卷同行啊。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你们卷着我们开心啊，是好事情，我们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了更好的车子啊。那么现在十几万的预算买国产混动，我们可以买到空间大、加速快，同时甚至还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啊，各种各样的豪华配置的 SUV 啊，还有几个不同的牌子还能调一调。合资车在空间配置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价格还贵了5到10万，现在它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国产车那么好看，这竞争力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总的来讲，如果打算买混动车，现在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买国产车的啊，综合水平都挺高的，起步更早的日系品牌相比啊，不光是不落下风，有些地方还占优势了。那当然了，最新的国产混动都是2021年甚至2022年才发布的，新它就有个问题，就是你遇到的故障有可能以前没人遇到过啊，这个需要多观察一下，迟个半年一年你再下手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顺便存存钱啊。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7位。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林凡共同演唱的电视剧《他为什么依然单身》的治愈插曲《相遇的孤岛》。这是吴克群与林凡首度合作，二人在歌声中以势均力敌的情深款款，完美诠释出都市精英之间棋逢对手的适配型爱情，融合流畅奔放的旋律与爵士元素，勾勒出当代年轻人既享受单身自由又渴望真爱陪伴的复杂心情。

继续来听郁可唯的现场版《末日狂奔》。郁可唯以细腻婉转的声线和富有情感张力的演唱著称，尤其是沙哑尾音的处理令观众印象深刻。这首歌以感情终结的末日为隐喻，全是逃离自我沉沦、寻求救赎的情绪直击与重生交织的复杂性。世界在身后坍塌成废墟，而我们以心跳计时。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若楠29岁生日单曲定格，以自然意象为灵感，传递对时光与歌迷陪伴的珍视，旋律轻快治愈，歌词温暖细腻，展现了她作为氧气女孩的清甜嗓音与多才多艺的一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萧敬腾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主题曲《谁与我愿》。歌曲融合权谋与爱恨交织的剧情氛围，将信仰

以乱世帝王的视角，诉尽一生的孤勇与至死不渝的深情，来自萧敬腾的《谁与我愿》。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依高演唱的《十五韵推广助力曲平凡的力量》。这是一首献给每一位在人生赛道上默默积蓄力量、昂首奔跑的普通人的赞歌。西林那依高用富有生命力的歌声诠释，唱出了平凡生活中蕴藏的不凡光芒。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图景，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1: Beijing 时间11点整。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第10位刘宇宁，若没有你。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不渝的爱生生不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詹雯婷，不渝。歌曲以不渝为核心，探讨了爱、信念与宿命的关系。詹雯婷的演绎使得情感在脆弱与坚定间游走，既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又似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为凤凰台上的片头曲，歌曲与剧集的虐恋情感高度契合，与歌曲中斩不断纠葛的歌词形成互文。新歌上榜来到第41位。

你是我最痛的遗憾，也是我最美的曾经。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南征北战全新单曲 You Are My Girl。 南征北战用音乐刻画从忘了时间的相遇到学会长大的孤独这一曲折的情感心路，即便带着伤疤也依然感激那场相遇。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段奥轩的《再一次遗忘》，歌曲围绕成长是慢慢遗忘的感悟展开，讲述放下过去，学会温柔面对世界的内心历程。遗忘不是告别，是温柔面对世界的方式。段奥娟的声音清澈透亮，既能传达出歌曲中的忧伤与无奈，又能展现出主人公在释怀后的坚定与从容。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长大是一场慢慢的遗忘，那些没说出口的慌张，被风吹散的过往，都悄悄地藏进段奥娟的再一次遗忘里。最后一首推荐上马新歌，来自李佳薇为网剧《勿扰飞升》演唱的主题曲《穿越星海》，以剧中主人公的视角诠释了一段跨越宿命、虐恋交织的深情爱恋。李佳薇以铁肺女王著称，凭借强大的唱功和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在华语乐坛占据一席之地，听众称其为年度最佳 OST， 声音自带仙侠世界的画面感。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1: 发现什么呀？
0: 很多相声演员呢，
1: 嗯，
0: 上台都爱唱。
1: 对，张嘴就唱。
0: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戏的。
1: 嗯，
0: 我真说实话啊，
1: 啊，
0: 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1: 谁呀？
0: 李增瑞。
1: 老夸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流行歌曲唱得好，
1: 是吗？
0: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1: 哎，
0: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1: 对。
0: 可是到了南方，
1: 嗯，
0: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啊，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1: 不行，
0: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1: 是吗？
0: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1: 啊，
0: 叫什么追星族，追的，
1: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0: 看看，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1: 我还有艺名，
0: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1: 我呢？
0: 黑驴歌星。
1: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0: 就是说明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1: 我有什么毛病？
0: 您不鼓掌，他不唱
1: 啊。
0: 您要听一鼓掌的。
1: 哎，我谢谢大家，谢谢。
0: 哎，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1: 这歌我不会唱。
0: 什么不会唱啊？
1: 唱不好。
0: 怎么唱不好啊？
1: 我嗓子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
1: 狼长眼。
0: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1: 怎么了？
0: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1: 不对啊，
0: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1: 叫什么呀？
0: 阑尾炎。
1: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不
0: ，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1: 谢谢。
0: 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呀？
1: 啊，
0: 可以热烈鼓掌。
2: 谢谢，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0: 我豁出去了
2: 豁出去了。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纤夫的爱》。哎，
0: 什么歌？
1: 前夫的爱。
0: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1: 那叫潜伏的爱，
0: 欠夫的爱，
1: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其实我不太熟。
0: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
0: 就听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
0: 啊，
1: 妹妹你

0: 妹妹坐船头，
1: 妹妹坐船头，
0: 嗯，
1: 妹妹你坐船头啊？
0: 不对，什么味儿？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你坐船头，妹妹在船上
0: 走啊，
1: 妹妹在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0: 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2: 我词儿不太熟，你提醒提醒我。
0: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2: 哦，妹妹坐船头上
0: 啊。
2: 妹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吃什么当悠悠啊？我干嘛呀？
1: 我怕你咬我。
2: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1: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你还干嘛呢？这
2: 我这不拉线吗？拉线呢？拉线啊？
1: 看过拉线了吗？
2: 没有。
1: 拉线讲究前腿蹬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2: 什么词儿？
1: 一步一扣手，您这好，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欠呢？
2: 我这是
1: 瘸驴拉泡沫。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2: 我不行啊！
1: 不行，
2: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啊，鼓掌，鼓掌！鼓掌，鼓掌！热烈欢迎！你唱，
1: 我拉欠，
2: 你唱啊，对不对？
1: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2: 我啊
1: 啊！
2: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来了，
1: 小妹妹
2: 啊，来来来，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0: 该你唱了，
2: 这儿唱
0: 啊，
2: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么当悠悠啊。
0: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2: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1: 怎么唱的？
2: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
1: 小妹妹
2: 啊，是小妹妹了
1: 啊，
2: 多一字儿。哎，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了，
2: 够了。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2: 小妹妹坐船，小妹妹呀、啊。
1: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2: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1: 小妹妹，小妹妹，
2: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你这累傻小子呢？
2: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3: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生上当悠悠，当悠悠。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您唱的这是
2: 小妹妹，
1: 你这不是小妹妹，
2: 我这是
1: 傻丫头，
2: 傻丫头。
1: 当悠悠。
0: 干嘛呢？
2: 这不明
3: 当悠悠吗？
1: 这不要不明，这美一点，
2: 美一点。
1: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2: 还得靠。
1: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2: 还得美。
1: 坐船美一点，
2: 还得有动作，
1: 加点身体动作。
2: 行行，动作行，
1: 美点是吧？
2: 美，
1: 我美。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2: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
1: 不，你这干嘛呢？这是
2: 荡悠悠啊，荡悠悠！
1: 你这一荡悠悠，船虽翻了不行。
2: 我这么唱不行啊？
1: 那行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2: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哎呀，这妹妹太累。来来来，
1: 等等等，
2: 妹妹，你坐船头。
1: 等会儿，别着急
2: 啊，等会儿啊，
1: 开始吧。
2: 能唱了，别害怕啊，别害怕。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1: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你海水大一流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
2: 还有这没事儿呢，卖劳力。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
4: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索马里同志啊！
5: 哎，他怎么把我弄到非洲去了？
4: 我不找你太不容易了，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5: 啊，不不不，你先等会儿吧。
4: 啊，
5: 你搞错了吧？
4: 啊，
5: 我叫李增瑞。
4: 啊，不会的，不会的。
5: 啊，
4: 不是我把你搞错了，
5: 嗯，
4: 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5: 哎，这是。我自己乱了套了。
4: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啊，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5: 学过呀。
4: 啊，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5: 什么企业？
4: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5: 哎，哪有这么一企业？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4: 哎呀，那就更对了，索马里同志啊！哎，你一定要帮帮我。
5: 你怎么老叫我索马里呀？
4: 啊，没错。
5: 没
4: 错，我问问你，
5: 嗯，
4: 你住在什么地方？
5: 索家庄。
4: 职业？
5: 养马。
4: 贵姓？
5: 李。
4: 索马里。
5: 哎，您听吧，他把我给浓缩了。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4: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5: 哦，
4: 是个驯马专家。
5: 什么？您还是位专家？
4: 是的，是的。
5: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5: 好，
4: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
5: 嗯，
4: 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跑遍了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5: 哎呀，那可太巧了
4: 啊，
5: 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4: 是吗？
5: 哎，
4: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5: 哎，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4: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5: 哎，嗯，看见没有？
4: 啊，
5: 这是一匹乌骓马。
4: 乌骓马，我晓得，我晓得。
5: 是吗？
4: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5: 哎，
4: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马上自杀的？
5: 哎，啊，对，他还挺内行。
4: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5: 好好瞧瞧。 你这儿找什么呢？
4: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0: 脑袋都找不着
1: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0: 你把眼睛落家了
1: 啊？不是的，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0: 您看吧，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1: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0: 是吗？
1: 态度是蛮认真的。
0: 哦，这么一说你还挺负责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你好好看看。
1: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哎呀，你这个马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啊。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
0: 哪点？
1: 分头窝过眼。
0: 哎，这分头窝过眼。
1: 是的，是的。
0: 那怕什么呢？
1: 哎，我们要求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了。
0: 哟，那你看怎么就能统一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千里马呀，不但要跑得快，而且长得还要漂亮。
0: 还要漂亮？
1: 是的。
0: 我看你这是求全责备吧。
1: 我不能这个降低标准，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了八图、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0: 呀。这专家还是碎嘴子。
1: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0: 啊，这匹马不行，
1: 差一点，差一点。
0: 哎，那好，咱们换一匹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哎，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一匹黄骠马。
1: 黄，
0: 你看这黄色多漂亮。
1: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0: 那为什么呀？
1: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哦。
0: 嗨，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
1: 啊？对呀，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0: 这，他这是两码事，我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1: 黄骠。哦，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的那种黄骠马？
0: 对，就是这种马。
1: 好的，好的，我好好看一看。
0: 你好好瞧瞧。
1: 我好好。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0: 哎，这男马、女马
1: 啊，
0: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1: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0: 哎，这。没你这么尊重的，你这不像话。
1: 好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
0: 那还用问呢？
1: 啊，
0: 千里马全是公马，没有母马呀。
1: 时代不同嘛，公母都一样嘛。
0: 对呀，这话可有新意呀。您好好看着，这就是一匹公马。
1: 公马？
0: 哎，
1: 啊，错了。母马，
0: 公马，
1: 母马嘛，
0: 绝对是公马。
1: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梳一条大辫子？
0: 哎，这啊，他那是辫子呀，
1: 啊，
0: 那是尾巴呀，
1: 尾巴。哦，对了，马是有尾巴的，
0: 多新鲜的。
1: 哎，这个马跑得怎么样？
0: 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哎，
1: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0: 可以啊。
1: 啊，
0: 哎呀，哎，你看没有？啊，你看这速度都多快。
1: 哎呀，这个马我不能要。
0: 怎么？
1: 这个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0: 哎，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啊，
0: 啊，
1: 老翘尾巴。
0: 哎，这翘尾巴？
1: 是的。
0: 不，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1: 哎，我和你讲啊，
0: 啊，
1: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2: 哎，夹起来的。
0: 那是夹尾巴狗啊。
1: 哎，你看这匹马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0: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1: 我和你讲啊，这种骄傲情绪的马呀，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一参加比赛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0: 那为什么呀？
1: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马进步，骄傲使马落后。
0: 那说的是人。
1: 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啊，这种马呀，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0: 哟，那让他干嘛去？
1: 拉粪车。
0: 拉粪车？
1: 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0: 我这可是千里马。
1: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骄傲情绪的马，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0: 这匹马又不行啊。啊，
1: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0: 好，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1: 最后一匹，
0: 哎，
1: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最后一匹，
0: 哎，你看没有
1: 啊？
0: 这是一匹赤兔马。
1: 什么马？
0: 赤兔马。
1: 赤兔马？
0: 哎，
1: 品种不纯呢。
0: 怎么？
1: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0: 这专家什么都不懂。

0: 告诉你 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1: 我晓得我晓得，这种马最早是不是吕布骑的那种马？
0: 哎，这种马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百里挑一。
1: 他讲了，
0: 怎么了？
1: 这种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0: 而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1: 我和你讲，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0: 听话
1: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0: 这位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1: 我和你讲，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0: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1: 是的，这样的马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0: 您看吧，我这匹赤兔马也完了。
1: 啊，你不用着急啊，可以挽救。
0: 挽救？
1: 我可以训练它。
0: 对，那你是驯马专家。
1: 啊，是的，是的。哦，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0: 白龙马，
1: 懂不懂？
0: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1: 啊，对了。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啊，经过我的训练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0: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1: 讲起来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可能你不一定听得明白。
0: 那怎么办？
1: 这个样子好不好？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
0: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1: 好，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哎，
0: 训我？这怎么回事？
1: 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0: 啊，我是那代用品，
1: 好不好？
0: 行，我豁出去了。
1: 好好，
0: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1: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啊。
0: 好，
1: 我这个训你啊，是由
0: 你，这是什么东西的？
1: 啊，这个
0: 啊，
1: 这个是驯马器。
0: 驯马器
1: 啊，音乐家叫它指挥棒。啊，这个上面是带垫子，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通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着你的麻筋使你有那么一种啊，麻酥酥、疼不及、酸溜溜、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0: 哎呦，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1: 我这次为你好。
0: 还为我好？
1: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将来参加比赛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0: 是这么回事？
1: 哎，
0: 那现在就开始
1: 啊。我跟你讲一下注意思想。
0: 还有什么事
1: 啊？你要绝对的服从我。
0: 哦，
1: 要听从我的指挥。
0: 行，
1: 好，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啊，听从口令。
0: 好，
1: 趴下。
0: 不趴下。
1: 啊，怎么不怕？
0: 不行，这个，这不行。
1: 不是讲好了吗？你要听从我的口令，要服从我。
0: 我这马它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
1: 不是，那练什么呀？
0: 练什么呀？咱们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
1: 好吧，
0: 就
1: 按照你的意思。
0: 行，
1: 注意面向我站好了啊。
0: 嗯。
1: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0: 哎，怎么回事？
1: 你转错了。
0: 哎，我是向左转呐。
1: 你那是向右转。
0: 我这边是左呀。
1: 我这边才是左呢。
0: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1: 你要以我为准吗？
0: 以你为准。
1: 是的，他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0: 你这叫什么事儿？
1: 你怎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0: 我倒不讲理了。
1: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得不懂的？
0: 我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1: 你要以我为准。
0: 那好，咱们重来。
1: 好，站好了，面向我，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0: 您说这。

0: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好好，下面训练下一个科目。
2: 什么呀？
0: 拉木。
2: 哎，拉木。
0: 哎，好，杠驴学完呐。这个是我发明的拉木训练法呀。
1: 拉木训练法。
0: 是的，主要是为了磨练你的性格。啊，这就是磨盘，现在你就开始拉磨。
2: 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
1: 为我好。
0: 我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啊，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2: 听不到，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啊，下面请你拉磨。
1: 而这事儿我有意见。
0: 有一点你可以保留嘛，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姆。
1: 不拉。
0: 拉姆。
1: 就不拉。
0: 就。拉不拉。
1: 不拉。
0: 不拉。我可要变你了。
1: 变也不拉。
0: 好，我和你讲啊，现在的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
2: 不拉就加压呀！
0: 啊，你早说来不就是这些事情了吗？啊，注意集中啊，要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啊，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
2: 哎，怎么着？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脸上还要笑一点。
2: 这我笑得出来吗？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路，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不是，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
3: 乐一点，乐一点，乐
0: 好的好的好的，保持住了啊，这个脸上就这个样子啊，注意底下的步子要小一点啊，预备开始，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2: 哎，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
2: 卫生球啊，
0: 这个巧克力在这里了。
2: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了？
0: 这就是我的驯马方法，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
2: 这方法不怎么样。
0: 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2: 哎哎哎，不对不对不对
0: 啊，
2: 它不是白龙马吗？
0: 啊，
2: 怎么成了大灰马？
0: 是，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
2: 都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变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2: 是吗？
0: 啊，往那里一站的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2: 它怎么着？
0: 啊，你看这匹马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这个尾巴呢，老是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这是不同凡响啊。
2: 他怎么叫？
0: 你听我那个马一叫，你都这个声音。
2: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我这个马通了人性了。
2: 是吗？
0: 啊，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2: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您多多关照。
2: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个马呀，立刻用他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3下子。
2: 马拍马屁呀！
0: 我和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2: 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2: 参加比赛？
0: 那天人山人海呀。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2: 什么叫你的了？

0: 这些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还没看上，
0: 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真急了，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呀，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冲上去了，
2: 呛呛个气，
1: 上哪个货？

0: 最近我发现呢，
1: 发现什么呀？
0: 夫妻之间的称呼很值得研究。
1: 这还研究什么呀？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0: 爱叫什么叫什么
1: 啊？
0: 那在家里您管您爱人叫什么呀？
1: 姐们儿啊。
0: 叫什么？
1: 大姐。大姐大。
0: 大姐大
1: 啊。
0: 您爱人管您叫什么呀？
1: 哥们儿啊。大哥。大哥大，
0: 您听这称呼怎么跟到拘留所似的？
1: 哎，这你不懂啊！
0: 啊，
1: 这是眼下最流行的一种称呼。
0: 您就没琢磨琢磨叫点别的？
1: 夫妻之间还能叫什么呀？
0: 夫妻之间的称呼太多了，
1: 是吗？
0: 在古代，
1: 古代，
0: 中国古代，丈夫管妻子叫娘子，
1: 娘子；
0: 妻子管丈夫叫官人。
1: 官人娘子
0: 啊，
1: 这在传统戏里头有这种叫法，
0: 古代这么叫行，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有这么叫的了。
1: 那古为今用，那多好啊！
0: 现在也这么叫
1: 啊，
0: 听着别扭。
1: 我看可以，
0: 您说可以
1: 啊？
0: 您下了班，回家一推门，
1: 嗯，
0: 见着您爱人深搭一躬，
1: 啊，娘子。
0: 今天晚上无有事情，你我夫妻到歌厅去卡拉 OK 吧。
2: 啊，不接呀，身体不爽，这歌厅我就不要去了。
0: 好，如此你我夫妻就在家中。
2: 夫人呐，
0: 我们别王八吧。
1: 别王八讲话。
0: 没这么称呼，
1: 这是差一点。
0: 现代人就得有现代人的称呼，
1: 对，要有现代意识。
0: 在咱们国家幅员辽阔，
1: 对，
0: 这个夫妻之间的称呼也很多，
1: 都有叫什么的？
0: 比如说，丈夫管妻子
1: 啊
0: 叫夫人、
1: 夫人、
0: 太太，
1: 哎，
0: 妻子、媳妇儿，
1: 对，
0: 婆娘、
1: 婆娘、
0: 婆姨，
1: 哼，
0: 糟糠、
1: 糟糠，
0: 贱内
1: 是、啊、
0: 屋里的，
1: 嚯，
0: 炕上的，
1: 炕
0: 啊，老婆。老伴儿，
1: 嗯，
0: 老娘们儿、
1: 啊，
0: 小娘们儿，小宝贝儿，小心肝，小笨蛋，小妖精，
1: 这出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妻子管丈夫叫的就更多了，
1: 叫什么呀？
0: 先生、丈夫、当家的，
1: 哦，
0: 男人、爷们儿、掌柜的，
1: 对，
0: 孩儿他爹，
1: 嗯，
0: 娃儿他大，外头挣钱的，我们那口子，傻瓜。笨蛋、犟种、冤家、老公、老鬼、老头子、老不死的、老挨刀的、老杂毛，
1: 这都是什么称呼啊？啊，
0: 刚才我说的这些称呼啊，
1: 嗯，
0: 有的是夫妻之间含有开玩笑的成分，
1: 哦，有点夫妻调情的意思。
0: 哎，正式场合
1: 啊，
0: 特别是对有身份人妻子的称呼，那一定要称呼。夫人、太太，
1: 那要不这么称呼呢？
0: 不这么称呼，别扭。
1: 随便一点多好，
0: 没这么随便的，
1: 那显着随和呀，
0: 显着随和
1: 啊。
0: 打个比方吧，
1: 行啊。
0: 比如说啊，
1: 嗯，
0: 比如说您是从国外到我们国家来访问的，甭管一个什么访问团的团长，
1: 我是团长，
0: 团长，
1: 团长。
0: 我呢，
1: 嗯，
0: 是陪同团的团长，
1: 咱俩都是县团级。对吧，
0: 我和我的夫人邀请您和您的夫人到我家来做客。
1: 哦哦，
0: 我和我的夫人在门前迎候您，咱们称呼就不用夫人，不用太太，看看行不行？
1: 行啊，随随便便。
0: 现在开始，
1: 那多好
0: 啊！您就是那个访问团团长
1: 了，行，
0: 我就是那陪同团团长。
1: 开始，
0: 现在开始，
1: 开始不了，夫人缺席，这没来，这怎么办呢？

0: 那好办。
1: 好办吗？
0: 在座的有这么多女同胞呢，哪位愿意上来？
1: 所以咱们男同胞给鼓掌，男同胞给鼓掌。哪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完成这个小品？
0: 对对对，啊，适当做个游戏。
1: 对，
0: 年龄大小没有关系，
1: 老大姐我们也欢迎，老大姐也欢迎，
0: 老大嫂也行，
1: 老大娘也能演这角色，
0: 还没有老奶奶，老奶奶也行。哪位？
1: 要不然
0: 我点名了。
1: 点名可以。你看
0: 那位戴眼镜的小姐，她旁边那，别客气，男同胞给鼓励鼓励。哎，别客气。
1: 大家给点掌声。好，感谢二位，感谢二位。
0: 相声我们已经演过两个了。
1: 对，
0: 李增瑞、王千强。
1: 哎，
0: 不知道您二位哪位愿意做李太太？
1: 对对，你们二位自由选择一下。
2: 自由选择，
0: 您客气。你看，您不好意思啊？
1: 啊，随便随便。
0: 我方便您就是王夫人了
1: 啊。对，他没选择余地了啊，没有余地了。
0: 那我和我的夫人就迎候您了。
1: 好，现在开始，
0: 现在开始。尊敬的团长阁下，
1: 您好，
0: 欢迎您。
1: 好，
0: 欢迎阁下光临寒舍。
1: 感谢感谢。
0: 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那个小宝贝儿。
1: 啊，小宝贝儿，你好你好。
3: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屋里的。
0: 屋里的，您好，屋里请，屋里请。你怎么不进屋？
3: 你让屋里请，没我什么事儿。谢谢大家，
0: 谢谢，
3: 谢谢大家。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

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

和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59年9月14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00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1985年9月14日，国家科委拟定了星火计划。9月12日，2026年 Yonex 未来之智联广体育梦想银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在乌兰察布市体育馆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龄 A、B、C、D、E 六大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项目，吸引全国各地的323名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9月12日，第三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本次招聘会共吸引70家驻区央企、区直企业和蒙氏国企参与，提供涵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地质采矿、水利水电、金融投资等领域2340个优质岗位。从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获悉，今日该中心推出15项词源专业服务举措，涵盖交易撮合、合规保障、算力调度等，提供词源登记、券权挂牌与供需撮合、估值定价等服务，覆盖词源经济全生命周期，让 AI 要素供给更充分，交易更高效，流转更可信。据内蒙古电力集团消息，9月9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达5095.8亿千瓦时，突破5000亿千瓦时，领跑全国省级市场。近日，西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2026年耐盐碱水稻测产观摩会在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木举行。经专家组现场实收测产，西安盟自主选育的新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达552.67公斤，再创当地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呼和浩特市总工会2026年为一线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学历提升补助工作近日已启动。本次计划补助400人，每人发放500元学历提升学费补贴，资金一次性发放至申请人本人银行账户。9月11日，两辆满载47.5吨网纹蜜瓜的冷链货车从厄济纳奇启程，这批蜜瓜将南下至平祥口岸办理通关手续，出口越南。这是厄济纳奇首批完成属地查检、自主出口的网纹蜜瓜，标志着阿拉善盟打通蜜瓜从田间到海外的完整出口链条。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9月12日，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近日，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已降至0度以下。9月12日，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早13天。焦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9月13日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江煤外送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金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

探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八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随着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也逐渐完善。郑钦文、辛纳、德约、科维奇、巴莱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

0: 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 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 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

割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须有一定的不动产，须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
入口时先向八旗戴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货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
到了上学年龄，我从

句。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吗？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

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煤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
著名的江南梅匠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烙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烙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烙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烙的方法，并认为杏烙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江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
是我国历史上

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仓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仓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

0: 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 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 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二人抬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抬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抬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抬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本身一个顶，家住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身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养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30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的家里是乱咚咚，我缺朋友再住一停，将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说我这都闹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人生的好是摸取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壶土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以看
1: 大半个刚打打小心走啊，哎，搬家。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拿住了，哎呀，走了我不看，哎呀，来打打看，打不要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1: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1: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1: 哎呦，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1: 叫你看个天安娘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1: 天津娘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哈佛
0: 了，
1: 天津家伙心老了，咱们就
0: 过。哎呀哎呀哎呀，小子够大的了，你说我都找你了，可僵了，都记住了。
1: 大概
0: 啊，
1: 你给我抓住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1: 女的？
0: 哦，
1: 哎呀，女的好贱，男的穷。像个熊。
0: 叫个花花，
1: 叫个花花，
0: 花花
1: 就跳跳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嘞，你不听人说说，一朵鲜花插在牛房上那个花花。
1: 哎呀，好肥了。
0: 哎，28，咱要娶过，过上3年定二代，生上这么个破娃娃。叫你打
1: 呀，
0: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1: 哎呀，行行行行行，
0: 哎，行了，天气不早了，刚打赶快走套啊！
1: 舅啊，
0: 好，
1: 哎呀，叫舅舅不算了，哎呀，体谅不好。

0: 了。哎呀，那不就打腿上了吗？吃不让吃上走了。哎呀，
1: 嗯，慢着了，我去过个。
2: 哎呀，哎
0: 呀，行了，去来了。
1: 啊，
0: 这不是。
1: 哎呀，说要我家屁股我擦对好猫咪。
0: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对了哈。
2: 哎呀。
0: 正方这叫好方式，我那叫好猫咪了。
1: 哎呀，好高兴。
0: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猫，你就这样子啊。
1: 叫猫呀。
3: 哈利大妈，开门来。
4: 啊，你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娘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郎才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最小到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你是个谁了呀？
0: 啊，我是丁二娃。
4: 丁二娃。哦，那唐是来了吧？这是啊，唐是你好当的为你开门个。哎，唐是来了呀！
0: 啊，来了，
4: 快快快叫下了吧。
0: 哎，你先叫啊！
4: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叫
0: 吧。你先叫啊！你先叫
4: 啊！
0: 你先叫。
4: 哎呀，机票快好。
2: 唐是快坐他
0: 啊，是。
1: 老范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4: 唐嫂
0: 啊，
4: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上的那对象，咱人家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0: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两条来了。
4: 这是啊，
0: 啊，是我的，
4: 你的个
0: 账二了，我的账二。
4: 你这个账二啊？
0: 啊，
4: 这是啊，
0: 啊，
4: 拿了。
0: 我给看我小刚的。哎呀，这个忙完怎么回来？我好坐下。
4: 哎呀，你坐他吧，我好坐一下。
0: 哦，那你好坐下、啊。
1: 我天津遇到范秋平好东西，一二年牙龄，和唐天津老汉的同情夫妇，两个人就想插进门，不如全员出结果换手。
4: 不吧？
1: 哎，
4: 他快换叫家了吧？
1: 不。你叫你老家洗出来，他叫我叫去。
4: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0: 哦，
4: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0: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1: 这我就我大就是好东西，你要就是跟我妈说，就等于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不赖。我会想起我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回来了，
4: 后生，
1: 哎，
4: 快快快坐下吧。
1: 妈呀，你
0: 呀，哎呀，
4: 好是吧？
0: 嗯，
4: 那后生上也没介绍，那他叫了一声妈。
0: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亲啊，你说是不是？
4: 真是啊。
0: 对了，
1: 妈呀，你好啊！
4: 哎呀，那好，
1: 万事如意啊！
4: 如意啊！
1: 想不起借口啊，
4: 借口啊。

0: 黄素，你这哥们就给我大病了。
1: 哪有
0: 啥子？就上那骂脏的娃，
1: 骂上来了，没娃。
0: 那是我最想没的一套大病。
1: 你不是，俩娃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0: 这是啊，
1: 大同。
0: 哦，去没去过大同？
1: 哦，
0: 看没去过。
1: 大同旅游了。
2: 来，秋游啊，去我家蹭蹭雨。
0: 大娘不会吹我。
1: 不会吹，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吹，不要吵了。
2: 不会吹不吵了，又想下一个。
1: 在哪？在就是阶梯。
0: 啊，在就是阶梯啊。
1: 哦。
0: 是不是啊？
2: 哎，
0: 你拿着了呀？
2: 中国的。
0: 你拿住的了？
2: 然后，
0: 哎，大娘是帮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2: 哎呀，
1: 顶家床，顶家床。顶家床还我一个床，
0: 顶家床
1: 啊，
0: 还啥？这顶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1: 哎，好地方，
2: 可好了，有房了，
1: 有房有地，
0: 这是啊，
1: 啊有气啊，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0: 是啊，那收藏多少？
2: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1: 两万，
2: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0: 娘，就好好说
1: 啊！
0: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
1: 我他说是去年这个两万吧，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0: 这是啊，
1: 就
2: 是欠了一万，
0: 欠了一万，
1: 卖东西了，我天，
0: 卖上了，
1: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0: 这是啊，买了摩托了，
1: 哦，有摩托了，
2: 可多了，
0: 有多少？
2: 亚麻袋
0: 呀！哎呀呀，好好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亚麻袋了啊？
1: 哎，你认清楚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浴缸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塞的了，两个麻袋塞的了。
0: 这是啊，
1: 两个麻袋塞的两个摩托。
0: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的呀，就是俩麻袋。
1: 对，
0: 是不是啊？
2: 哎，
0: 你多大了呀？
1: 小了，
2: 二十八了。
1: 快。快三十呀，
0: 快三十了
1: 啊！
0: 真是啊，
1: 你这黄瓜多大了？
0: 哎，你二十八了。
1: 哎呀，空岁！
2: 哎呀，真好，我托你黄瓜，快把你闺女娶进来
0: 呀！
1: 好黑心，
0: 好黑心
1: 哦！
0: 哎呀，人家看见这黑心都咋的了？
1: 咋的了？
0: 怕不香了吧？
1: 哎，香了，又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0: 真是啊，
1: 我家香了，
0: 香了。
1: 好，
0: 哎，我好再望望他。
1: 忘啊，
0: 孙生，
2: 哎，
0: 你二十八说啥子了？
2: 二十八岁，
1: 飞，哎呀飞，
0: 咋的他？
2: 二十八岁六个，
1: 哎呀，
0: 他二哥，
1: 哎。
0: 那个说笑的听着还有说露出的啦。
1: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他有文化这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刷急的，
0: 刷急的，
1: 刷急的。
0: 他说，哎，怎么更香了哇？
1: 香了。
0: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1: 没问题，一握说你就掉了哇？
0: 掉了吗？
1: 哦。
0: 哎呀，他说，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1: 哎，哪里大妈？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0: 还俩糖是刷哪里呢？算了吧。
1: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0: 瞧是那一堵
1: 铁锤大路，
0: 咱们一锤定音。
1: 行。那咱们就降了他，
0: 降了他吧。
1: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0: 不是吧？
1: 是了哇，
0: 真是啊。
1: 哦，去，
2: 哎，
1: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2: 上车了，
1: 上车了。
2: 哎呀。

0: 好，交接行。
1: 孩子，
0: 是这就好了。
1: 我这就好了呀。
0: 那你呢？买了两盒
1: 姜芽的姜段
0: 龙。
1: 哎呀，姜段龙好酒，喝着喝着不红。
0: 大哥，
2: 看见。他二嫂，
3: 哎，
2: 你现在的彩礼你还藏不少了吧？
3: 啊，不少了。
4: 去时候还有了，
2: 还有了。
4: 哦，
2: 真是。
4: 哦，哎，他李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花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呀抬了
2: 哎呀，是了。
4: 哦，
2: 叫出我们的花花来，叫两个人抬呀抬响，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怎么掉他都。
4: 对，哎，对对对对对。
2: 那他是你们还坐着？
4: 哦，那
2: 下给你们做饭。
4: 哦，你好叫吧。哎呀，行了，哎呀。
5: 哎呀，丹丹，
4: 啊，
5: 花花哪里啊？梦着，
4: 哎，花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5: 哎呀，梦着，
4: 哎呀，二小短婆啊，人瘦不皱肉呀，啊？你这来坐下，丹丹和你到了啊。
5: 梦的，
4: 梦的，
5: 嗯，
4: 梦着这个，哎，丹丹两个你看笑吧，
5: 有笑呀，
4: 是不是笑场？
5: 哎呀，这个好像谢谢欺负花花，
4: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5: 谢谢谢，
4: 哎，像孙子一样这个。
5: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4: 这个好！哎呀，把少主养不好了，来吧，天给咱，做给咱啊，听话啊，咱大爷他就回来了啊。

牛。

0: 俺家的人怎么办？
1: 哎呀，俺家母，
0: 哎呀，后悔呀！他两个月前才做到，就还压个碎脚球，不然咱们的锁骨，哎呀呀！

0: 哎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像。

0: 了。
1: 哎呀，也叫怎么睡觉呀？咱大起的呢，怎么大起的呢？咱小来也来一擦口，一擦口。哎呀，咱行了，行了，行了。
2: 像哥哥，
1: 妹妹，哥可求你了。
2: 俺俩也是可抢你了，
1: 来给哥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俺俩歇休了。
1: 哎呀，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
1: 请呀！
2: 交钱了，
1: 请！
2: 哎呀，交钱！
1: 哎呀，哥呀，大哥！
2: 哎呀，你怎么老娘啊？
1: 大哥！

0: 球我就操开了。
1: 你骂不我了，这个都是气呀，你骂
0: 都气呀，我都气呀，
1: 你怎么就退了？你妈妈你一会儿来了？
0: 我是给我要的一毛钱，操！丢了。

0: 十三小时了，谢谢呀，
1: 我
0: 大伙儿。
1: 不是一国，不是腿啊，但是。

我该炸

0: 吗？
1: 咱姐姐甭对焦。
0: 把爸爸小子问吧，我一会儿问他，再等你等。
2: 那他们就保证了。对，这么
3: 大家长，
4: 欢迎欢迎啊！大家的很开心。
5: 我们就有请来自阳光二人台剧团的池云寿、傅月舞为大家带来二人台现代小戏《调包记》，
6: 有请。

0: 子，就是怕断了后。叫我说嘛，这生男生女也都差不多，可老头子为这事儿，指不定做出点啥事儿呀！你说这可咋办呀？哎，
1: 老板，哈哈哈哈哈哈！老板啊，
0: 咋
1: 又了
0: 生又了，
1: 咱们儿媳妇家独立头又了，
0: 这又了。哎，这就奇怪了吧，儿媳妇独立头又了，你个公公咋就知道了？
1: 看把你屁股是大火关系轻的吧，现在那个科学发达了，那个皮草一照伤也知道。再说儿子跟我说的还能有假的了？
0: 会啥吧，你就能保证是个孝子。
1: 哎，老板啊，我听儿先生算过命，儿先生说死不过三，前头两个女娃娃，后头扛将得爸爸。
0: 哎呀，这我看这娃娃是保不成了。
1: 呸
0: 呀，
1: 才那个的臭嘴娃，后海的句话就你一说就重回放水了，咱就保不成了。
0: 哎呀，那又不是我说的，咱儿媳妇要去做手术，你说这一跳一闪还不真的差地点
1: 人家是春秋四季，你就记住个四秋一季。你们听着老年人们说，女人们活的是秋酸，男人们活的是吊打。
0: 咋吊打了？
1: 只有你和我默契的配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0: 咋这个配合法？
1: 你跟我老板，你听我跟你说，你。

0: 到我去那医院走上一走，替咱们那儿媳妇嘎嚓
1: 咋
2: 你是一刀。
1: 哎呦，好你个何秀干的啊，你想把我勒个一刀山呀，你看你。
0: 哎，老伯了，看见你看你看又都练了。老伯了，你不要多去，就过来看那个小伙来。老伯了，哎呀，我那伯伯，哎呀，我那伯伯。
2: 老伯了，你不要多去，为这事呀，我专门研究了诸葛孔明七咒语，叫太公八卦连环计，孙子兵法刚上去，偷梁换柱，这叫调宝计。
1: 秦兄，我看你那是个缺的计。
0: 咱就缺了点了嘛，哎，我那个我就缺了点了，哎，那胡来了我就缺了点了，哎，
3: 为了保双
2: 叔。你不想帮？
1: 哟，这你这
2: 啊，那个婆婆提媳妇儿做手术，这叫咒语大祸根，越大越累。啊，你要是不干我们，干我们随便。啊，越敲了也越散了，随便。你看看，一叫你做这样生，你就长呀、旺呀、就菜呀、闯呀，瞅你那犟呀。啊！再说一刀都把你干死了，
1: 老头子，我是说
2: 啊，
1: 我这老皮老肉的，我要是吃了一刀割开，再封住，阿霞霞，我是怕疼了。
2: 那你又不是块死猪肉，
1: 咋说话的？
2: 啊！现在呢，那个医学发达了，老板，你听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医学发达了，你往那个高市超市一站。那个白纱布一蒙，妈呀，大是一张小刀都一拧，到了那个时候，那东西酸溜酸溜，脸上上一点也不疼，
1: 不疼，
2: 不疼。
1: 哎呀，你可把不疼，
2: 你也肯定不疼。
1: 哎呀，老头子，你
0: 那东西割开以后，把那个输卵管一掀，流血一封，吃贴后个血瓶，手贴能走能行，一边贴能恢复咱们的夫妻感情。
1: 你个老不长进的，老头子。
0: 咋了？
1: 哎呀，老头子。
2: 咋了？说什么说话？咋了？咋了？
1: 老头子。
2: 啊、嗯。
1: 你说咱那儿媳妇年轻的小多花。
2: 嗯。
1: 你看我。我老的小宝都不咋，就是叫人家识破你这缺的急，哎，这可咋办呀？
2: 哎，老伯了，这个你放心，你虽然是50岁的人，你们大伙儿看，皮皮囊肉多碎了，十里八村很有名。就我说呀，你不咱们儿媳妇的花招挺一用，莫是个烂眼皮皮，多是个黄嘴唇唇，穿是直扎扎的超短裙裙，不到几分钟都不咋抗掉。
0: 别成一朵花，
1: 老头子，你说我这能行？
2: 能行。
1: 哎呀，我是怕你。
2: 哎，你也该是不担心嘛？你们大伙儿瞧，就凭这场上大白大白，俺个17、18斤往出推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去。你听着，我叫你爹大白的，没问题。听着，我快活快，走哦，快活去去去，哎哎哎，哦，你啊。哦，你走、啊，咋了咋了？
1: 老头子，
2: 啊、
1: 这新社会新观念，生男生女还在洞房浴，这还不是一样样儿的？
2: 咋能一样了？哎，好孩子让家也多不容易了，这可就个让家的哎。再说你说，咱们这黄婆婆的让家就这么样，你说就弄的，你说就咋了？咋了吧？咋了干了？看那个小伙儿弄得干巴巴，听是我听你爹大伯个，把二媳妇的衣服穿着，看那个小听你爹
1: 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要不咱们这媳妇商量商量吧，老头子。
2: 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也这是
2: 商量商量，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
1: 哟，
2: 大伯个。大哥哥

无对手，二口嘴上抹了油，我火腿还够吃日头，三口蛋打脸皮厚，一刀下去扎不透，四口香鸡草一溜，酸豆一球打包牛，老豆说啊，世上也气难遭又谁家过牛的花让一娘羞，哈哈哈哈。

0: 活呀，
1: 老平安还一双那呀嘛那平安，你看我那个老伯伯们那大半起来多米酒也扔在地上一多半，老伯伯你给我起来转过来让我看一看，爷呀张先生要一多岁了压倒

0: 回来了。
1: 哎呀！
0: 咋了？咋这是？
1: 老头子，
0: 哎，
1: 回来了，把血红包也给喂了。
0: 哎，喂了，咱爹了，先给带了，就算喂了，带了，喂了。
1: 老头子，
0: 哎，
1: 咱要不回吧？哦，
0: 对，开着亏都医院嘛，咱回吧。
1: 你看这，
0: 老头子，
1: 哎，
0: 该吹放心，我把你背上。
1: 哎呦，就你，
0: 这
1: 个头不够，腿又短，这背后像个棺材板，你哪能背动了？
0: 对，看看这小爸爸上了架上了，这是年轻时候我背白毛裤在喝酒了，你有几斤多？
1: 这
0: 脑背多，脑背多，说，老白子，
1: 哎，
0: 记住，从现在开始，我是你公公，你是我儿媳妇。
1: 哎呀，
0: 好，知道叫你爹好好试一试。
1: 哎，你让我求你了。
0: 哎呀，老白子，这要再不当保算叔叔，那怕我会个叫你妹妹了。哎呀，好好叫
1: 爹。
0: 哎，好好叫。把那丢脸的洗掉，洗的够脏，好好叫。花生月自都摘，你得这儿摘一摘，给我给九哥看一看。
1: 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

0: 老头子，你怎么回来？我
1: 报警啊！妈呀，穿下跪了！
0: 咋来？
1: 我不要，你看那不是咱们儿媳妇？
0: 吓死了吧！
1: 喊你早就上来了。
0: 老头子，人家是不是勒出手术来了？哎！
1: 哎呀，完了！到了医院了，还不是做了手术了？完了！哎呀，我那双手，我那眼朵……
0: 哎呀，别哭了！我是少男少女都一样，那少男少女都一样。
1: 行了，又都来，没完了，再就是老虎还有一丢动了。哎呀，你们大伙儿说，真烦，就操个心了，真是来蛤蟆跳蟒蛇，又动屁股又上脸。
0: 刘让，你不生气、啊？
1: 哎呀，老伯子，缓会儿会，一会儿就咱们儿媳妇出来碰了头羞啥了，缓会儿回去、哎。
0: 老头子，你看我，哎、我这咋
1: 走了？不能走，缓会儿，我不你背着缓会儿走，就那出来看见这个羞啥了。哎呀，羞啥了？

0: 回宫是喝个悠悠，杀了一个太爷在回宫是喝个悠的悠，这喝个悠的悠，这喝家在身下个喝牙的头，喝爹他一接就翻了一个臭，这牛顿一口丢出个喝个骆头，一心在想把他扔到一个冲外头，在这边人家过来个喝大尿，左也溜在右也溜，那才把他溜到一个家里头。过了这十几个喝个年头，那喝女子就抓下一个十八大酒，这喝女子他也心想去挑喝菜，手提喝这喝个铲头，他别开喝家里再往个前走，一霎时就来到了喝家在地里在头，他左手在扶下个喝锣在头，他右手在拿起个喝铲在头，那张了一个棒，那棒了一个张，这正棒棒正来挑的乃是喝羹喝鸭在喝个菜头，从那上来个喝小的肉。他咬的一群的白白就抓，他拉拉在耳朵的喝个结牛，他一时来到了喝家的喝朋友的地里的头，呀放喝牛，这喝牛的他就把一个喝小的家，哎喝小人家就把一个喝女的愁，哎不用你来看，这不用我来愁，咱俩这不是一个喝个对头，这旁人说没事我不用，这倒做卖药的宝和头，喝小人他咋下一个喝刀在让，这斜了这一半的喝个鼓手，喝锣喝鼓喝串喝个号头，还有个四个是教父，丈夫也赶成了在前头，这岳起功在眼中他就在后头，酒和碗锅和酒，这步步是将他一块喝死了在头，走了这半夜是没有缘呐，走了这一地是喝个牛酒，耍了一个金酒蛤蟆是来好快，这个啥时间来到了喝家的大门口，摘的一段的喝个起点，他又挂一段的喝个灯笼，大约在摆子来喝公喝姐喝个小豆，喝女子呢下了一个五里零家，这喝小人的这边是班丢下喝牛，下把了喝牛的喝叫是白铁地，在大铁地下就咔咔的头，喝女子他这边是白几白，这喝小人的这边是班的一个丢，这丢了一个班班丢正把的咔咔头，白把铁地做东方这个东方路灯喝牛油，喝花喝牛喝蛋喝串头，喝锅喝烧喝烧头，喝锅喝盖喝粥头，喝甩喝马刷喝叉，喝小白就喝肉肉，过耍三年被二仔们的剩下三个喝大头，大的名叫一根尾，二的名叫车子油，为什么三生的白三块大头开里头，六公问我什么短
1: 什么短，
0: 哈哈，原来是抄手的去了个风把你，我小的木桶，我小的木桶从小七十二行买卖，我未曾学会，
1: 这学会什么，
0: 这学会这木牛为生，是我关起今天铁气清了，不免我身上木牛一回，我说从里的牛主家停了
1: 停了，
0: 今天出牛不出牛，
1: 今天要出牛，
0: 今天要出牛，把你们家的大牛小牛二岁的毛牛一同放脚出来，木桶我要身上木牛一回，
1: 大开绝门，大牛小牛二岁的毛牛一同出错出去了，
0: 这大牛小牛都一同过去了，这剩下你这个二岁马牛，这茶叶刷得好，骑马带脚的，骑牛白绝少，不免我骑上那个王八羔，走上一战哦。

0: 了，钓鱼了，钓鱼了，
1: 钓到哪下去了？
0: 哎呀，这山东去钓到山西了，把我小子个跨年给留了。好你个二岁毛牛，三老我每天为你二生半敲满皮，两个跳足个多，为的你力表大了，你怎么把骨头差也顶出来了？你倒给我啥坏料的家？但等我今天去的那高山头上，这叉叉顶你个爪子，断断算你个脚子。我你三天六夜酒后上七十二个半钱上，我的你动也不能动，挣也不能挣，然要动然要挣，抽头就是两六，是你这个牛家少少也不能一回行，对对对对对对，是我舅舅舅妈不知不觉来到这山洼，叫我这牛儿放开出草，待我好吓耍他一下。哎。我是来到的深山牧牛，只听到那青雀红雀八个人的白灵灵花梅三红四声，叫得叽叽叽喳喳喳，是没耳中听。今日来到的深山，为何牙明明静悄悄，听不到那青雀红雀八个人的白灵灵花梅三红四声的叫声，叫我好不烦闷呀！不要说这，有了，不比我登高，我说他一望，算了个一双一双又一双，一双双在这。

反问之中，忽然山那边走来一位女人，她的嘴里呀不住唱的小圈，那唱的我是美耳中听。但说这，哎，有了！不明我叫这女人换上山来，这一来抓子打扮，二来马车她给我唱上一段小圈，这有何不可呀？对，就是这个主意。嗨，山那边唱小圈那个女人，使你快快转来。

你的。

0: 请来接礼。
1: 哎呀，还礼还礼，我有礼相还，不让女娘的亏欠。哎，不知道女娘妹妹实力为何呀？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3回费县地曹丕登基。
4: 刘封奉命去捉孟达，不但孟达没捉着，自己差点让人给捉了。哎呦，这个败仗吃的这苦哦，几乎是全军尽没呀。在襄阳城外，刘封让孟达杀的大败，当然孟达人马也多呀，还有徐晃，还有曹家众将，人家那多大的力量啊，刘封哪成啊。败退下来之后，他想到上庸避一避，没想到守上庸的申丹申义兄弟二人早已经归顺了魏王，同时还劝刘封呢，让刘封下马归降，保他呀是加官进禄。刘封这气，我还听你们这套啊，你们都给我滚开吧。最后他率领着

几个残兵，刘峰就败回了西川，来到成都一见刘备，跪倒哭诉前情。他不说还好啊，当他一说这些事儿，嘿嘿，刘备气得这眼前一个劲儿的冒金花呀。原来刘备见不了刘峰了。怎么叫见不了了呢？想他都生气，甭说见他，今儿这么一见，刘备真想上去咬他两口啊，方解心头恨。刘备早已经打定主意了，军师诸葛亮给出的谋划的策，这次派刘峰去捉孟达，就是二虎相斗，刘峰胜了回来也得把刘峰斩了，败了更甭说，你这不是败回来了吗？来呀、啊、吩咐左右将逆贼刘峰捆绑起来推出去斩首。哟，刘峰这么一听，这儿怎么了？我打了败仗了。哎呀父亲呐、啊、打败仗不怨我呀，因为我是中了孟达的诡计了，他们人马太多了。哦，刘峰明白了，不是因为我打败仗，是因为廖化刀上庸求兵，我没解麦城之围呀，父亲刀下留人。刘峰又把这过程说了一遍，我为什么没发兵去救我的叔父，我是上了这个孟达的当，我受了孟达的挑拨了，他离间我们父子，使我们叔侄不睦。刘备一听气得跺脚啊，你这贼子还敢在我跟前满口胡言呢、啊、孟达说了坏话了我相信，可有一样，你是个人呢、啊、你背着一张人皮呀、啊、你吃的是人饭，你在人庭广众说话举止行动走路不是都跟人一样吗？你没个脑袋呀，你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关羽，关云长是你的叔父，你莫要在我跟前胡言乱语了，快快快推出去斩斩斩斩。刘备眼都气红了，一连几个斩字出口了，武士立刻把刘峰给押出去，刘峰是大喊冤枉，那也没用了，一声炮响就把刘峰给斩了，是人头高挂。这时候刘备啊，坐在椅子这儿缓了一口气儿，觉得呀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嗯，忽然呢、啊、刘备就听身边有人哭，他转过脸来回头一看，在身旁这儿站着十几个人，一个个是满面泪痕，有两个副将官哭得更加悲切。刘备认识啊，这都是刘峰身边的一些个最亲近的军校，也算跟了刘峰好多年了吧。哎，刘备把一个副将叫过来问他，你哭什么呢？这副将不问还好，这一问扑通跪倒在地，他给刘备磕头，替刘峰喊冤呢、啊、我家将军刘峰啊，是听了孟达的这些坏话，他当时在上庸没法救兵，他做的不对，可是这次他奉命去讨孟达，是如何长短，他和孟达阵前怎么对的话，别人怎么劝他归顺魏王，他是至死不从，我们刘峰将军又说了些什么，您看看，他不是已经知错了吗？主公，您不应该把我家刘峰将军斩首啊。哎呦，刘备一听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怎么呢？不管怎么说是父子一场啊，
刘峰在

上庸，没发救兵，没解这个麦城之围，他是出于一时的糊涂，听信了孟达的一些个流言蜚语。孟达不说这些坏话，那么刘峰还能差一点？这就算一时的过错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啊，不管怎么说，刘峰也是个孩子呀，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父子一场，今天我就讲其沾手了。哎，刘备听了这副将这番话，他也掉了泪了，立刻吩咐把刘峰的人头从高杆上摘下来，干嘛呀？厚葬刘峰。刘备这尽一点父子的情谊吧，把刘峰给掩埋了。刘备啊，又病了，又想二弟，又想荆州，想关平，想刘峰。你看看他现在都60多岁了，哪扛得住这么折腾。刘备病了，大家赶忙给主公服药问病。哎呦，这成都啊，所有的文武官心情都很不好，心里都很不静。刘峰被斩了，那么那孟达呢？孟达是乐乐呵呵啊，怎么呢？他亲自来投魏王曹丕，一见面封了他这么一串的官儿，随后又在襄阳这儿由徐晃等众将协助杀败了刘峰，他当然高兴了。呵，在襄阳城中给他设宴，给孟达贺功。曹丕也听到这个消息了，说是孟达在两军阵前确实很英勇，对魏王很忠诚啊，真的就把刘峰给杀败了，杀的是全军尽没。呵，曹丕挺痛快。曹丕这些日子一直就处于兴奋之中，就没有孟达来投，他也很高兴。曹丕高兴什么呢？他父亲曹操死了之后，他立刻继了这个魏王的宝座，现在呢，他手下的文武正在劝进，劝进干什么呀？让曹丕称帝，叫他当皇帝。曹丕呀，心里头很愿意呀，不过在表面上呢，他还得客气两句。哎呀，他和群臣商量不好怎么办吧？怎么呢？这叫我怎么跟当今献帝去说呀？他手下的大臣华歆、贾诩这些人这么一听，嗨，大王还用您去说吗？我们就去给您说了，我们去劝劝汉献帝，让他让位于您。曹丕听到这儿没说什么，华歆、贾诩等众人呢、就找汉献帝了，让献帝让位。献帝大吃了一惊啊，哎呦，心说这痛快，这个单刀直入啊，曹操那么凶，保了我20多年，还从来呀没说出过这样的话呢。哦，曹操保汉献帝20多年呢，他挟天子令诸侯整整24年呢。曹操是在公元196年，就是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迎回许都。公元208年呢，曹操做了丞相了。213年，他自封魏公了。公元216年，曹操自己把自己晋封为魏王。那么说，就是从196年到220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整整24年呢。他可以说呀，给他儿子曹丕打的这个天下很牢固啊。曹操始终没有称帝，那么今天华歆等人来到汉献帝面前一说这个事儿，汉献帝一听，

这好吗？这个，哎，华歆冷笑了一声：“万岁，这有什么不好？现在汉室气数已尽呐，那么万岁您呢，就应该效唐虞让贤呐。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您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明主，你这才算是个明白人。华歆让汉献帝笑唐虞是谁呀？就是唐尧虞舜呐，一个尧王，一个舜王，这是最古代时候的两个皇帝。那么这尧王呢，把自己这个宝座呀没让给儿子，让给了舜帝了。因为舜帝呀、很贤良，后来呢，舜又把帝位呢，让给了这个禹王了，就那大禹。今儿个华歆呢，举这么一个例子。哎呀，汉献帝听到这儿一皱眉，心说：“我好端端的，笑什么唐尧虞舜呢？因为我这是汉室天下呀，传到我这儿已经400多年了。”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给曹丕，当初他父亲那么凶，曾屡次逼宫，也没让我把宝座让出来，这事不好吧？华歆把脸沉下来了。万岁，你要好好想一想啊，如果现在你要是逆天意违民心，我看与万岁你是极为不利。说完了，啪一甩袖子走了。这叫给他点颜色看。汉献帝哭咧咧地回到了后宫，跟曹后这么一说。汉献帝现在这个正宫皇娘啊，就是曹操的那女儿。原来曹操为了控制汉献帝，不是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他了吗？那么曹皇后呢，就是现在魏王曹丕的妹妹。曹皇后这么一听，当时气坏了。感情曹皇后啊，和汉献帝夫妻感情还挺好。气得曹皇后破口大骂，骂谁呀？骂他哥哥曹丕吧。你说他怎么做出这种无父无君的事情来？他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王。曹皇后吩咐一声，干嘛？要摆驾到魏王府找其兄长理论，去辩辩理。嗨，汉献帝把他拉住了，你别去了，没有用。现在你家兄长身边好多人是如狼似虎啊，去了你就回不来了。咱们再看看吧，我瞅华歆这样子好像还有点商量的余地。这汉献帝呀、也是个窝囊废，他也不知道哪儿看出来这华歆跟他还有点商量余地呢。哪儿那事儿啊，第二天早朝华歆又来了。这回啊，他是横眉立目啊，当时就让汉献帝把喜寿拿出来交给魏王曹丕。汉献帝吓傻了，他坐在那宝座上直瞪瞪愣磕磕，瞪着俩眼睛瞅着华歆。华歆这么一瞧，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就在这时，从华歆身边过来一员大将，谁呀？曹洪，手摁佩剑，怒吼一声：“福宝郎官何在？”这福宝郎官是干什么的呀？就是专门给皇帝管那个印的，就是那玉玺呀。这位福宝郎官呢，姓祖名弼，他就在汉献帝身后边那站着呢，把他气坏了。他一看，这华歆要干什么呀？啊，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这么横眉立目的，出一胡子瞪眼，用那手啪啪一劲直拍那龙书案？本来祖弼就够生气的了，现在曹洪出班了，

也不能逮谁就给谁啊，真是岂有此理。我把你们这群无父无君的叛臣，祖逼骂上了。曹洪这么一听，气的怒发冲冠，一伸手苍狼抻出宝剑，手起剑落，就把祖逼给斩了。这可真是杀鸡给猴看。就在皇上跟前，把掌管玉玺的福宝蓝光给斩了。那意思是你交不交吧？不交啊！哼，一回手，你汉献帝也完了。汉献帝都木在那儿了，他赶快吩咐人，干什么呀？啊，快快快快快，笔墨伺候。要笔墨下诏书啊，心甘情愿，把皇帝的宝位让给曹丕。华歆拿着这诏书，就奔魏王府来了。把诏书交给曹丕，曹丕这么一看，喜出望外呀。当时他就问华歆：“我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啊？看来我就得面南背北了。”可正在这时啊，连龙一挑油的外边进来了一个人。曹丕一看是司马懿呀。他来到曹丕跟前，深施一礼：“大王，您呐，不应该接这个诏书。”嗯，曹丕有点不高兴，当时脸色就很不好看，心说：“你看看人家华歆、贾诩啊，都在积极劝进，劝我登基坐殿，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可要知道，你司马懿是我父王曹操托孤的重臣呐。司马懿看出曹丕的心思来了，他这才上前来解劝。要看不出这心思，他还不来呢。大王，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让您退位，不接受这个宝座，不是，我是说您应该呀上书辞退。当初我家先王就是曹操，在晋魏王的时候，曾经是汉献帝三下诏书，三诏三辞啊，就是说汉献帝下了三次诏书，那么曹操呢辞了三次，最后没办法才呢晋升了魏王。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以绝天下之怨辞，就是不落埋怨。哦，曹丕点了点头。曹丕暗挑大指赞美司马懿，心说司马懿看透了我的心思，我还真想到这一点了。刚才呀，自己这么一高兴，有点冲动了，忘了跟华歆说了。曹丕呀，也是很担心，就说是把皇上往旁边一推，咵嚓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你可要知道，那叫篡逆，那玩意儿得分年头啊。这是2000来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随便就想做皇上，做皇上就是反叛，就要杀头。袁术和袁绍那么大的势力，43公，他冒充了一回皇上，您看谁服气了？那叫正统啊。所以曹丕呢很佩服司马懿，他认为司马懿这个型给他提得好，当初自己的父亲也不是不想当魏王，那么必须得做出这么个样子来。哎，他冲司马懿点了点头。您提得好，我呀立刻上表。司马懿微微一笑，他笑什么？他也钦佩曹丕的聪明，思想敏捷，就是认识事情特别快，一点就透啊。当时曹丕呢给汉献帝上了一份表彰，说了些客气话，就是说自己呀，不论是从才的方面，还是从德的方面。

量都不够呢，做这个皇帝的资格，您还是另选贤明吧。汉献帝接这表彰一看，心里还挺高兴。您看，要不怎么说汉献帝这皇上他不怎么样啊？你就看不出来这是假的。他还乐呢，哎呦，看来曹丕呀，这人倒挺客气。他拿着这表问华歆：“华爱卿，看来魏王，不同意这么做呀。”华歆瞅了他一眼，心说：“你呀，纯属是个糊涂蛋呢。”哼，不过这话没法说。万岁，尽管魏王这么推却，这是说了一番客气话，您呐还应该再下诏书，继续让位啊。哦，汉献帝才明白，感情这是个把戏，是个戏法儿。嘿，下吧，又写了一份。那么曹丕呢，又推辞了一番，简短截说吧。汉献帝三次下诏，曹丕呀，学着他父亲曹操的样子，推辞了三次，再也不推辞了。司马懿给他出主意，让华歆直接跟汉献帝去说呀，说什么呀？要修造一座禅位台，就在这禅位台上让位，必须得名正言顺，天下黎民百姓才能够宾服。台也修好了，选了这么一个好日子，大聚文武啊，文武百官不下四五百位全都到了，一个个是衣冠楚楚啊，还有很多的御林军、虎贲军，守禅这一天不下十几万人呢。司马懿安排得很周到，华歆呢就忙和汉献帝这边，司马懿呢在那边忙和，忙和什么呀？让老百姓各家各户是悬灯结彩，设摆香案，举城欢庆啊。到了寿膳的这个时间，钟点响过之后，曹丕在文武拥簇之下登上了寿膳台。哼，你瞧曹丕这份威风劲儿，由头上至脚下换了个一堂新的，头戴冕旒冠，身穿滚龙袍啊。这么说吧，皇上应该穿的戴的那套他全都改了他身上去了，手一扶佩剑，脸这么一扬，胸一挺，威风不可一世。您再瞧那汉献帝，耸着个肩，缩着个背，怀里头抱着那玉玺，再看他那模样都要哭了。谁看他汉献帝现在千万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曹丕呀，谁在那个宝位上眼睛就盯着谁，那年头就那样。华歆往龙书案前这么一站，高声朗读啊，读什么呀？寿膳诏书啊。呵，华歆这嗓子这亮腾哦，就为了今儿个这嗓子亮腾，昨儿晚上吃了三副上清丸。这诏书写的是什么呀？嗨，就是汉献帝自己说自己是德行不行，现在呀，这个汉朝气数已尽，应该呢效仿当年的尧王和舜王，心甘情愿让贤，把大位让给魏王曹丕，多亏心呢。华歆那儿念着呀，那汉献帝站在旁边，那眼泪都一双一对的往心里掉，他也不敢吭个声。等华歆把这个寿膳诏读完了，台下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欢呼声，华歆过来把玉玺接到手里，高高捧过头上。曹丕

0: 接受了这喜寿。这时候华歆一转脸，吩咐一声，百官朝贺，哗，众文武一跪一片，只有那汉献帝在那儿站着。华歆过来本儿一瞪他那袖子，你这站着干嘛呀？皇帝那儿坐着，你凭什么站着呀？汉献帝一瞧，那我哪儿去啊？你跪着去，就在那台角那儿。哦，汉献帝这才明白，感情把那印一交，我也得旁边跪着呀，多新鲜呢、汉献帝呀、就跪在这文武百官的前边。文武百官呐、那脸上就像绽开的花朵一样，都那么乐呵呵的，只有汉献帝一个人是泪流满面呐。他这时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他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也对不起自己呀。哎，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吧，曹丕是不理了。他当时是论功行赏，文武百官各有封赏啊，封这个华歆为司空，封王朗为司徒啊，封司马懿为大将军，全封完了，封一个站起一个来，文武百官都站起来了，就剩下那汉献帝在那跪着呢，他怎么办呢？曹丕看了看汉献帝，又瞅了瞅华歆。华歆一看明白了，他走到曹丕的跟前，小小的声音嘀咕了几句。曹丕点了点头，对，也得封封汉献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把他那几个儿子都封成列侯了，实际都是虚衔呐、就给你个名，找那么一地方，给那么一个小庄园，有人伺候着，你就在里边那么一眯，就没你什么事了。华歆呐、深斥了汉献帝几句，让他赶快谢恩，从此永不许来朝，如果要不选你，你就别来。汉献帝哭哭啼啼上马走了。曹丕，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下，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4回，刘备正为击大统。
0: 魏王曹丕免南背北称帝了，这叫以为其父曹操之遗愿。曹操活着的时候不是自己就想当个周文王吗？好几十年他蛮有这个心思想称帝，但是当时诸侯割据，没那条件，曹操只得呢把这个帝位呢就让给他儿子做了。现在曹丕真的当了皇上了，曹丕这个当皇

皇上是水到渠成啊，是他父亲曹操给他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所以他很顺顺当当的继了魏王之后就称了帝了。曹丕这一称帝好不红火呀，他首先弑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追尊他的父亲呢，给个谥号啊，就是太祖武皇帝。然后呢迁都到洛阳，不愿意在许昌这儿了。那么到洛阳就这么就去了，洛阳得大兴土木啊，修盖皇宫。他紧着这么一折腾，您想想那探报能不知道吗？首先探报报进了西蜀，刘备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刘备一听说曹丕称帝了，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呀？他哭的不是曹丕称帝，哭的是汉献帝，哭的是汉室江山。曹丕这一篡位称帝，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了，那么这汉朝不就算完了吗？作为自己刘备刘玄德来说，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那么他肩负有使命啊，刘家的天下完了，他能不哭吗？再说呢，探报报的这些事儿他都信，只有一样他不信。什么事儿啊？就是说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说找了个地方去享清福去了。刘备一听哪有这事儿，甭问，明着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实际呀、献帝已经被曹丕给杀害了。他哭这个，当时汉中王刘备就传令文武百官呢、尽皆挂孝，遥祭汉献帝，那么追尊汉献帝呀、为孝敏皇帝。刘备就认为啊，汉献帝死了，追尊谥号为孝敏皇帝。刘备祭奠完了汉献帝之后，他由于过度的伤悲，这病刚好一点儿又犯了。文武百官呐、是愁容满面，众文武都来找孔明来了，找军师诸葛亮商量，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曹丕已经称帝了，把汉献帝也给贬了，看来这汉室江山就完了，现在天下无主了，主公身体又这么不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军师您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的来意诸葛亮一看就明白了，这意思呢是想劝进刘备啊当皇上继承汉统。诸葛亮一说，众文武频频点头，军师您算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了，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您得领着我们呢去面见主公劝说一番，不劝这事儿准不行。即便是啊刘备有这心思，那么也得有个台阶啊。诸葛亮率领着众文武来到了刘备的面前，他就把这众文武的想法以及自己怎么想的劝说刘备，您应该立刻称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呢、您得当皇上。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呀，他瞅着诸葛亮皱着眉摇了摇头，我说列公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不应该来劝我呀，卿等这一番苦劝，这不是要让我刘备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吗？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错了，现在曹丕篡汉自立，那么大王您呢乃汉室苗裔，那就是说您是正了八经的名正言顺的汉室亲族。

是刘家的人呢，是理应当继统以严汉嗣。刘备听到这儿，把脸色沉下来了。嗨，先生，主公啊，我刘备怎么也不能效仿曹丕，你让我难道说要做一个篡位的逆贼吗？说到这会儿站起来，一转身进了后宫了。哎呦，把诸葛亮和众文武都给晾在这儿了，这怎么办呢？暂时先回去吧。没过两天，诸葛亮领着众文武又来了。干嘛呀？继续劝进呢、啊、还得劝刘备当皇帝。这回诸葛亮把两位说客摆在前面了。这两位说客是谁？太傅许靖、光禄大夫乔州啊。诸葛亮嘱咐这二位了，这回咱们仨人一块儿劝。见了刘备十万里之后，又是这套话呀，还是劝刘备当皇帝。这回啊，许靖先说：大王，今日献帝天子已被曹丕所弑啊，汉献帝啊让曹丕给杀了，主上您要是不立刻即皇位，兴师讨逆，不得为忠义呀、啊、您就称不起是一位忠义之主了。况且呢，今天下无不与主上为君，为孝悯皇帝血恨，您要是不听我等相劝，那是大失民望。刘备皱起眉头看了看大伙，嗨，列位爱卿，故虽然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则以不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呀？我虽然是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是我没有多大的德行，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今天我自立为皇帝呀、啊、我看我也跟曹丕差不多，也是个篡位，不能这么做。刘备是执意不肯，说什么也不行。大家苦劝了大半天，又大失所望了，只得呢向主公刘备告辞，各回各府。这回回去谁也不来了，刘备觉得挺踏实。过了好几天，一人都没来。刘备想，怎么都不来了？他一打听啊，哎呦，了不得了，怎么了？军师诸葛亮病了。把刘备吓一跳，军师怎么病了？哎呀，我要亲自去探视。说完了之后，换了换衣服，坐着车就奔军师府来了。来到了诸葛亮的府中，一问果然病了，在床上躺着呢。刘备赶忙来到了诸葛亮的床前，诸葛亮啊要起来给刘备施礼，让他给拦住了。哎呀，军师不必多礼了，你看看几天没见，军师怎么病了呢？说着话，刘备就端详诸葛亮的脸色。刘备还有点纳闷，怎么呢？他觉得呀，军师诸葛亮这脸色呀跟平常一样，而且这两天嘛面线红润，红光满面的，不像有病的样。刘备这一问，诸葛亮叹了口气，哎，臣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我现在呀忧虑过度了，恐怕活不长了。把刘备吓得一哆嗦，哎呀，军师何出此言呢？什么事儿把您给忧思的这样呢？刘备这一问，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不言语了。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主公啊，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啊。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呐、啊。目今曹丕篡位，汉嗣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
不想大王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进三一。您呐，辜负了我们这片心了。劝您当皇帝，您不当，现在大伙心都散了，要怎么办呢？嗨，过不了多长的时间，大伙就要散伙了。主公啊，若文武皆散，无未来公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说真到了散伙那天呢，人家曹丕和孙权全来打咱们西川来了，那时候咱西川就完了。您想想，我能不忧虑吗？哎呀，刘备听着这会儿苦笑了一声：“军师啊，我并不是推脱，我是唯恐天下议论哦。”这说明啊，刘备也早有心思要当皇帝。一言道出了他的心思：我不是不想当这皇帝，可是我真的要坐下，天下人就不议论我了吗？曹丕是这么个结果。不管怎么说，他闹了一个篡逆之名，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唉，诸葛亮听这儿摇摇头：主公，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佛取，反受其咎？您和曹丕完全不一样，您这是名正言顺，您做皇帝是天命，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可是呢，天命授予您当皇帝，您反倒不当，那可是咎由自取，您自己找的啦。哦，刘备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寻思片刻。哎，这么办吧，军师，等您病好之后，我再继承汉统不行吗？就是说您病好了，我再当皇帝行不行啊？孔明听到这样，腾的一下由床上蹦起来了，把刘备吓一跳：这什么病啊？这怎么这么精神呢？只见诸葛亮下的床来呀，用手一磕这屏风，当当当磕了三下，呼哇一下子，这屏风后边出来好几十人。刘备一瞧，呦呵呦呵，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多人全在屏风后边藏着呢，嘿，大气儿都没出，真稳当，真消停，够隐秘的呀。这些文武呼啦一跪一大片呢，众文武拜伏于地。刘备一看，好嘛，重要人物全在这儿呢，都是谁呀？由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青衣侯项羽、阳泉侯刘豹、别驾照做至中杨洪、一曹杜琼、从事张爽、太常卿赖贡、光禄卿黄权、祭酒合宗、学士尹默、司业乔州大司马殷纯、偏将军张一、少府王某、昭文博士一级、从事郎秦密。哎呦，感情全在这儿呢。嗨，刘备赶忙摆摆手：列公赶快请起吧，卿等这是献孤于不义呀，你们迫使的我非这么做不可，这叫我可怎么办？众文武都笑了：恭贺主公啊。有人就出主意，咱们也得修这么一座台，当然不能叫寿善台了，没人向刘备交付喜寿啊，那也得有个名啊。有能人给出了个主意，干脆叫兴汉台得了。大家一听，好响亮的名字。宅吉日，刘备就在西川成都称帝了。你看看，曹丕称帝呀，在公元220年十月。刘备称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四月，合着前后啊，差不了半年。刘备登基，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呀、啊！大礼已毕，
就改于

元张武元年，立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封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礼为梁王，拜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员一一升赏，然后就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欢悦，把老百姓高兴坏了。因为什么呢？汉朝有人继承大统了。第二天，刘备设早朝，大聚文武，文武参拜已毕，分班而立啊。刘备看了看众文武，点了点头，列位爱卿，朕了啊。这朕是谁呀？就称他自己呢，原来不是称备吗？现在地位变了，当了皇帝了，那不能再称备了，就得是朕。这位置一变呢，说话感情那味儿就得跟着变，要不然就不像皇上了。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视同生死啊。不幸我家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此仇到现在没报啊。如果此仇不报，我就负了这个桃园之盟，朕欲起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刘备啊，要举倾国之兵到东吴为关羽报仇，复夺荆州。刚说完这番话，只听在武将之中有人喊了这么一声：万岁，万万使不得！啊！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呢，有一员武将出班十里，臣赵云参拜。哎呀呀！刘备摇了摇头啊，怎么了？他万也没想到，今天拦阻他的会是子龙将军。刘备这时候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心想：子龙，四弟，别人能出来阻拦，你也不能这么做呀。我听听赵云要说些什么吧。啊，赵爱卿，你因何拦阻？万岁，这兵发不得呀。如今国贼乃曹操，并非孙权，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呵，赵云将军这番话真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啊，说的两边的文武啊是点头称赞。赵云将军这话说的太好了，哎呦，大家钦佩呀，钦佩赵云。有好多人不由自主的在袍袖之中挑起了大指，难得这位上将军啊，文武全才，是有勇有谋啊。不用说原来跟随刘备进川的这些老臣了，就是说原有西川的这些位，光听赵云这名字没见过这个人的，都很称赞赵云，但不知道此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才学。今儿个听这一说呀，全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赵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呀发自内心的劝说刘备，这个兵不能发，不能发兵取东吴，复夺荆州，为关羽报仇啊。为什么呢？赵云说这个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要灭掉了曹魏，那么孙权呢自然就会降服了。现在曹操虽然死了，可是曹丕呢篡汉称帝了，
我们应当利用人们对曹

可以篡汉称帝这个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占据关中，控制黄河和渭水上游一带，讨伐匈奴呀。那么一来呢，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就会裹粮策马的来迎接您，因此啊，您不应该把曹魏搁在一边不管，先和孙权去作战。咱们要和江东一交战，这个战争打起来一时解决不了，那就是说难分胜负，就将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主公您要好好想一想。赵云这话说的是头头是道，可现在刘备呢，他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因为现在刘备下定决心要为关羽报仇，全桃园之意，复夺荆州。他听了赵云这番话，刘备把头摇了摇，暗暗叹了口气，还是那个意思，四弟呀，谁都能劝我，你不应该。你我是一起患过难的人，你不知道桃园刘关张兄弟三人是怎么回事吗？这仨人是一体呀，就整个一个身子，谁也分割不开谁。四弟，子龙，赵爱卿。刘备也不知道管赵云叫什么好了，说着话眼泪都下来了。孙权害了朕的二弟云长，又加之副使人糜芳、潘璋、马忠都跟我有切齿之仇啊，我食其肉灭其族都难解胸头之恨，请何必阻拦呢？你不该拦挡。赵云这么一听，向上拱手，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哎呀，赵云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说万岁，你可得好好想想啊，您要是举兵伐魏，您这是公事儿，就为了给您二弟关云长报仇啊，那是私事儿。您应该想想您的天下，想想您的霸业。刘备摆了摆手，子龙，列位爱卿，朕今日不为二弟报仇，总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啪，把袖子这么一掸。这什么意思？谁也不要再进谏了，都不要说了，就是说我谁的话也不听了。我要不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就是把这万里江山给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赵云只得叩首十里，站起来归班。没什么可说的，众文武都不言语了。为什么？大将赵云、赵子龙一番苦劝，陛下都听不进去，我们还说什么呀？说什么也等于没说呀。当时刘备传旨啊，派使臣往武溪借番兵五万来策应我们，再一方面他派使臣奔往阆中干嘛呀？升迁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兼阆中牧，让使臣是赍书前往哦，飞奔阆中。现在阆中的张飞、张翼德三将军干什么？哎呦，三将军自己都要把自己折磨死了。自从他听说二哥关羽被害之后，这张飞是整天哭嚎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站在这山岗子上，就望着这麦城的方向，顿足捶胸的这么哭，也不吃饭，也不喝酒，也不睡觉，就天天站在山头上哭。

0: 这谁受得了？大家劝呐，他听不进去呀。后来看实在不吃饭不行了，怎么办？喝点酒浇浇愁不？哎呦，不喝这酒还好，喝完了哭得更厉害了，简直把眼泪都哭红了。近来张飞脾气十分暴躁，他这一天到晚是没事就哭，哭完了就喝，喝完了接着哭，完了就打他手下的这些士卒，有的被他活活打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了，把他手下的那些军校给吓得天天是战战兢兢，不寒而栗啊！就听张飞一咳嗽，简直都能吓趴下。为什么？这睁开眼睛，不知道这一天谁能被打死。因为张飞将军想念二哥呀，哭出血泪来，血泪染了袍巾。你说他哭成个什么样吧？今天使臣到阆中来传旨来了，张飞稍微痛快了一点，痛快什么？知道大哥在成都继承汉统，登基坐殿了，称了帝了，早就应该称帝。所以今儿个张飞将军稍微痛快这么一点，他亲自出来接这位使臣。这一见面，使臣差点由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吓得，哎呦，这才多时日子没见呢，三将军怎么这样啊？原来那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呢，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说悬了，他掉镖能掉了30斤，那脸上光显那俩眼睛了，原来不是爆头火眼吗？大眼睛，现在的眼睛更大，两腮都塌进去了。本来三将军长得黑呀，现在还挂了一层。
1: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合刊》一诗中说， 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未成。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友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

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

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

0: 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江西菜的具体形象并不那么深入人心，重咸重辣，味道不够友好，可江西人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味。每道菜都是本乡本土酝酿而成，它并不光彩夺目，却享受而安静地满足着一张张刁钻的嘴巴。
1: 江西菜的具体形象并不那么深入人心，江西省被湖南、广东、福建、湖北、浙江、安徽等六省团团围住，每个省的菜系都比赣菜高调得多。今天就让父母君为你科普低调又神秘的江西菜。江西的农业开发并不算早，秦汉时期的人口都还远远落后于相邻的湖南，但是唐宋之后，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江西后来居上，成为农业大省，物产丰饶，称得上鱼米之乡。江西在农业上的优势得益于其自然条件，北边有水域辽阔的鄱阳湖，新鲜水产自是不在话下，在其水系滋养下的广袤平原是种出可口食材的基础，四周群山环绕，罗霄山脉、武夷山脉、九连山脉令江西的气候更加多变的同时，产出的山珍也极大丰富了江西人的餐桌。诞生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江西菜的丰富程度可能超出很多人的认知。简单来说，赣菜可分为鄱阳湖系、南昌系、赣南系三大流派。鄱阳湖地区讲求原汁原味，南昌地区口味偏辣，味香料足，赣南地区客家人聚居，口味偏重，用料足实，三者各有所长，又共享赣菜注重火候刀工，用料广泛，擅长焖烧蒸炖煮炒各技法等等特点。在这里，人们总能找到对胃口的食物。跟南方诸多气候潮湿的地域一样，江西人普遍嗜辣，他们依赖浓烈的调味刺激食欲，去除寒湿之气。这种喜好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认为赣菜重咸重辣，味道不够友好，外地人或许不习惯，可江西人觉得只有这样要对味。确实，江西人往菜里放起辣椒来可是绝不手软，湖南人一道辣椒炒肉朴实中见出功力，江西鱼干人也不落下风。鱼干辣椒炒肉是以鱼干当地的枫树辣为主料，肥瘦相间的猪肉与清脆细嫩的辣椒同劲爆炒，火气十足，辣得霸道，却没有让人不适的粗暴冲劲。江西萍乡市紧邻湖南，处在嗜辣区的腹地，这里的菜看着不起眼，可吃起来真的会让人直喊遭不住。同样是辣椒炒肉，萍乡的小炒肉把辣发挥到了极致，一并让人送下三碗白饭才肯罢休。莲花雪鸭，需将鸭子和辣椒剁成丁爆炒，出锅前再浇入鲜鸭血，看起来卖相不佳，香辣逼人。最强大的黑恶势力是一种叫做花蝴蝶的豆干，区区零食却能辣得你感觉嘴里在刮飓风，生动形象地解释了什么叫蝴蝶效应。江西人并不认为辣味或破坏优良食材的鲜，两者反而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辣打开味觉，让鲜味来得愈加绵长，有鲜味为底，辣的犀利程度也直线上升。

0: 庐山石鸡是一种生长在岩壁洞穴中的蛙类，肉质鲜香细嫩，用辣椒来调味最好不过，醇厚风味与弹牙口感相得益彰。不管是压桌大菜还是零食小吃，江西人都料理得得心应手。如今天气渐渐转暖，各种新鲜野菜正在向江西人招手，青团的网红形象深入人心，但在江西，青苹果才是人们熟悉的绿绿的家伙。江西的艾叶米果形状像个饺子，带着花边，馅儿分甜咸两种，多以艾草或鼠曲草榨汁和面，上笼蒸制后清香可口，一下咬出个春天。评选江西的最出彩的糯米制品，一定要提名客家人的黄圆米果。以黄栀子染色的糯米蒸制过后倒入石臼，众人合力捣成团，糯米在用力捶捣过后会产生很强的韧性，黄圆米果紧实弹糯的口感便来自于此，质地坚韧又让它可以久放不坏，切片后或煎或炒或煮或蒸，样样精通。中国人的餐桌上永远少不了豆制品，赣南的客家人擅长各种酿的食物，其中酿豆腐是调大梁的重要选手，肉馅儿填入豆腐中，再经煎焖烩等等不同技法料理，风味极佳。还有一种有特色的食物是豆粑，以黄豆、糯米粉、面粉炸制而成，香脆可口，因其呈金黄色圆形，极似满月，也被叫做月亮粑。江西菜的庞杂丰富，很难在一期节目内说清楚。味道浓厚、咸辣兼顾的江西菜，形容起来不过家常二字。每道菜都是本乡本土酝酿而成，生长于民间，因而少有炫技，有实力才配说低调，江西菜大概正是如此。它并不是光彩夺目，却享受而安静地满足着一张张刁钻的嘴巴。
1: 对多数中国北方人而言，可食用的粑粑是陌生的，但作为一种美食，粑粑在长江以南横行霸道许多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足迹，但若要给它下个定义却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形态和做法实在太丰富了。
0: 我知道你们看到标题之后在想什么，但此粑粑非彼粑粑，今天就让风物君跟你们好好聊聊美食粑粑的那些事儿。对多数中国北方人而言，可食用的粑粑是陌生的。山东烟台、威海一带，熬鱼粑粑里的玉米饼勉强与粑粑沾边，陕西腊月制作的黑暗料理雪粑粑年味十足，但与湖南雪粑撞脸。但作为一种美食，粑粑在长江以南可是横行霸道了许多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足迹。要问中国到底哪里的粑粑最好吃，还看南方。要聊粑粑，贵州有绝对的发言权。两面金黄、表皮酥脆的洋芋粑粑，一旦与海椒面结合，那就占据着绝对的小吃 C 位，蒸着软糯、炸着酥香的黄粑本色本味，状若圆丘、香气四溢的清明粑可蒸可烙，软糯香甜、色泽淡黄的包谷粑是夏日专属，工艺独特、味道鲜美的花田粑外貌清新，外壳香脆、馅料丰富的盒子粑与特制折耳根辣椒水最为适配。 在云南，粑粑的形态比较明确，饼占大头，发糕紧随其后。官渡粑粑的真面目是一张用筋道面粉烤制而成的麦粑粑，芝麻、花生、核桃等磨细果仁与白糖混合为馅，松软香甜，可口快意。同是面饼，大理喜粥粑粑看起来更为丰富，火腿肉丁、油渣红糖的加入，让烙至金黄的破酥格外诱人。除此之外，普洱的三角粑粑、临沧茴香粑粑、文山面蒿粑粑、德宏黄花粑粑均有花名在册。可以说，云南的粑粑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四川的粑粑们不光不能没有性命，而且还不能只有一个。峨眉糕是白糖粑粑的学名，白似雪，软如棉，甜如蜜，入口即化，无人不爱。叶耳粑作为清明节、春节的传统美食，在崇州被称为爱馍，到了宜宾、泸州又被唤作猪耳粑。红糖粑粑又名三大炮，类似麻薯，外裹红糖，吃时现做，配着老鹰茶，惬意非常。粑粑肉可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粑粑，但假凤肉剁成细腻的肉泥，再得鸡蛋、姜蒜汁加持，历经热气蒸腾，被牙签扎孔，从烧开的蒸锅中一跃而出，摆盘加汤一气呵成，怎能不香？粑粑饼饼是重庆人对粑粑的爱称。粉粑粑的食物不像名字这样少女，土豆粉和红薯粉调成稠糊，在热油中翻炒压扁，熟透后切成小块蘸调料而食，便可感受 Q 弹与软糯的完美结合。若于热油中翻炒，加入香干、腊肉，再来点辣酱爆香，真真巴适。和粉粑粑相比，包谷粑粑的颜值不知高出多少。玉米胀泡后，用石磨磨成浆糊，加白糖发酵十几小时后，拿桐子树叶包好蒸熟。新鲜出锅的实心包谷粑粑总荡漾着一股玉米的清香。油茶当饭，莫忘粑粑。广西人的世界不能没有粑粑。淘洗净透的糯米放入蒸笼，熟软松化，在石臼几经捶捣后软韧成泥，趁热分团，碾成圆形，香甜松软，大名鼎鼎的白粑粑就此诞生。新米磨浆，旺火烧油，铜瓢粑的入油成型，外焦里嫩，配着米粉，加点青辣椒酸水，再地道不过。米粑粑淡淡的酒香，是多少湖北人的儿时记忆。这款被武汉人称为米粑粑的食物，到了江汉平原有了另一个名字，溜粑。由大米磨浆发酵，经小火慢烤而成，金黄焦脆、软糯香甜的米粑粑成对出售，在过早的街道上以对粑、汽水粑之名挂牌出售。硬子粑的加持给湖北粑粑的魅力又加一分。栩栩如生的鸡犬马牛，吉祥如意的图文花样，给好吃的粑粑们穿上好看的外衣，也体现着木刻工艺的日常运用。糖油粑粑作为长沙名吃，与臭豆腐地位相当。黄嫩嫩、香喷喷的三个糖油粑粑，可以是一顿早餐的主力，也可以是下午茶的开始。糖油粑粑的食用讲究慢条斯理，快了烫嘴伤舌不说，还难尝到滋味。轻轻吹散粑粑的热气，一小块一小块细细咀嚼吞咽， 蜜意在口腔扩散的同时，也浮现在食客的面颊。
1: 河北的美食绝不只有驴肉烧饼那么简单，坐拥山脉、河流、湖泊、草原等多种不同地貌，物产美食又怎么会那么单调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低调有内涵的河北味道。
0: 河北的美食绝不只有驴肉火烧那么简单，坐拥山脉、河流、湖泊、草原、海洋等等多种不同地貌，河北的物产美食又怎么会那么单调呢？河北菜的可贵之处在于平实。今天风舞君就和大家一起看看低调有内涵的河北美食。围绕北京，可以把河北的口味划分为京北、京东、京南三个圈子，三地美食各有不同的诱人风致，又有统一的共同性格。张家口、承德两市濒临内蒙古，历史上曾是游牧之区，这里的美食一言以蔽之，曰会吃肉。不过同样是吃肉，却有精致与粗犷的分别。承德是围绕避暑山庄兴起的城市，当然留下不少宫里的讲究。承德人常常自豪地宣布，他们传承了400多道宫廷名菜，最典型的清宫菜点有燕窝鸡寿翼、水晶饼等等。张家口当地基本饮食和内蒙古接近，草原的丰美水草滋养出肥美的羊肉，叫人快享朵颐之福。因为天气寒冷，张家口不种小麦而种油麦，当地主食也向来以油面为主，油面窝窝、油面鱼都很有地方特色。还有一种类似方便面但是不经过油炸的油面条，既可以泡着吃也可以炸着吃，滋味很好。缺少面粉是北方高寒地区固有的问题，代替品除了油麦还有荞麦，但荞麦品质不及小麦和油麦，必须借助油脂的香气增色才能成为美食。河北各地一般常见的吃法是把荞麦蒸成八糕，然后切成小块微微油煎，再淋上醋蒜汁，寻为夏令清供。章城地区还有更粗犷的吃法，名叫碗坨，其实也和八糕相近，但是和面时加入猪血，增添了几分类似灌肠的风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京东风味主要得力于渤海的鲜货。秦皇岛昌黎县流行海鲜馅饺子，蟹肉、虾子、蟹子、鲜贝、憨子、蛏子、八爪鱼、皮皮虾、海货通通可以入馅，再借点大油的肥鱼、新韭菜的清香，那滋味足以迷倒任何人。只要加入海味，寻常饭菜也会变得精彩。山海关有名的荤锅子，归根到底不过是东北常见的酸菜白肉锅，可是一旦把对虾、牡蛎、墨鱼、海蟹层层叠叠放进锅里，简单的火锅就变成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京东地区很多烹调手段深受鲁菜影响，鸿雁菜系海鲜和炸肉都带着几分鲁菜的影子。另外京东地区的西餐也很有历史，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唐山的开平煤矿和秦皇岛码头被列强夺取，西方移民带来了他们的饮食习惯。北方人一般不善制作点心，但是在西式糕点的竞争中，唐山人做出了中国最好的两款糖点，酥糖和麻糖。花生酥糖原本不算稀奇，但河南开封等出产花生的城市都以本地的酥糖自豪。但是唐山酥糖工艺最细，制作最精， 早年只有唐山的酥糖才能保证做到入口即化，绝不粘牙。京北风味来自草原，京东风味来自海洋，京南的保定、邢台、衡水、邯郸四市则一直享受着农耕社会的馈赠。这里弥漫着最传统最正宗的河北味道，曲和麦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中酝酿成酱，奠定了最基础的河北味道。酱是烹饪最基本的要素，在韩国和日本，味增、大酱是最重要的调料，但是只有河北菜才会用酱给每一道炒菜提色增香。粗看起来，河北菜似乎平平无奇，因为它的用料全都朴实而常见，无非猪牛羊肉、鱼虾蟹贝、时令蔬菜而已。可是加上酱的点化，这些菜肴全都妥帖适口。河北菜的可贵之处在于平时，如今它名声不振也是由于平时。临近河北的山东德州制作的扒鸡很受往来旅客欢迎，从南京、上海方向去往京津的旅客都会购买品尝。因为扒鸡可以冷食，适合携带，这种食品很快就会推广开来。石家庄的金凤扒鸡、唐山万里香扒鸡都是从德州扒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金凤扒鸡的创始人是回族同胞，所以兼带清真风味。河北的清真美食也是相当丰富，尤其是沧州和保定两个城市，回族居民比较多，当地的牛肉汤和羊杂碎都非常出色。知味是一种才能，不仅需要灵敏的舌头，而且需要充实的脑袋。初级的食客追求味蕾的满足，而更老道的美食家会追求佳肴背后的故事。古往今来，美食在河北演绎了无穷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还将继续讲述下去。
1: 古创西餐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西餐，与平安夜送苹果保平安有异曲同工，只是加入了中式食材和烹饪手法。如果饺子吃腻了，不妨尝尝更应景的土创西餐吧。
0: 圣诞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朋友们，饺子已经吃腻了，不妨尝尝更应景的土创西餐。顾名思义，土创西餐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西餐，与平安夜送苹果保平安有异曲同工。19世纪末，西餐开始进入中国，民国时期，吃西餐变成了倍儿有面子的生活方式。广州、上海、天津、北京、哈尔滨、武汉等大城市西餐馆为了迎合本土食客的口味，加入了中式食材和烹制手法，中式西餐就被创造了出来。本期节目，凤舞君带大家体验上海、广州、北京三座城市不同的土创西餐。以写上海风情而著称的女作家程乃珊说，在上海的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蛋糕，俄罗斯人没听过罗宋汤，葡萄牙人不食葡国鸡，一点儿不必惊讶，这是上海人独创的海派西餐。海派西餐，独指上海人改良出来的西餐，以罗宋汤、炸猪排、上海沙拉三大名菜为首，另外还有烙蛤蜊、烙蟹斗、金碧多浓汤、拿破仑蛋糕的。早在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风东渐，上海成为中国最洋气的城市。法式、德式、英式、俄式、意式、美式六大菜系进驻。1937年前，上海西餐馆就达到了200多家，其中德大西菜社、凯司令西点房、红房子西菜馆至今依然是网红打卡圣地。不过这也让人会产生误解，以为上海人是最早见识西餐的中国人，

0: 可是大大的错误。最早创造土味西餐的地方应该是广州，作为清朝闭关锁国时唯一向西洋商人开放的通商口岸，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就出现了西餐厅。当时广东西式菜馆主要集中在东堤大沙头和沙脊古部等地，后来陈济棠主政时，西餐馆更是达到鼎盛，有数十家之多。直到民国时期，西式餐饮的重心才转移到上海。今天我们吃的很多粤菜其实都有西菜的影子。黑椒牛柳吸收了国外黑椒牛排的做法，以中式煎炒制作牛柳，搭配西餐中的黑椒口味。除了广东本土，在港澳更能觅得土创西餐的踪迹。香港茶餐厅常见的菠萝油便是香港人对英式面包的改造，由砂糖、鸡蛋、面粉与猪油烘制成表面脆皮，为平凡的面包增添了灵魂。除此之外，还有红酒煎鲍鱼、纸包鸡、铁巴牛肉等西式粤菜。澳门土生葡人把土味西餐打造成一道风景线。大航海时期，葡萄牙的、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的食材调料一路带到澳门，又融合澳门当地的粤式烹饪特色，创造出独具风格的葡国菜，其中大名鼎鼎的葡国鸡就是代表。细数葡国鸡的食材，有葡萄牙的黑橄榄、印度的咖喱、泰国的椰浆和广东人的主食鸡，很符合当前地球村的概念。法国的大众点评米其林指南评过了上海和法国，偏偏没有评大首都北京，但老北京的西餐馆开张的日期也要早于上海。据说北京最早的几家西餐厅开在医院里，尤其是位于东郊民巷的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前者为了配合德国医生的口味，食堂里提供各种德式香肠，据说有一种把牛肝搅碎成泥罐的肠子，现做现吃，比现在的喜茶还要受欢迎。当时几位被通缉的军阀政客一逃进东郊民巷，都想尽方法住进德国医院，就是为了那里的好伙食。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安市场里的森隆西餐部，它整整占了一层楼，主顾是东北城的王公贵族以及英富人家。那些人家既想赶时髦吃大菜，可是又不敢吃血滋拉乎的牛排，同时又怕跟黄头发蓝眼珠一块进餐，拿刀用叉失了礼仪，所以都喜欢到森隆吃西餐。民国大吃货梁秋实当年最爱逛那里，他虽然嘲笑森隆西餐部西餐很特别，中国菜味十足，显得土气，但他自己也喜欢叫那里的咖喱鸡外卖，一块钱可以买四只小嫩鸡煮的咖喱鸡，还附有一大锅汤。森隆西餐部在当时人气极高，各路名人前来打卡，比如程砚秋最爱把稻香村各式各样的酱熏卤辣切上一大盘，就着面包牛尾汤，说是比什么山珍海味都来得落胃了。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冬季素食养生怎么能少了这四大名补？
3: 这时候养生注意要去寒救温，尤其是暖背暖足，睡前温水泡脚。饮食上要注意温补，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好吃又有效的药食同源佳品，这四味食材可称得上是冬季四大名补了。一、芡实。芡实性味甘涩平，中医典籍中记载，芡实是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的佳品。论补肾，它比山药强；论祛湿，它比红小豆强。

强。论收敛镇静，它比莲子强，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鲜芡实或干芡实泡水后也可熬粥、煲汤，或与莲子、山药、白扁豆等食。莲藕芡实糖水，莲藕30克，芡实40克，莲子40克，冰糖适量，任意鲜果适量。做法一：新鲜莲子剥去外皮，去掉莲心。二：新鲜芡实和莲子上锅蒸10到15分钟。三：莲藕洗去多余淀粉，切小片，入水清焯。四：小火熬煮冰糖水，放凉备用。五：碎冰铺底，鲜果、莲子、芡实、藕片依次铺上，加少许糖水。二：板栗，板栗与枣、柿子并称为铁杆庄稼、木本粮食，被冠有干果之王、山中药、树上饭之美名。建议中老年朋友每日早晚各吃生板栗3-4枚，把栗子放在口中细细嚼碎，至口感无渣成为浆液时一点点咽下去，能使养生效果最大化。鲜百合栗子甜汤，栗子120克，鲜百合2个，冰糖适量。步骤一：栗子用开水焯烫一下，去皮切小块。二：百合掰片洗净。三：锅中加水3碗，先下栗子煲30分钟。四：再下冰糖和百合，烧滚至冰糖融化，滋润靓汤即完成了。三：花生，花生常于滋养补益，有助于延年益寿，所以民间又称长生果，并且和黄豆一样被誉为植物肉、素中之荤。需要补血的人可挑选红衣更多的小粒花生，而煮粥打花生浆则可以挑选大粒的花生。卤花生拌西芹，材料：花生400克，芹菜2颗，盐一勺，芝麻油一勺，八角2个，花椒10粒，桂皮一小块，干辣椒4个，香叶2片，盐一勺。做法一：花生米先放水中浸泡一会儿。二：起锅加入适量水，将所有香料放锅里。三：水煮开后加入花生、盐，大火煮开。四：加盖，转小火煮30分钟左右，关火，放水中浸泡。五：花生米快好的时候来处理芹菜，芹菜去掉叶子洗净，切成小段。六：锅中加油加盐，煮开水，放入芹菜焯水。七：将处理好的2种食材放入稍大的容器中。八：加入少许盐、花椒油，拌匀装盘即可。四：莲子，莲子肉呈黄白色，厚肥松性，清香甘甜。莲子中间青绿色的胚芽叫莲子心，味很苦，吃时可以将其去掉，药用时去皮心，称为莲肉。除鲜生食外，可做成冰糖莲子、蜜饯莲，煮粥成羹，还可做成糕点、汤等，均为鲜美味绝的好食品。莲子银耳粥，材料：圆糯米60克，桂圆肉10克，去心莲子20克，红枣6克，冰糖适量。做法一：先将莲子洗净，红枣去核，圆糯米洗净，浸泡在水中。二：莲子用圆糯米加600毫升的水，小火煮40分钟，加入桂圆肉、红枣，再熬煮15分钟，加冰糖适量即可食用。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最高级的养生不是睡觉，不是锻炼，而是一个少字。
1: 易经中有言，夫少者多之所贵也，意思是说凡事以少为贵，少才能得到更多。杨绛也曾说，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大道至简，以简御繁，多不如少，少的力量让生活更有质量，少也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最高级的养生。一，少食则少疾。常听老人说能吃是福，但是少有人知道下一句是善吃是智。不挑食，吃得下是福气，但懂饮食之道才是智慧。素问寿论中有言，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长期饮食过饱，肠胃负担过重，也很容易诱发多种疾病，如三高、心血管病等等。远离疾病的秘诀就是少食，准时限量，七分饱才是刚刚好。106岁高龄的宋美龄就

0: 格外注意饮食之道。一天之内他要吃午餐，但每顿只吃五分饱，浅尝辄止，绝不多吃。甚至每天都要称体重，一旦超重，他就会将正餐改成蔬菜水果沙拉，偶尔吃些牛排。正是如此自律节制，食不过饱，宋美龄才能无病无痛，长命百岁。民间有句老话，常有三分饥，百病不相袭。无论是盲目节食敷衍了事，还是胡吃海喝无所顾忌，都是不可取的。七分饱，三分饥，节食安慰恰到好处，才守得住健康，无病无痛。少欲则少忧。清朝学者申居云曾说，纵欲之乐，忧患随焉。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欲望，那忧愁祸患也会随之而来。你想要的越多，麻烦也就越多。反之，减少自己的欲望，才能洞见幸福的真谛。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腹板》，腹板是一种喜爱背东西的小虫，爬行时无论遇到什么，就拿过来放在背上，渐渐的东西越来越重，但精疲力竭也不肯停下，直到跌倒摔死。很多人活得不幸福，便像腹板一样，欲望过多，但却忘了能背负的东西是有限的。人们常说年龄越大烦忧越多，但其实和年龄并无关系，而是欲望过多。对外物的渴求是我们的本能，但人心有限，欲望无穷，过多的所求只会是人一生悲剧的开始。孟子有言，养心莫过于寡欲，内心的丰盛源于欲望的减少，而非外物的增加。少欲知足，放下贪念，才是养心之法，善身之道。
1: 去年夏天我也是你的毛病，身体僵硬的就差坐轮椅了，然后我就去这个温泉旅馆住了一个月，我没付账，我就骑着自行车溜了。
2: 泡温泉也太神了吧，
1: 这还不算什么呢，泡多了还能返老还童。
2: 是什么什么什么
1: 返老还童？我泡温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年老师，泡了半年了，越泡越年轻，泡到最后看上去就和小年轻似的。
2: 再泡半年就该泡没了吧，泡成细胞了吧自己。
1: 这个老师啊和我说了一件他们学校的事情。
2: 一个学生上学一向不安分，大一的时候第一次上自习，坐在教室里郁闷，就跑到过道抽烟。哎，刚点着没一会儿，来了个漂亮女生问寡人，
3: 现在上自习呢，你怎么跑出来了？
2: 嗨，无聊呗，出来抽烟。哎，妹妹，你是哪班的？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3: 我和你一个班的。
2: 哎，我们一个班的，那怎么你也郁闷？
3: 嗯，我们班一个新生上自习跑出去了，我出来找他。
2: 哎呀，看来也还有坐不住的啊。哎，你找他干嘛呀？你又不是他妈。
3: 没办法呀，我是他班主任。
2: 那什么老师，您看起来真年轻啊。
3: 哈哈，泡温泉泡的。嗯，
4: 刺激养生小知识，中医舌诊有门道，舌头是健康的情侣表，学会看舌相变健康状况，简单又实用，快来解锁这个养生小技能。
0: 舌诊是通过观察舌质和舌苔的变化，以诊查疾病的方法，是望诊的重要内容，是中医诊法的特色之一。辨舌指南中记载，辨舌质可辨脏腑之虚实，试舌苔可查六淫之深浅，进行舌质和舌苔的辨证结合，可以对脏腑的情况进行判断，机体的病理变化，阴阳盛衰，气血调和，津液存亡，也都可以反映在舌苔的变化中。舌的表现也反映出跟肾的关系，对照看看您是哪种虚。一，舌头比正常的舌体要大，舌质无血色或趋近于白色。二，舌质比较淡，呈水滑状态，舌苔厚腻。三，舌头边缘有齿痕。阳气有推动温煦的作用，当肾阳不足时，水液代谢出现障碍，停聚于体内，在舌头上就会聚集大量湿气无法排出，阳气不足，阴寒内盛，舌头就会表现出淡嫩的寒相。肾阳虚表现

酸乏力，胃寒肢冷，小便频多，下肢水肿。艾灸五穴补肾阳。艾灸方法，在各穴位三厘米之上悬灸，每次灸10到15分钟，隔日或3日进行一次。艾草有温经散寒之功，艾柱燃烧是温热之气由肌表透达经络。所选穴位三阴交足三里为肝脾肾经合穴，气海、关元、神阙为任脉之腧穴，特别是关元穴是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又居下焦，真阴真阳关锁于此。前面是肾阳虚，下面是肾阴虚。一、舌头比正常的舌体要小，舌质呈现绛红色，比正常的舌质要红。二、舌面上有深浅不一的裂纹。三、舌面少苔，甚至没有舌苔，光洁如镜。四、舌头边缘发黑且干燥。中医认为肾主水，心主火，当肾水不足，肾阴亏虚时，不能上济心火，导致心火亢盛，出现心肾不交。所谓舌为心之苗，所以心肾不交就会体现于舌头上。舌头津液少，缺乏滋养，而心火旺着于舌，舌头就会表现为赤燥的热象。肾阴虚的表现，腰酸乏力，口干舌燥，五心烦热，盗汗失眠，口腔溃疡。按揉四穴补肾阴。按揉方法，在各穴位各按揉5分钟，治酸麻胀。

0: 三，舌下的经络血管迂曲复杂，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血瘀，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当经络受阻出现血液瘀滞的情况，并会影响肾络畅通，出现慢性肾病、高血压以及各类心脑血管疾病。肾络淤堵使周身气血运行不畅，并于舌象显现。肾络淤堵表现身体水肿、手脚怕冷、腰膝酸痛、咽喉炎症等。按揉三穴疏通肾络。按揉方法，在各穴位按揉五分钟，治酸胀麻效果最佳。血海穴是生血活血的要穴，膈腧穴中为血液所化之气，能通血瘀、调血虚。合谷穴可形成强大的水湿风气场，有宣通气血的功效。不同区域对应不同脏腑，舌尖对应上焦心肺，舌中对应中焦脾胃，舌边对应肝胆，舌根对应下焦肾。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有八个穴位，相当于八样物质，是我们身体的精华。它们如果健康，身体也就健康。
0: 脏腑、气血、筋脉、骨髓，此八样物质是我们身体的精华。它们如果健康，身体也就健康。如何保护这八样物质呢？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真名秦越人，确立了人体奇经八脉的鼻祖之一。他所著《难经》一书中提出了八会穴。难经45难，经言八会者何也？然腑会太仓、中脘，脏会济邪、章门，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悬中，血会膈腧，骨会大柱，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膻中。八会穴对应脏腑、气、血、筋、脉、骨、髓，分别为八大精气汇聚之处的八个腧穴。八会穴与所属八种脏器组织关系密切，调理范围广，适用病症多，针灸效果好。某种程度上说，它覆盖了全身的疾病。一、脏之会，章门穴。章门穴定位第11肋游离端的下方，肋骨边缘，是双侧穴位。章门为脏之会穴，主要功能是调理五脏疾病，如消化不良、腹痛、腹胀、肠炎、泄泻、肝炎、黄疸、肝脾肿大等。章门穴也属肝经，是脾之募穴，有疏肝健脾、调气活血的功效，对妇科疾病很有用。因为许多妇科问题都要经过肝经，敲打或艾灸章门穴可帮助疏散肝气郁结，防治乳腺增生等妇科病，同时也能兼顾增强脾胆的功能，增加胆汁分泌，促进多余的脂肪消耗，可以减肥。二、腑之会，中脘穴。中脘穴定位前正中线上，其中上四寸。中脘为腑之会穴，属任脉，也是胃的募穴，有调理中焦、行气活血、清热化滞之功效。我们知道身体有六腑，而六腑皆禀于胃，中脘里脘指的就是胃，所以这个穴位对胃至关重要，是胃痛胃病必灸穴位，同时也是小肠经、胆经、胃经、任脉的交汇穴，能调六腑诸疾。胃脘痛、腹胀、呕吐、恶逆、翻胃、吞酸、纳呆、食不化、肝积、膨胀、黄疸、肠鸣、泄痢、便秘、便血、失眠等症，均可辅助艾灸此穴，培补后天。三、气之会，膻中穴。膻中穴定位位于人体躯干的黄金分割点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膻中者为气之海，膻中是气会之穴，容纳人一身气机，于各类气病、哮喘、胸闷、心悸、心烦、心绞痛等均有立竿见影的缓解效果，同时还有助于调理肝病及慢性支气管炎， 经常艾灸此穴，可助人体打开气闸，让全身之

0: 气通行。在心烦、情绪低落的时候，全身上下气机容易阻塞，导致胸闷不堪、心烦意乱。这个时候按揉或艾灸膻中穴可以宽胸顺气，舒缓情绪。女性生产后乳汁不足，亦可时常艾灸膻中。四、穴之会，膈腧穴。膈腧穴定位背部第七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中医认为气血充足是一个人健康的基础，膈腧穴位于心腧、肝腧之间，为气会之穴。它的作用相当于当归与阿胶，具有活血止血、补血养血的功效，主要调理各种血虚症、出血症和血瘀症。经常艾灸膈腧穴能调贫血、呕吐、恶逆、气喘、咳嗽、咳血，调理血虚导致的皮肤瘙痒，缓解阴血亏虚导致的潮热盗汗，还能增强人体免疫力，是女性养生不可多得的穴位。五、筋之会，阳陵泉穴。阳陵泉穴定位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小腿外膝眼下三寸所在。阳陵泉为筋之会穴，也是胆经的合穴，具有清肝利胆、舒筋活络之功效，主要调理半身不遂、下肢痿痹、麻木、膝髌肿痛、脚气、呕吐、黄疸、小儿惊风等。临床多用于坐骨神经痛、肝炎、胆囊炎、胆道蛔虫症、膝关节炎、小儿舞蹈病等。六、脉之会，太渊穴。穴位位置在掌侧腕横纹桡侧桡动脉的桡侧凹陷中，共两穴。太渊属肺经，既是脉之会穴，脏腑脉气汇聚之处，具有调气血、通血脉、助心脉搏动之功，故可用于心脉瘀阻的心痛心悸、无脉症，还可舒筋利结、通筋活络，治疗手腕疼痛无力。七、骨之会，大柱穴。大柱穴定位第一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共两穴。大柱属膀胱经，是八会穴之一的骨会穴，主治骨病，具有疏风清热、强筋壮骨之功。现代研究表明，针灸大柱可调整肺功能，影响血钙的代谢，增加肺通气量和血钙含量，强健筋骨。八、髓之会，悬中穴。悬中穴定位位于小腿外侧外踝尖上三寸，腓骨前缘。髓会绝骨，悬中穴又名绝骨，为八会穴之髓会，属胆经，具有通经活络、强筋壮骨之功。脑为髓海，胆经循行于颞侧部，故主治偏头痛。足少阳经循颈项过胸胁，其经别上夹咽，故悬中穴可治疗颈项、胸胁、咽喉部位疾病。足少阳经行于下肢，悬中穴位于外踝之上，既可治气血不足、筋脉失养之下肢痿痹、半身不遂，又可疏通少阳精气，散寒祛湿而治疗脚气。千金药方说，狂走易骂，灸八会随年壮，穴在阳明下五分。八会穴不可不知，不可不用，善用八会效果翻倍。
1: 校门口来了一名物理爱好者，认为自己推翻了相对论，我们开始去探讨请教。爱好者拿出一堆自己演算的公式给我们看，一边看，这爱好者在一边很着急，不停地问，看懂了吗？看懂了吗？我们回答，没看懂。爱好者这才松了一口气。一个全国闻名的富翁死了，我悲伤的直哭。
2: 嗯，哭这么伤心，难道他是你爸爸？
1: 我哭得更伤心了。
2: 到底怎么了？
1: 我哭的原因就是，他怎么就不是我爸呢？
3: 有时候我们也搞班级活动，我上去出脑筋急转弯，请问一张中甲球票和一张中超球票掉在地上，你捡哪一张？
4: 一张都不捡。
3: 你坐在一辆公交车上，车上包括你一共有五个乘客，
4: 一个乘客在睡觉，一个乘客在看报纸，
3: 一个乘客在东张西望，一个乘客一本正经地坐着，
4: 请问哪个是小偷？
3: 答案是，除了你全部都是。
4: 现代人为什么不把钱当钱看呢？
2: 因为当命看。

0: 寝室里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因为我们寝室的艺术气氛是很浓厚的。
1: 呆瓜红练吉他，木瓜练考琴，老狗练美声，小黑练笛子，
2: 我呢，我在练忍耐的功夫。

0: 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

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
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
由宁静转为坏。

繁星、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高玉良在一丛菏泽牡丹前站住了，沉思着。省委书记沙瑞金、纪委书记田国富全是中央先后派来的，什么意思呢？值得三思啊。周瑞龙真在荆州出了事，他也就脱不了干系了。赵说，前面总还有李达康挡着，赵公子是他老领导唯一的宝贝儿子。可李达康多滑头啊，这辈子替谁当过事儿？欧阳菁还是他老婆呢，在他面前被侯亮平抓走，他也不管。想当年，他和李达康在吕州搭班子，赵瑞龙跑到吕州发展，要建个美食城，李达康托三阻四就是不批，后来还是把难题摊到他面前，弄得他躲都躲不了，现在留下了一堆的麻烦。拿起了一把镐头，看着凋零枯萎的牡丹花，又想，赵瑞龙这时候来干什么呢？该不是为吕州美食城的拆迁吧？前阵子去吕州，听市委陈书记说，赵瑞龙的美食城这回真要拆了。那个升不上去也不想升的老处级一学习，要对赵家动手了。美食城毕竟是他当年批给赵公子的，现在闹得沸反盈天，实在让他丢人现眼。而且就在今天，沙瑞金和纪委书记田国富又到吕州考察去了，赵家美食城该不会也是考察内容之一吧？

狗玉良抡起了狗头，开始刨牡丹花。深秋季节，花早就败完了，花叶全都落了，只剩下干枯的枝条。春天朋友从菏泽带来送给他时，开了一季好花。吴慧芬在窗户里看见，跑来问丈夫，为什么刨了这些牡丹？高玉良轻描淡写地说，想对生活做一些改变，以后不想种花了。妻子问，那种点什么呢？高玉良说，还没想好，冬天就要来了，有时间慢慢想吧。就说到这里，牙疼忽然又发作了。疼痛并没有让祁同伟带走，反而发作得更加剧烈了。高玉良回屋躺倒在沙发上，捂着腮帮子哼个不停。吴慧芬急忙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他捂上。高玉良愁容满面地说，这么一大堆烂事儿，难呐。吴老师，你现在知道我昨晚上为啥在阳台站了半宿吧？吴慧芬说，知道了，你呀，这不是牙疼，是急火攻心。深秋时节，一艘不起眼的小游艇悄然划开了月牙湖平静的水面。游艇上，省委书记沙瑞金和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在易学习的陪同下视察着湖区治理。两位大领导轻车简从，没让吕州市委安排，一头扎到月牙湖，直接找到了区委书记易学习。这让市里很意外，也让易学习很忐忑。月牙湖治理涉及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立春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沙瑞金和田国富这时候来了，什么意思呢？月牙湖是吕州乃至汉东省的一张名片，风景优美，名气很大。这些年因为污染，成了舆论批评的焦点和当地官员的心病。湖边大量的饭店、工厂、生活小区把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水质长期富营养化，月牙湖变成了一个污水坑。这回新到任的区委书记易学习下大力气治理，西岸180家餐馆饭店都拆迁了。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因为拆迁发生了不少矛盾，易学习还让群众包围踹了几下。但有的饭店就是拆不动，易学习指着沿岸景色介绍情况，比如那个湖上美食城。沙瑞金举起了望远镜看着，哎，这么一大片为什么拆不掉啊？易学习叹息了一声说，赵公子的大买卖哪儿那么好拆？沙瑞金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哪个赵公子啊？田国富倒是坦诚，拉高了声调说，还有哪个赵公子？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呗。易学习这才把话说白了，沙书记，赵立春是我们老省委书记，他儿子谁惹得起？您看赵家这座美食城有多大的规模，排污量不下几十家小饭店，我们三下五除二拆掉了老百姓的小饭店，却拆不掉赵瑞龙这种权贵人物的美食城，老百姓能没意见吗？我虽然说挨了老百姓的骂，心里还真不

不敢怪老百姓呢。的确是我和政府的工作没做好。沙瑞金的脸沉了下来。尹学习同志，你不容易啊。田国富说，再不容易也得干。老易已经在电视台公开向老百姓表态了，今年一定要依法拆掉美食城，拆不掉他这区委书记就辞职不干了。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国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呵，那是，心里没数，我敢带您省委书记来考察呀。易学习这才明白，这次行动考察，纪委书记起了作用。易学习就抓住大好时机，向省委书记汇报了起来。拆美食城，阻力很大，麻烦不小。如果不是这座权贵人物的美食城挡着，月牙湖治理早就完成了。赵家一个权贵子弟，把党和政府的威信，老百姓的期待，全都搞没了。为了这次碰硬，我专门赶赴荆州，向省纪委和田国富书记做了一个汇报，准备把那些阻挠求情的权贵人物公开曝光。这时，一片湖滨住宅楼渐行渐近，沙瑞金注意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在月牙湖畔盖上这么一大片商品房？易学习自嘲地说，还能是谁？还是老赵家呗。这就是吕州有名的湖畔花园，80万平方米，让赵瑞龙赚了11-12亿。所以吕州干部群众都说，他们赵家具体的说，就是赵瑞龙，发在吕州，发在月牙湖。田国富是感叹不已，赵家公子厉害啊，湖畔花园是第一桶金，美食城就是他的印钞机嘛。沙瑞金问，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赵立春做省委书记了吗？田国富说，赵立春那时已经做了8年省长，刚当上省委书记。易学习说，是的，当时吕州是高育良的书记，李达康的市长。沙瑞金注意地看着易学习问道，那么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是李达康批给赵家公子的咯？哦，这倒不是，是高育良批的，李达康调离之后才批的。哦，李达康不是赵立春的大秘书吗？他怎么不批呀？这个事儿一直都众说纷纭，有什么内情不是太清楚。沙瑞金看着湖面，又和田国富说了起来。国富，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吗？李达康是市长，又做过赵立春的秘书，可他没批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倒是玉良同志给赵家公子批了，是不是耐人寻味啊？田国富意味深长地说，瑞金同志，是很耐人寻味啊。据我这段时间的调研了解，就是从那时候起，吕州市委书记的入常成了惯例。高育良同志就是从吕州入常以后做的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沙瑞金好半天没再说话，继而转移了话题。他知道易学习当年和李达康搭过班子，就问，学习同志，你早年做过李达康的班长吧？说说看。

0: 你怎么评价李达康这个同事啊？易学习略一沉思说：“怎么说呢？李达康有开拓精神，有事业心，但比较霸道。当年一起搭班子，虽说我是县委书记，但李达康是强势县长，我基本上听他的。”沙瑞金话里有话地说：“是不是因为李达康是赵立春的秘书，有政治资源呢？请你实话实说。”易学习想了想，承认了：“是有这个因素。当年不叫政治资源，叫后台，但也不全是这样。其实啊，我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他是一个想为百姓做事儿的人。一到任，就提出要让金山主要乡镇和县城通上公路。我怕加重群众负担，也怕惹出麻烦，不赞同集资秀。李达康就一次次缠着我谈，说金山县自然条件差，我们可以混几年走人，但是于心何安呢？哪怕有风险，咱也要负起历史责任，也要押上身家性命，轰轰烈烈地干一场。”沙瑞金笑着说：“最终，有后台又想干事的李达康把你说服了。”易学习点了点头说：“是，李达康平时话不多，是个没什么趣的人，只有说到干事，才这么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私下里，他甚至跟我开玩笑说：‘老易，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沙瑞金说：“后来的事儿，我听说，为了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易学习点头说道：“是，这是二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能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一部破吉普，在山里乱钻，四处骂人督战。”沙瑞金有些不解地说：“哎，你们全县就一辆破吉普啊？穷嘛。这辆吉普就绑在县长李达康的腚上跟他转，我和班子其他同志下乡都骑自行车的。”“哎，这李达康知不知道组织原则？谁是一把手啊？”田国富这时候插话说：“瑞金同志，据汉东省干部群众反映，李达康强势啊，他做县长，县长就是一把手；他做书记，书记就是一把手。”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半真不假地说：“那他哪天做了省长，我是不是还得听他的？”“嘿，这个省长他坐得上吗？再怎么说，老婆总是出事了。哦，是前妻，欧阳菁是李达康的前妻。”小游艇穿过月牙湖舞亭桥，在二号码头停下，三个人一起上了岸。在岸边水榭喝茶的时候，田国富又对易学习说：“老易，你也和沙书记和我说说心里话。当年闹出人命事件以后，你为什么还要死保李达康呢？”沙瑞金喝着茶说：“是啊，易书记，你这么高的境界是从哪儿来的？一般说来，这么一位霸道的县长，又闯了祸，只要是不保，你不就赢了吗？” 易学习笑着说，这不是得考虑实际吗？全县的路修到半截，谁也修不了，但是李大康行，他是赵立春的秘书，能到省里找到钱，能贷到款，当然还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和李大康说了，路还得他来修。沙瑞金明白了，所以你这个县委书记就替李达康顶了雷。不是替李达康，是替金山的百姓。保下李达康，让他继续干下去，把账算到我头上，我输了，老百姓就赢了嘛。沙瑞金愣了一下，动容地说，好，说得好啊，太好了。有你这样的干部，金山老百姓有福了，你的牺牲造福百姓啊。易学习有些不好意思了，要说牺牲，牺牲的也不是我一个。我受了个警告处分，调到另一个县做县长去了，总还待在处级岗位上吃着皇粮。常务副县长王大陆却被迫引咎辞职，我和李大康凑了点钱，让他下海谋生去了。沙瑞金看着湖面，发着感慨，困难时期你们还能这么相濡以沫，不容易啊。哎，易学习，当时你和李大康给了王大陆多少钱？算什么钱？
1: 田国富也问。
0: 是啊，算什么？是借给王大陆的呢，还是投资呢？
1: 易学习说，
0: 谁也没想过算什么，就是为了帮王大陆。那时候大家都穷啊，王大陆自己东挪西借凑了5万，我和李达康各自凑了5万。
1: 沙瑞金说了一句，
0: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大陆集团。哎，是的，王大陆因祸得福，还真就把生意做起来了。
1: 沙瑞金说，
0: 现在就有人说你易学习和李达康也都跟着发了。
2: 啊，那是胡说八道，王大陆讲感情，知道感恩，的确是找到我老婆和李达康的老婆欧阳晶，要补签投资合同，说给我们每家 25% 的集团股权，但是让我和李达康谢绝了。
0: 田国富说，老易，你谢绝了，但是李达康或者他老婆真的也谢绝了吗？欧阳晶不是收了王大陆一套别墅吗？
1: 易学习说，
0: 别墅欧阳晶也只是使用，房产证是王大陆的，王大陆还让我一家去住呢，我没答应。而且李达康是李达康，欧阳晶是欧阳晶，他们俩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婚姻呢，本身就是一场错误。
3: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5集。
4: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5: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4: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6: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4: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省委书记沙瑞金和多年的处级干部易学习很随意地聊着。易学习，你怎么没跟李达康去干呢？李达康后来顺风顺水做了省委常委，跟他干进步不就快一些吗？易学习把手一摆，我跟他去干嘛？让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哦，怎么会呢？你和王大陆在关键时期帮过他的忙啊。哦，那可是公事。沙瑞金抱着手臂看着他说，那你们之间就没有私人感情啊？易学习摇了摇头，谈不上多少私人感情，李达康会工作不会生活，连扑克牌都不会打，因为工作力度大，得罪人多，为人就谨慎，总怕人家挑毛病，对身边的人和熟人特别的苛刻，所以啊，他也是个很孤独的人。沙瑞金叹息了一声，哎，我听明白了，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呢。好，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易书记的豪宅。易学习一下子愣住了，哎，沙书记，田书记，我没准备啊。田国富笑眯眯地说，老爷，你要准备了，我们还不去了呢。易学习住着一套简朴甚至是简陋的两居室，客厅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月牙湖全面治理规划图，沙瑞金、田国富进门看着几乎占满一面墙的规划图都愣住了。哎，你这是家呀还是办公室啊？易学习说，当然是家了，房改房，处级标准80平米。我是说这个图，工作用的规划图怎么挂在家里了？啊，沙书记，我有个习惯，到哪个地方工作就挂上这个地方的地图，想到了什么呢，随时能在图上做个标记。沙书记，您看，这是正在整治的月牙湖东岸，赵瑞龙的湖上美食城就在这儿。沙瑞金看着摁满了红绿图钉的规划图，心中感慨着，这位同志脑子里有事业，心中有天下呀。他就说，以前那些用过的图呢，也都拿给我们看看吧。易学习迟疑了一下，把七八张汉东省区县地图从里间屋的大床底下找了出来，一张张图纸破旧不堪，落满了灰尘。易学习用干布擦拭干净，铺展到沙瑞金的面前。沙书记，这些旧图纸有什么好看的？沙瑞金一张张地翻看着。怎么不好看？易书记啊，从这些地图上，我看到了你20多年的辛苦工作，看到了你在这场改革大潮中的矫健身影，你不容易啊。易学习笑了笑说，啊，大家还不都一样，咱们总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呀。是啊，我们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可是呢，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搞不明白，不但让老百姓白养活，还祸害老百姓，让人痛心呐。田国富说，就是嘛，像湖上美食城就是祸害老百姓，怎么就批了呢？沙瑞金对田国富说，国富，美食城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是认识问题就去提高认识，是别的什么问题就积极主动去解决。

和田书记很受感动啊。哎，易学习同志，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我？沙书记，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沙瑞金指着面前的工作地图说，把这些图都送给我吧。哎，这本来就是公家的嘛，沙书记，您拿走就是。好，拿走，摆到我们的改革成就展览馆去，让干部群众都看看，我们这位处级干部是怎么工作的，日日夜夜想的是什么。当晚，在赶回荆州的路上，沙瑞金感慨良多，要求田国富配合组织部门做一个工作，查一查像易学习这种没有政治资源，也不屑于寻找政治资源，却一心想为老百姓做事，又能做事的干部，这些年汉东省埋没了多少，只要有，就一一挖掘出来，给他们一个干事的舞台。田国富赞同说，就应该这样，汉东省干部队伍风气早就该改改了。沙瑞金表态说道，那就从这一批厅局级干部的任用改起，把易学习作为一个典型，用这个典型告诉大家，没有政治资源不要紧，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能清正廉洁为老百姓卖力做事，组织上就会重用你。田国富补充说，反之呢，对那种政治资源丰厚、拉帮结派、心术不正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比如那个祁同伟必须挡住。祁同伟很清楚，老师高玉良是他的政治资源，而他过世的岳父梁群峰又是老师的政治资源，师生之情加上裙带关系，为他既往的进步构筑了扎实的基础。本以为有此丰厚的资源和基础，副省长唾手可得，没想到中央派来了个沙瑞金，让他本可预见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老师似乎也变了，对他的事不上心了，非但不愿按他的意思去和李达康讲和，还结结实实地训了他一顿，提到了他的婚姻问题。和梁家豪门的婚姻其实是他心头的伤，碰一下就会流血。那天从老师家出来之后，祁同伟驾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兜了几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射击场。这是公检法系统设在警校的现代化射击场，供干警学生练习使用的，厅长同志经常光顾。祁同伟有一个特点，心情好的时候练健美，心情恶劣就练射击。说来也奇怪，只要举起枪，祁同伟就心如止水，万念俱灭。他本来就是神枪手，这种时候更是百发百中。打上一支枪，祁同伟就会冷静下来，又像平时一样精神焕发，阳光灿烂。但是今天见鬼了，他换上射击服，戴上隔音耳机，心却一点儿也静不下来。往事历历如烟如雾，一起涌上了心头，挂在眼前。梁璐，他们班的那个辅导员，看中了相貌英俊、品学兼优的他，主动追求他，直到他大学毕业。他呢，却始终躲避着，原因很简单，梁璐比他大十岁。现实是残酷的，大学分配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别人大

都留在城里了，省市政法机关都有，倒是他这个政法系有名的优等生，被分配到了烟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名司法助理员。有人说这是梁璐故意整他，祁同伟不这样认为，他本来就是草根出身，老爸一辈子打牛屁股，没有资源，没有背景，好去向当然没他的份儿。反过来说，如果他答应了梁璐，他父亲梁群峰书记只要勾勾小指，他就能腾云驾雾，直上九重霄了。那个乡镇司法所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所长是6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山里一干30多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一下从老所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也许就是30年后的他呀。孤独、寂寞、艰难而又毫无盼头的生活，他必须逃亡。于是祁同伟返回头热烈地追求梁璐。女性是敏感的，梁璐看出他的用心，这位优等生追求的并不是他，而是梁书记，他断然拒绝。但祁同伟此时已经把梁璐当作一生的进步事业来追求，软缠硬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一次次厚着脸皮送玫瑰，都让梁璐扔进了垃圾箱。他别出心裁，精心构思，从山里采来一车的野花，拉到学校操场，摆成心字形状，站在心的中央，推金山倒玉柱，惊天一跪，迎来全校师生诧异的目光。他对着梁璐的办公室窗口一遍遍地喊着，梁璐我爱你，嫁给我吧。嗓子嘶哑了，发不出声了，他还在喊。所有的人深受感动，终于梁璐在师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他面前。和梁璐结婚之后，祁同伟调离乡镇司法所，一步一个台阶的上，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用一股拼命的精神工作。当缉毒警察时，险些牺牲在一个叫孤鹰岭的小山村。作为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岳父梁群峰很是满意，人前幕后打招呼。老师高玉良默契配合，代表组织全力提携，祁同伟就一路升迁，直至公安厅厅长。回顾人生，祁同伟充满了自豪，以他的草根出身混到今天的地位，实属是成功者。但另一方面，爱情世界一片荒芜，从未得到过满足。他也努力地爱妻子，生活中客气礼貌，基本上做到了举案齐眉。岳父家的大事小事都是他一手包办，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好女婿，可有些事却不是靠努力就能解决的。比如在床上，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进入中年的他就完全失去了和妻子做爱的能力。据说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叫做体制性阳痿，体制内不少类似的官员也都是这样。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祁同伟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和梁璐分床睡觉。祁同伟也在内心责骂过自己，没良心的东西，白眼狼。可这种事情真的又勉强不得，他就是无法在身体上爱这个比自己大10岁的妻子。

0: 妻子那松垮的皮肉不堪入目。这就是代价，得到了事业的成功，却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幸福，这样的人生算是真正的成功吗？祁同伟的内心长期苦闷，他也曾想到过离婚，但是畏惧梁家的权势。说到底，他所得到的一切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自从遇到高小琴，他渐渐枯萎的生命之花才又重新绽放。从高小琴身上，他得到了一个男人所想得到的一切，不合法不道德的爱情，具有意想不到的诱惑力。他与高小琴在一起像干柴烈火，感情分外的热烈。现在他只想弥补人生缺憾。高玉良批评也罢，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也罢，他都不管。欲望总是和成功联系在一起，既然他历尽艰辛，好不容易地熬到了今天这个地位，为什么还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呢？正苦苦思索呢，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膀，抬头一看，竟是侯亮平。侯亮平笑嘻嘻地问着，老同学，怎么在这儿发呆啊？哪儿不舒服了？祁同伟立刻摆脱了萎靡，打起精神，嗨，我好着呢，猴子，你怎么过来了？好久没跟你比枪法了，来，比试一下，看看谁是神枪手。侯亮平和祁同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行动能力很强的人，都喜欢体育锻炼，特别酷爱打枪。读大学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他们俩总是沉湎于射击，为了练腕力，往腕上吊一块砖，在烈日下一战半天。两个人都争强好胜，射击成绩经常不相上下，为争第一也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但是在心底都存着一份对对方的敬佩。侯亮平调到汉东省以后，很快找到了这个新建的射击场。今天两个人在此巧遇，一场比试自然是免不了的。比赛没有悬念，两个人差不多都是枪枪实环，打掉了几盒子弹也难分伯仲。到底是人到中年了，心里虽然说仍在争强，脸面上却放下了。射击完毕，来了个大大的拥抱，都夸对方厉害，一种惺惺相惜的豪情在心中荡漾着。坐在场边休息，喝着矿泉水，祁同伟说，亮平，可惜你干检查了，用不着枪了。如果你毕业后跟我一样干公安，建功立业的机会肯定很多。侯亮平说，是啊，你干缉毒警立了功，受到公安部表彰，英雄事迹一见报，我都羡慕死了。从那以后，我就把你当做了学习榜样。祁同伟斜着眼睛看侯亮平，你真的假的？真的，说实在话，同伟，你在我眼里是个英雄。祁同伟推了侯亮平一把，得了吧，少给我灌迷魂汤，我知道你从来不服我。侯亮平笑了，好容易跟你说点真心话，你又不信，你还让我赌咒发誓啊。祁同伟也笑了，哈哈哈哈，好，我信。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写出了无限心酸和愤懑，景联乃是千古名句，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者唐代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2年，即公元826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返回洛阳，二人在扬州初逢时，白居易在宴席上作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写此诗来作答。刘禹锡从小爱下围棋，与专教唐德宗太子下棋的棋代诏王叔文很要好。太子当上皇帝后，他的老师王叔文阻隔执政，就提拔棋友刘禹锡当监察御史。后来王叔文集团政治改革失败后，刘禹锡被贬到外地做官。宝历2年应召回京，冬天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醉赠刘28使君相赠。诗曰：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耳，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枝荷被残名折，23年折太多。在诗中，白居易对刘禹锡被贬谪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和不平，于是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来回赠白居易。诗的首联便表现出作者不同凡响的抒情才能。刘禹锡因为积极参加顺宗朝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而遭受迫害，在宦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扑下，顺宗让位给宪宗，王叔文被杀，刘禹锡等被贬。他先贬到朗州，再贬连州、调冀州、河州、尉犁折戟。朗州在战国时是楚地，夔州在秦汉时属巴郡。楚地多水，巴郡多山，巴山楚水泛指贬地。刘禹锡没有直率倾诉自己无罪而长期遭贬的强烈不平，而是通过凄凉地和气质深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的渲染，让读者在了解和同情作者长期谪居的生活中感受到诗人抑制已久的愤激之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诗的颔联，刘禹锡运用了两个典故，一是闻笛赋，是指曹魏后期向秀的思旧赋。向秀与嵇康、吕安是好友，嵇康、吕安为司马氏杀害，向秀经过两人故居时，听到邻人吹笛子，其声慷慨激昂，向秀感应而叹，写了思旧赋来表示对嵇康、吕安的怀念。另一个典故是烂柯人，据《续异记》所记载，晋人王志入山砍柴，见两童子对弈，他观其至中局，发现手中的柯，就是斧头的木柄，已经腐烂了。王志下山回到村里，才知道已经100年都过去了，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死光了。 怀旧举表达了诗人对受害的战友王叔文等的悼念，稻香举抒发了诗人对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的感叹，用典贴切，感情深沉。白居易的赠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样两句，意思是说同辈的人都升迁了，只有你在荒凉的地方寂寞地虚度了年华，颇为刘禹锡抱不平。对此，刘禹锡在愁诗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来

0: 比于自己，固然感到惆怅，却又相当达观。陈州侧畔有千帆竞发，并数前头正是万木皆春。他从白诗中翻出这两句，反而安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对世事的变迁和世幻的生沉，表现出了豁达的襟怀。这两句诗意又和白诗的命压人头不奈何，意之何备才明哲相呼应，但其思想境界要比白诗高，意义也深刻的多了。23年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他消沉颓废，正像他在另外的诗里所写的：莫道桑榆晚，为霞游满天。他这棵病树仍然要重添精神，迎上春光。因为这两句诗形象生动，至今仍常常被人引用，并赋予新的意义，说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的事物。正因为陈州这一联诗突然振起，一变前面伤感低沉的情调，尾联便顺势而下，写道：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点明了酬答白居易的诗意，诗人也没有一味的消沉下去，他笔锋一转，又相互劝慰，相互鼓励。他对生活并没有丧失信心，诗中虽然感慨很深，但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消沉，却是振奋。刘禹锡在这首诗中运用层层递进的手法，首联是第一层，先写自己无罪而长期遭贬谪的遭遇，为全诗定下了激愤的基调。颔联是第二层，通过对受害战友的悼念，以及自己回到故乡竟然恍若隔世的情景，使愤激之情进一步的深化。颔联第三层推开一步，对比了自己的沉沦与新贵的得势，诗人的愤激之情达到了顶点。尾联第四层急转直下，表示自己并不消极气馁，要抖擞振奋，积极进取，重新投入生活，以自勉自励结束。整首诗层层深入，言简意深，愤激而不浅陋，感慨而不低沉，惆怅而不颓废，堪称刘禹锡的代表作品。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身经危难百折不回的坚强毅力，给后人以莫大的启迪和鼓励，所以至今传颂，交口称赞。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者唐代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陈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1: 西塞山怀古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是一首富有历史感和深邃思考的怀古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西塞山怀古，刘禹锡。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西塞山怀古，刘禹锡。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注释：西塞山位于今湖北省黄石东面的长江边上，当时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王浚，晋益州刺史， 益州，晋时郡治在今成都。金陵今南京，当时吴国都城。王气，帝王之气。寻，古时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不同朝代一寻的长度不同。千寻铁索沉江底，东吴末帝孙皓命人在江中用大铁索横于江面拦截进船，终失败。降幡，投降的旗帜。译文：王俊战船从益州出发，东吴王气黯然消逝，千丈铁链沉入江底，一片降旗挂在石头城。人生多少伤怀往事，山形依然不变，枕着寒流。今后天下归为一统，芦笛在旧垒上萧萧飘摇。赏析：这首诗是刘禹锡于公元824年所作，唐穆宗长庆四年。是年，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任河州刺史，在沿江东下赴任途中，经西塞山时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写下这首感叹历史兴亡的诗。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俊率领以高大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东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凭借长江天险，并在江中暗置铁锥，再加以千寻铁链横锁江面，自以为万全之计。王俊用大筏数十冲走铁锥，以火炬烧毁铁链，直取金陵。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诗的首联：王俊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简练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双方的强弱、进攻路线、攻守方式、战争的结局。颔联单写东吴：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触石头。战争开始，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之下，人们不仅看到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胜利者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见，胜败相形，巧遇安排。诗人在裁剪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之首，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照理后人应引以为戒，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统一是历史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地形、千寻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明一个深刻思想，就是心肺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如此裁剪，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人事几回伤往事，清代曲阜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指出，若无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是到此处才点出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他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俊俏，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山川依旧 就更显得人世之变。

0: 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他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半刻愁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做了补充。第七句，今逢四海为家日，今逢又作从今，此句荡开一笔，只写今逢之事。第八句，故垒萧萧芦荻秋，说往日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更是分裂失败的象征。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反简得当，指点现实。颔联、颈联对仗工稳，包括量词的使用，更加强内容的节奏气势。刘禹锡的这首诗与深刻思想于纵横开合、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看似在客观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此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奢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西塞山怀古，刘禹锡。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1: 《增广贤文》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蒙学教材，以其浅显易懂的语言，蕴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和道德哲理。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段《增广贤文》。
2: 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一涨一退山溪水，一返一复小人心。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选自《增广贤文》。近是接近的意思，知就是了解，性是习性。小人指的是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复是转过去或转回来的意思。运就是指的运气，时是机遇。这段《增广贤文》的意思是，接近水才能了解鱼的习性，靠近山才能识别鸟的声音，容易涨落的是山间的溪水，容易反复的是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那狭隘的心。运气不佳的时候，金子也能变成铁，而机遇来了，铁就像金子一样。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一涨一退山溪水，一返一复小人心。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 为您继续带来

0: 哎，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四十集。
1: 第四十集，三对恋人躲进了瓦子，进入了酒店，正逢吃酒用餐高潮，顾客满座，三对恋人眼看挤不到座位，有些着急。孙京潘心里有了主意，于是寻找酒店掌柜孙俊白，打量他是个干巴巴的瘦老头。据说凡是酒店的兽人，大多数是身体耐不住油烟子酒心所致。孙京潘说道，
2: 请掌柜的给咱几个赐个座位，好吃酒用餐。
1: 孙俊白打量着孙京潘问道，
3: 这位公子你是？
1: 话还没有说完，孙京潘便接言道，
2: 咱是孙阳正店的孙京潘，与掌柜的是一个行的。老林大驾，快给咱们赐个座位吧。
3: 哟，京潘，你是咱的亲门近侄啊，咱与你父亲孙俊史是堂兄，这几年各忙各的，很少往来，几年不见你就长成大小伙子了，我说你咋有些面熟了？你要是不说出名字来，咱真不敢相认你啊。
2: 嘿呀，堂叔啊，咱听父亲提起过你。只是这汴京有上十座瓦子，咱不知道你就在这座瓦子里经营酒店。再说咱与几个朋友也是头一回来这逛悠，望堂叔见谅。
3: 嗨，京潘侄儿不必客气，一回生二回熟，现在你不就知道了，楼上空的有雅座，跟咱一起上楼吧。
1: 几个人跟着孙俊白走上酒楼，进入一间豪华单间落座了。一会儿，一个服侍端来香茶与糕点置于桌上，随即退了去。孙京潘抿了一口茶，吃了几块糕点，踱出单间，观瞧楼上的景致。只见桌与桌之间隔着翠绿帘幕，桌椅皆是红木做的，椅上铺着软垫，席桌上面铺着洁白的细绸桌布，桌上摆着饮酒杯、饮盏、钧窑产的天蓝瓷碗、檀木筷子，墙上挂着姿态各异的女子裸体画，那些阔老阔少坐于桌旁，每人旁边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打情骂俏，寻欢作乐。一个肥头大耳的阔老拥着一个女子亲嘴儿，那女子大概嫌阔老的嘴臭，不时地扭头抽嘴，阔老按着女子的头部松手，以免抽嘴过不上瘾。女子挣扎着抽出嘴来，嗲声嗲气地说道，
4: 老爷，你这臭嘴黄牙把咱的嘴唇都吮吸疼了嘞，你就不能轻着点儿啊？
1: 阔老嗤笑，一口唾沫喷到女子的脸上，说道，
5: 呸，有钱能买活人翘腿儿，亲个嘴儿还嫌疼，不识抬举。
1: 女子嗔怪地掏出绫罗帕擦了一把脸，阔老哈哈大笑说道，
5: 嘿，你把老爷我伺候舒坦了，多赏你银子就是了。
1: 于是女子转怒为笑，拥进阔老怀里说道，
4: 咱就让你亲个够。
1: 两人相依相偎，云天雾地，忘乎所以，亲得甜蜜蜜的。其他的阔老阔少也都在逍遥快活，不时地发出淫笑声。这里的情景似乎与孙阳正殿的情景差不多，见多识广的孙京潘不以为然，但是他却厌恶这花天酒地的场面。他多想携洁身自好的阮秀娟离开这花花世界，去一个远离尘世的僻静处，躬耕田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哪怕是生活过得平淡无奇，却心安理得。可是他生活在这繁华的汴京，兴旺的孙阳正殿缠着他，就像一张天罗地网，牢牢地禁锢了他的身心，使他无力自拔。他喟然长叹一声，躲进了豪华单间，坐于桌旁，抿了一口香茶，想到，
2: 咋这么巧呢？

0: 偏偏进了堂叔孙俊柏的酒店，真是自寻烦恼。
1: 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市民商贾，一旦定居于此，都心存地狱观念，谁都心知肚明，孤掌难鸣，难以生存。一旦遇到了大大小小的麻烦事，或是天灾人祸，要有人照应才能化险为夷。因此定居于此的市民商贾就亲戚拉亲戚，朋友拉朋友，相互依赖，攀亲结缘，网络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编织成了一张牢不可破的人际关系网，谋生存，图发展。屈指数来，在这偌大的京城里，孤掌难鸣者寥若星辰，除非他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流浪汉，或者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乡村野夫，否则就是定居于此的孤家寡人，也或多或少的牵藤带瓜。孙杨正殿，及至孙经潘本人，及至他在座的几个朋友，都是这人际关系网上的精丝纬线，否则哪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一盘盘美味佳肴端上了席桌，酒店掌柜孙俊柏在忙碌之中抽出身来，陪同侄儿孙经潘与他的几个朋友。这桌酒席对于孙经潘和阮秀娟来说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如同家常便饭。他俩在酒店一日三餐顿顿不离其中的几样菜肴，三顿加起来就是一桌酒席。可是纤夫出身的阮贵，身处困境的潘府小姐潘玉莹，匹薄铺的伙计欧阳秋，客栈的坐堂小姐阮弟，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说，这桌美味佳肴却是难得一见的。阮弟饥饿难耐，不待掌柜的劝酒劝菜，便挥起筷子说道：
2: 多谢掌柜的款待。
1: 说着筷子入了菜盘，夹起一块鸭脯，便吃得有滋有味，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动了筷子。孙俊柏拈起筷子劝吃劝喝，而他自己却没有夹菜吃，只是做做陪客的样子罢了。他一天三顿见着菜肴就心里生腻，总觉得这些荤菜还不如蔬菜吃着顺口。阮弟、欧阳秋、潘玉莹、阮贵这几个人着实吃着，孙经潘与阮秀娟两人则挑挑拣拣地吃着。孙俊柏说道：
3: 金潘侄儿，你以后就常约你的朋友来这瓦子游玩，吃喝花销不成问题。
0: 啊，多谢堂叔好意，咱们几个来此一趟也算是开了眼界，至于以后啥时候来此就说不准了，只要来此就要劳神堂叔大驾，让您破费了。
1: 孙俊柏嘿嘿一笑说道：
3: 嘿嘿，这不算啥子，你们几个人的消费远远不及阔老阔少的零头，每盘菜肴多加几个子儿也就算计了他们，这些阔老阔少会生银子，咱就会生菜肴，只要他们看来，多多益善也。
1: 几个人轰然大笑，校内掌柜孙俊柏是个地地道道的生意精。用罢餐，三对恋人辞别了孙俊柏，几个人继续在瓦子游逛，夺进了古董铺。古董铺的仿古品林林总总，不下数百种，内行人一眼就能识别出这是仿制品，外行人只能看个花样，却看不出仿古的奥妙来。不少人将仿古品当真品买走了，潘玉莹叫掌柜的将十全七弦琴拿来一瞧，初看一模一样，细看大不相同。他拨动了一下琴弦，发出粗糙混雅的音响，没有家里琴的清脆细腻传神，于是将琴还给了掌柜的。阮贵叫掌柜的将宋三彩拿来一瞧，此物明显的缺少了解库所收藏的宋三彩的光彩，没有观音安然仙境的神韵，于是将物件还给掌柜的。

0: 孙经潘本想买一件古董，瞧阮贵与潘玉莹两人瞧罢古董样样不乐，便知道了其中的缘故。于是几个人夺出了古董铺，再也没有心情观瞧其他铺子，便夺出了瓦子，行在返回的路途上。早晨，阮贵开了铺门，此时解库掌柜狄仁杰手里拿着一张房契登门而入，遂对伙计阮贵说道：
1: 这张房契有些时日了，还是先前的伙计周喜办的糊涂事，咱既没有瞧见点押的房屋，又不知道这点押房契的江三儿是不是住在太平坊，可是这房契上却清清楚楚地写着那栋房屋是在太平坊，归他所有。按理说，凡是住在房里的人，不是市民商贾便是官家，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谁会把房契拿来点押？点押房契也有规矩，先看点押的房屋房与房契相符，方可点押房契。可是这个江三就凭着这一纸空文就点押了150两银子，他也不来赎房契，不怕失去了房屋？看来他没把这房契当回事，这里面是否有蹊跷？哎，你就拿着这房契去瞧屋寻人，若是真有此事，就把房契还给他，把银子锁回来就行了。咱也不想发这糊涂财，反正事已至此，死马当作活马医，你自个儿瞧着办就行了。
0: 阮贵接过房契说道：
2: 掌柜的，这是个无影无踪的事儿，咱尽力而为吧。这太平坊在哪儿呢？先得打听个准信儿，然后直奔过去。
0: 于是将解库柜上的事儿交代于狄仁杰，随身带了些银子，便来到大街上向行人打探太平坊在哪儿。行人摇头而过，他又向市面上的老店铺的掌柜的打听，回答令人失望：
2: 这偌大的京城到处都是坊，谁知道那个太平坊设在哪个角落里？不行，掌柜的信任咱不能半途而废。
0: 他夺至炊饼铺买了两个炊饼全当早饭，边走边胡乱吃起来，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石榴巷口，忽然兴奋起来，心里有了主意。
2: 哎，不妨去潘府走一趟，一来打探太平坊的实底，二来看望潘玉莹小姐和她母亲，一举两得。
0: 他自从那次陪同潘玉莹与几个朋友逛过瓦子沟栏之后，这些日子以来，他心里一直挂念着潘玉莹小姐。于是阮贵大步夺进了石榴巷，走了一程，来到潘府门前敲了敲门。门里的潘玉莹故意窥头探脑，笑吟吟地说道：
3: 咱当是谁来了呢？原来是咱的阮大哥呀。
2: 几日不来，你就听不出咱的敲门声来了。
0: 潘玉莹走出门来说道：
3: 咋听不出来呢？你敲门总是怪怪的，轻轻的，生怕把你的小妹我吓着了。
2: 咱吓着你了吗？
3: 吓咱可不是你这号人，除非你装神弄鬼，咱不跟你绕舌了，快进屋吧。
0: 说着拉着阮贵的手步进屋里，咣当一声门关了。阮贵进屋不见他母亲，便问道：
2: 哎，玉莹，大娘呢？
0: 如今他已改口不称小姐了。潘玉莹应道：
3: 这几日母亲心里想不开，惦记着父亲的案子没个着落，他躺在床上没起来。
2: 哎，大娘思亲心切，心里憔悴，让他好生静养吧，咱就不打搅了。
3: 阮大哥，这长十日了，父亲的案子咋没个音讯呢？
2: 哎，玉莹啊，咱不信别的，只信卓大侠，他侠肝义胆，办事利落，会使出浑身解数缠住新科状元韩世渠不放松，韩状元也不会见危不救。刚才咱出门走在大街上，街边的树上落了两只喜鹊， 望着咱喳喳叫个不停，这是好兆头，说不定过不了多少时日，潘大人就会无罪获释，一身轻松。你呀，就静下心来，多安慰安慰母亲，让他老人家想开些才是。
3: 阮大哥，咱说的话都快把娘的耳朵磨出茧子来了，说来道去的也没有什么新鲜话，反而惹娘生厌。他老人家喜欢听你开导嘞。
2: 待咱办完这件事儿，还跟先前一样，天天晚上登你家门槛子，你可别讨嫌啊。
3: 阮大哥，你要办啥事儿？咱巴望你天天来陪着咱，心里才踏实。
2: 哎，玉瑶，你知不知道这京城里有个叫太平坊的地方？
0: 潘玉莹愣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思虑了片刻，说道：
3: 是有个太平坊，那地方可是富人聚居的地方，大得很呢。去年秋夏，父亲领咱去太平坊回访一个同事，要不然咱也不知道那个鬼地方，远着嘞。太平坊在京城的南边缘。
2: 这就奇怪了。
3: 一点都不奇怪，那的确是富人的安乐窝。
2: 咱是说，太平坊既然是富人聚居的地方，富人咋会点压房契呢？再说，这个蒋三为啥舍近求远点压房契啊？
0: 说着，掏出房契递于潘玉莹。潘玉莹瞧罢房契，说道：
3: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这个事儿可是说不准哟。富人也有倒霉的时候，咱家不就倒霉了？要不然咱咋会把琴点压一解裤？要不是遇到你这个好心人，这琴就照不着咱的面了。
2: 你说的也在理儿，咱还是去太平坊弄个水落石出吧。
3: 咱不陪你去，你也难寻太平坊。太平坊还在荒郊野外，让人迷路了。
2: 那你就陪咱去趟太平坊吧。
0: 潘玉莹夺进厢房，向靠于床头的母亲说：
3: 娘，我要跟阮大哥去趟太平坊，查房点压房契的事儿。
0: 阮氏信赖阮贵，便点头应允。于是阮贵与潘玉莹两人夺出了潘府，潘玉莹将门关严实，两人走街串巷，朝南以里而行，边走边絮道。潘玉莹说道：
3: 阮大哥，咱天天想你嘞，想得心里好累呀。咱俩要是成了亲，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待咱好吗？
2: 玉莹，咱俩真的有美事那一天，咱就把你像花一样养着。一个男子汉的肩上应该挑着家庭重担，养活一家妻儿老小，义不容辞啊。咱想到了那一天，咱俩就在这汴京开个夫妻店，把生意盘的活泛些，不愁吃穿就行了。当然咱也有发财的心，不知有没有那个发财的命。不过有你跟咱同锅搅勺子，会给咱带来好运气。
3: 阮大哥，你想的太俗套了，在这汴京做生意的人满街都是，挑个挑子胡乱贩卖几样东西，满街吆喝就成了生意人，也显不出个黑白来，这多俗气。依咱看，待爹爹无罪获释，官复原职，咱就叫爹爹见你去做官，那才长脸嘞。
2: 哎，玉莹，咱生来清俭，见得贵不得，狗骨头熬不出四两油来，咱可没那个当官的命。若是真有那个福分，咱也不会巴结人，闹得不好，那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晃荡的三天大一早晨就被风吹落了。
3: 瞧你这小气呀，你就不先大度点？君子坦荡荡，小人卑戚戚，深谋远虑方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方能成其大业。你要改掉你身上的小家子气，就是一个大丈夫了。

0: 稳日子。这个理想对于纤夫出身的阮贵来说已经很高远了，甚至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可是大家闺秀潘玉莹却把他这个宏伟理想视为小家子气，这无疑给阮贵迎头浇了一盆凉水。他心里刚刚燃烧起来的生活欲望之火顿时心灰意冷熄灭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仙没过我

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
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

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
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祺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3、5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
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

0: 族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货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任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79集《晁错萧》的。
2: 晁错削帝，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他认为国家必要的开支要靠征税，但是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征收的税还是很轻的。他知道内史晁错很有才能，

那么内史呢，也就是治理京师的官员，他把晁错提升为御史大夫，那么御史大夫的地位和宰相差不多。御史大夫晁错眼看分封的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有的不受朝廷的制约，天下又快变成诸侯割据的局面了。那个时候汉朝一共有22个诸侯国，像齐王就有70多个城，吴王有50多个城，楚王也有40多个城。诸侯道割据，免不了要发生战争，对发展生产也很不利。晁错对汉景帝说，吴王一直不来朝见，先帝也就是汉文帝送给他的捉鸡，疲倦的时候呢，可以靠着打个盹儿瞌睡，和拐杖这两样尊敬年老人的礼物，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哪知道他招兵买马准备造反，要趁早削减他们的封地。汉景帝怕削地会引起他们的造反，晁错就说，诸侯要是存心造反，不削地将来也要造反，现在造反祸患还小一些，将来造反祸患更大。汉景帝听了，决心要削减诸侯王的封地。楚王刘戊荒淫无度，不守规矩，这次他到长安来，晁错就根据查证揭发他的罪恶，要汉景帝把他办罪。汉景帝削去了他封地当中的一个郡，让他回去。晁错又查出赵王的过失，削去了他的一个郡。胶西王司迈官爵削去6个县。晁错正在计划着削减吴王刘濞的封地，他的父亲从老家颍川，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县，特地赶了过来，对他说，你当了御史大夫，地位已经够高的了，为什么不安分守己，硬管闲事儿？诸侯王都是皇室的骨肉，你管得着吗？你把他们的封地削了，他们哪一个不恨你？你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晁错说，削地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这样做，皇上就没法行使权力，天下必定会大乱。他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刘家的天下安定了，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已经老了，不愿意看到大祸临头。晁错又安慰了父亲一阵，但是老人回到颍川的老家，还是喝毒药自杀了。而吴王刘濞在汉文帝的时候就想做皇帝，这会儿拿着惩办奸臣晁错的名义，煽动别的诸侯王一同叛变。参加叛变的有吴、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7个诸侯国，历史上被称为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发生在公元前154年，他们一同发兵，声势浩大。汉景帝吓慌了，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就把忠心耿耿的晁错给杀了。汉景帝错杀了晁错，下了一道诏书，叫七国的诸侯退兵。吴王说，我已经做了皇帝，还管什么诏书？吴王干脆把诏书退了，这样朝廷和诸侯国之间的大战就开始了。汉景帝后悔杀了晁错，他想起了汉文帝临终时候的话，就立刻拜周亚夫为大将，发兵征伐。周亚夫先稳住了没有，比如说农民有3亩地，要按照10亩地向朝廷交税赋，那怎么能够吃得消呢？富人也成事加重抢夺百姓的钱财，弄到后来，比方在公元前的99年，全国东部的齐地、南部的楚地、北边的燕赵等地方都有农民起来造反，但是都被镇压了下去。汉武帝看准有势力的大地主、大商人损害朝廷权力和收入，就把全国分成13个部或者是州，派13个刺史去加强朝廷的统治，打击危害朝廷的各种势力。他把炼铁呀、煮盐呐、造钱呐，都规定由官家来经营。他在商业、运输、兴修水利、改进农具、移民边界、发展农业、巩固国防、提倡儒家文化、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对外交流、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和打击匈奴的入侵等各个方面，都做了了不起的大事。在他当皇帝的时候，出现了大学者董仲舒、大史学家和大文学家司马迁、大作家司马相如、大探险家和外交家张骞，以及大军事家卫青和霍去病
等卦。

要千秋万代的了不起的人物。说到卫青和霍去病，就不能不说匈奴了。那么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直是侵略中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敌。在从汉高祖建立汉朝以来的50年的时间，匈奴的武力十分强大。东到兴安岭、辽河上游的地区，西到祁连山、天山地带，南到汉朝的边界，北到贝加尔湖、亚洲东部的沙漠平原，全部给匈奴占领了。匈奴王单于在匈奴的地盘里，中部由他直接统治，东西两部由单于手下的左右贤王分别治理。他们有30万强悍的骑兵，不断地侵犯汉朝的边境。汉朝的初年采用的是和亲的办法，也就是选送被称为公主的姑娘嫁给单于或者是左右贤王，送去大批的礼物，容忍退让，用来换取边境暂时的平静，争得时间做好内部的事情。可是匈奴总是不断地抢夺汉朝边民的财富和边界的人口，他们把青年男女俘虏过去做奴隶，可残忍了。例如在汉文帝的时候，匈奴侵犯上郡和云中的那一次，被杀害和抢去的百姓就有10000多人。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长期的讨伐。汉武帝除了向边界移民，在边界用军民开垦荒地，切断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联合，派出外交使者跟邻国交好以外，就调动大军从正面去攻打匈奴，摧毁他们的军事力量。马邑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山西朔州一带，是西汉初年韩王的国都，后来就被匈奴抢去了。到汉武帝的时候呢，又把它收复了。可是匈奴怎么也不死心，总想把它再侵吞过去。匈奴的骚扰把汉武帝弄得怪头疼的。有一个将军叫王辉，为了帮助汉武帝解忧，就设计了一个关门打狗的办法，历史上叫做马邑之谋。王辉对汉武帝说，陛下，臣下有一个建议，我认识马邑的一个人叫做聂一，他跟匈奴单于混得挺熟，单于经常向他打探马邑的情况，好抓住什么时机来抢夺财富和百姓，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有的大臣不同意，认为还是和亲好。汉武帝想了想说，往回去办吧，成就成，不成就打出去，大家都做好大打匈奴的准备吧。将军卫青等文臣武将都非常赞同汉武帝的谋略，王辉就找来马邑人聂一商量出一个计策。汉朝调动30万军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凹里，要做得十分隐蔽，聂一扮成汉奸去诱惑匈奴单于，带着主力部队深入马邑，把这个地方再夺过去，然后汉军关起门来一下子把匈奴的主力消灭掉。匈奴单于听了聂一的话，率领骑兵主力快速地向马邑行进，不料还没有进入马邑汉军的埋伏圈，单于从一个怕死的汉人这里获得了情报，汉军的计谋就泄露了。匈奴单于很快地率领骑兵撤退，逃到边境外面去了。汉武帝对匈奴的长期作战就从这一次开始了。

0: 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81集《飞将军李广》。
1: 飞将军李广，汉武帝在反击匈奴侵略掠夺的长期作战过程当中，有一位勇敢机智、很会打仗、精于骑射的三朝老将军立下过很大的功劳，他的名字叫李广。李广打起匈奴了，骑马跑得像飞一样，箭又射得准。匈奴的贵族和骑兵知道李广的厉害，也已经有好多年了，还是在汉文帝父子两代规定打匈奴直部。汉武帝派卫青、李广等四个将军，每人带10000的人马，分四路去抵抗匈奴。在这四个将军当中，李广的年纪最大，他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做了将军。汉文帝曾经对他说，可惜你在我手里做将军不是时候，如果你在高皇帝手里封个万户侯也算不了什么。有一回，李广带着100个骑兵去追3个匈奴兵，追了几十里才追上，他们射死了其中的2个，把第3个活捉了，正准备回来，突然前面来了几千个匈奴骑兵。怎么办？李广对士兵们说，咱们离大军几十里地回不去了，干脆下马把鞍子也卸下来，大伙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匈奴以为咱们是要引他们过来，一定不敢打咱们。李广他们都下了马，匈奴的将军果然害怕了，马上叫士兵上山布置抵抗的阵势。有一个骑着白马的将军冲下山来，李广立刻上马赶过去，只一箭就把他射死了。李广一回来又下了马躺在地上，天黑下来了，匈奴认为前面一定有埋伏，提心吊胆地守着山头。到了半夜，他们趁着天黑偷偷地逃了。天亮了，李广一瞧山上没人，大伙这才回到大营。李广剑法好，行动快，呼来呼去，谁都摸不清他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匈奴就给他一个外号叫做飞将军。这一回汉武帝派出4路人马去抵抗匈奴，匈奴的首领叫做君臣单于，他把大部分的兵马集合起来，沿路布置了埋伏，要活捉李广。李广打了一阵胜仗往前追去，他哪知道匈奴是

0: 假装打败引他进去的。这一下子李广可倒了霉了，他掉在地坑里，给匈奴的伏兵活活的逮住。匈奴的将士们高兴的没法说，他们一看李广快死了，就把他放在用绳子落成的吊床里，用两匹马驮着送到大营里去献功。匈奴的将士们一路走一路唱着歌，李广躺在吊床上纹丝不动，好像死了似的。大约走了几十里地，他偷偷的瞧着旁边的一个匈奴骑着一匹马，他就使劲的一挣扎，猛地一下子跳上了那匹好马，夺过弓箭来，把匈奴兵给推下马去，掉过马头，拼命的往横里跑。等到匈奴的将士们一起去追，李广已经跑到山里去了。他一面使劲的夹住马肚子催马快跑，一面接连射死了几个追在最前面的匈奴兵。匈奴的将士瞧着李广越跑越远，只好干瞪着眼睛看着他逃了回去。李广因为吃了败仗定了死罪，后来按照朝廷的规定交钱赎罪，回到老家做了平民。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公元前128年，匈奴20000骑兵又打了进来，杀了辽西太守，掳去了青年男女2000多人和不少的财物。汉武帝又启用李广，派他为右北平太守，那么右北平的治所在现在的辽宁陵园的西南。李广做了右北平太守，匈奴吓得丢了魂似的逃到别处去了。右北平一带没有匈奴了，可是那里的野兽太多，常常有老虎出来伤人。有一天李广回来晚了，天色半明半暗，正是老虎出来的时候。他和随从都很小心，恐怕山腰里突然跳出一只老虎来伤害他们。一面走着一面提防着，李广忽然瞧见山脚下的草棚里蹲着一只斑斓猛虎，弓着脊背正准备扑过来。他连忙拿起弓箭使劲地射了过去，射中了。手下的人跑过去逮老虎，他们走近一瞧全愣了，原来中箭的是一块好像老虎似的大石头，箭射进去很深，拔也拔不出来。大伙奇怪的了不得，李广也有点纳闷，石头是怎么射得进去呢？这个消息传开了，匈奴更不敢来侵犯右北平了。公元前119年，飞将军李广做了郎中令，也就是宫廷的守卫官，经常在汉武帝的左右。他要求派他去打匈奴，汉武帝说他太老了，也就不让他去。李广再三坚持说，匈奴屠杀我们的老百姓，我实在不能在京师里消消停停地住下去了。汉武帝就叫他带一队士兵，由大将军卫青统领。一同出发的时候，汉武帝嘱咐卫青说，李广年老，不可让他独当一面。可是卫青派李广往东绕道前进，指定日期到漠北会齐。漠北在现在的蒙古大沙漠以北的地区，李广要求打先锋，因为他不熟悉东路的情况，卫青不答应。后来卫青的大军回到漠南，也就是蒙古大沙漠以南的地区，才碰到了李广的军队。卫青责备他误了日期，李广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卫青派人审问李广行军误期的案子，李广流着眼泪对将士们说，我自从投军以来，跟匈奴打过大仗小仗70多次，有进无退。这次大将军不让我跟他一起走，一定要我绕道往东，东路远，迷了道，耽误了日子，我还能说什么？我已经60多岁了，犯不着再上公堂。说着就自杀了。士兵们一向敬爱李广，一听到他死了全都哭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82集《卫青和霍去病》。
0: 卫青和霍去病，在李广交钱赎罪的那会儿，四路兵马当中只有卫青那一路打了胜仗，逮住了700多名匈奴将士，回到了长安。他报告了经过，汉武帝听了格外的赏赐，封他为关内侯。

卫青是平阳人，也就是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原来他是平阳公主的一个家奴，他的姐姐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里当歌女，后来入了宫，和汉武帝生了太子，汉武帝就立他为卫皇后。卫青也确实有打仗的大本事，所以汉武帝特别重用他。公元前127年，他指挥大军打败匈奴，控制了河套地区。接着汉武帝再派卫青带领3万兵马从雁门，他的治所在现在山西右豫南部，出发去打击匈奴。他打了大胜仗，杀了匈奴好几千人，又立了一大功。公元前124年，卫青打了个大胜仗，捕获了十几个匈奴小王，15000多个俘虏。汉武帝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土地和户口，还要把卫青的3个孩子们都封为列侯。卫青接受命令做了大将军，别的呢都推辞了。他说，打退敌人全靠皇上的鸿福和将士们的功劳，我不该加封，孩子更谈不到，请皇上开恩。汉武帝就把卫青手下的7个将军都封为列侯。第二年，匈奴再一次侵犯内地，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领飞将军李广等6个将军和大队人马去对付匈奴。卫青的外甥霍去病才18岁，少年英雄，很有能耐，他也跟随他的舅舅卫青去打匈奴。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后来也是西汉的一员名将，封骠骑将军。这一次他还是第一次出来打仗的小伙子。

就说公元前121年的那一次吧，他率领汉军两次打败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通往西边一些邻国的道路。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位名将战胜匈奴的故事可多了。公元前19年，10000多名匈奴骑兵从东边打进来，杀了1000多名当地的老百姓，抢了一些粮食和财物，又回去了。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带50000骑兵去追击匈奴。这次汉军出去跟以前大不相同，除了10万骑兵以外，还有几十万步兵和14万匹驮东西的马。卫青、霍去病分两路进兵，一定要打败匈奴。卫青自己向北进军，一碰到匈奴就打了起来，匈奴连连败退。卫青在3天里头追了200来里地，可是没有追上单于。汉军又追了一段路，没有找到一个匈奴兵，又不知道前面的路，就回到了漠南。他7次出去，1次深入匈奴地界1000多里，1次深入匈奴地界2000多里。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去打匈奴，大军连着打了胜仗，逮住了单于手下的3个王，还有将军、相国、军官等83人，消灭了匈奴8-9万人。他追击匈奴武装，追到了狼居胥山，也就是在现在的蒙古国境内的胥特山，在山上筑起祭坛祭神，庆祝胜利。匈奴逃到漠北，打这儿起，漠南不再有匈奴单于左右贤王的王庭或匈奴的军营了。那么匈奴单于的驻地呢，成为王庭。汉武帝为了慰劳霍去病，打算给他造一座住宅。霍去病谢绝了，他说，感谢陛下的大恩，在匈奴没有被消灭以前，我总在外边带兵打仗，哪儿安什么家呀。成语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就是从这儿来的。

0: 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59年9月14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00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1985年9月14日，国家科委拟定了星火计划。9月12日2026年 Yonex 未来之志连广体育梦想银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在乌兰察布市体育馆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龄 A、B、C、D、E 六大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项目，吸引全国各地的323名

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9月12日，第三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本次招聘会共吸引70家驻区央企、区直企业和盟市国企参与，提供涵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地质采矿、水利水电、金融投资等领域2340个优质岗位。从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获悉，今日该中心推出15项驰援专业服务举措，涵盖交易撮合、合规保障、算力调度等，提供驰援登记、券权挂牌与供需撮合、估值定价等服务，覆盖驰援经济全生命周期，让 AI 要素供给更充分，交易更高效，流转更可信。据内蒙古电力集团消息，9月9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达5095.8亿千瓦时，突破5000亿千瓦时，领跑全国省级市场。近日，西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2026年耐盐碱水稻测产观摩会在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木举行，经专家组现场实收测产，西安盟自主选育的新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达552.67公斤，再创当地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呼和浩特市总工会2026年为一线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学历提升补助工作近日已启动，本次计划补助400人，每人发放500元学历提升学费补贴，资金一次性发放至申请人本人银行账户。9月11日，两辆满载47.5吨网纹蜜瓜的冷链货车从厄济纳旗启程，这片蜜瓜将南下至平祥口岸办理通关手续，出口越南。这是厄济纳旗首批完成属地查检自主出口的网纹蜜瓜，标志着阿拉善盟打通蜜瓜从田间到海外的完整出口链条。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9月12日，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2台机组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近日，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已降至0度以下。9月12日，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窗供暖，比计划时间提早13天。焦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9月13日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唐港区，标志着这条焦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焦煤外送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焦煤入海为主，通过焦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金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随着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也逐渐完善，郑钦文、辛纳、德约、科维奇、巴莱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
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进建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

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
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

0: 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信源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信源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它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 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

0: 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

铃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情，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

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

0: 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齐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
1: 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2集。
3: 陈震走进了蒙古包，一把抱起小狼，但是在小狼急于进食的时候是万万不能和他亲近的。陈震拉开了门，进了包，把小狼放在铁桶炉前面的地上。小狼很快就适应了蒙古包天窗的光线，立刻把目光盯准了碗架上的铝盆， 用手指试了试肉粥的温度，已经低于自己的体温，这正是小狼最能接受的温度。野狼是很怕烫的动物，有一次小狼被热粥烫了一下，吓得夹起尾巴浑身乱颤，跑出去张嘴舔残雪。他一连几天都害怕那个盆，后来陈震给他换了一个新铝盆，他才肯重新进食。为了加强小狼的条件反射，陈震又一字一顿的大声喊：小狼，小狼，开饭喽！话音未落，小狼嗖的向空中窜起。他对开饭喽的反应已经比猎狗听口令的反应还要机暴。陈震急忙把食盆放在地上，蹲在两步远的地方，伸长手用芦铲压住铝盆沿儿，以防小狼踩翻食盆。小狼便一头扎进食盆，狼吞起来。世界上狼才是真正以食为天的动物，与狼相比，人以食为天实在是太夸大其词了。人只有在大饥荒的时候才出现像狼一样凶猛的吃相，可是这条小宝狼在吃食天天顿顿都充足保障的时候，仍然像饿狼一样凶猛，好像再没命的吃天就要塌下来一样。狼吃食的时候绝对六亲不认，小狼对于天天耐心伺候他吃食的陈震也没有一点点好感，反而把他当作要跟他抢食要他命的敌人。一个月来，陈震接近小狼在各方面都有进展，可以摸他、抱他、亲他、捏他、拎他、挠他，可以把小狼顶在头顶上架在肩膀上，甚至可以跟他鼻子碰鼻子，还可以把手指放进狼嘴里。可就是在他吃食的时候，陈震绝对不能碰他一下，只能远远的一动不动地蹲在一旁，只要他稍稍一动，小狼便凶相毕露，竖起挺挺的黑狼嚎，发出滴滴沙哑的威胁咆哮声，还紧绷后腿做出后蹲扑击的动作，一副亡命徒跟人拼命的架势。陈震为了慢慢改变小狼的这一习性，曾试着将一把汉式高粱穗笤帚伸过去，想轻轻抚摸它的毛，但是笤帚刚一伸出，小狼就疯似的扑击过来，一口咬住，拼命后拽，硬是从陈震手里抢了过去，吓得陈震连退了好几步。小狼像扑住了一只羊羔一样扑在扫帚上，脑袋急晃，狂撕乱咬，一会儿就从笤帚上撕下好几缕碎条。陈震不甘心，又试了几次，每次都一样，小狼简直把笤帚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几次下来把那把笤帚完全撕散了架。梁建东刚买来不久的这把新笤帚最后只剩下秃秃的扫帚把，气得梁建中用扫帚把把小狼抽了几个滚。此后陈震只好把在小狼吃食的时候摸他脑袋的愿望暂时放弃了。这次奶肉粥量比平时几乎多了一倍，陈震希望小狼能剩下一些，他就能再加点奶水和碎肉，拌成稍稀一些的肉粥喂小狗们。但是他看小狼狂暴的进食速度，估计剩不下多少了。从他的这副吃相中，陈震觉得小狼完全继承了草原狼的千古习性。狼具有战争时期的军人风格，吃饭像打仗，或者真正的军人具有狼的风格。假如吃饭时不狼吞虎咽，军情突至，下一口饭可能就要等到来世才能吃上。陈 湛看着看着生出一阵心酸，他像是看到了一个蓬头垢面狼吞虎咽的流浪儿一样，他的吃相就告诉了你那曾经的凄惨身世和遭遇。若不是如此以命争食，在这虎熊都难以生存的高寒严酷的蒙古草原，狼却如何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呢？陈震由此看到了草原狼艰难生存的另一面。繁殖能力很高的草原狼，真正能存活下来的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利利格老人说，腾格里有时惩罚狼也是六亲不认的。一场急降的莫西山的大雪就能把草原上大部分的狼冻死饿死，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猛火也会烧死熏死成群的狼。从灾区逃荒过来的饿疯了的大狼群也会把本地的狼群杀掉一大半。加上牧人早春掏窝，秋天下家，初冬打围，冬天严杀，能侥幸活下来的狼更是少数了。老人说，草原狼都是饿狼的后代，原先那些丰衣足食的狼后来都让逃荒来的饥狼打败了。蒙古草原从来都是战场，只有那些最强壮最聪明最能吃能打，吃饱的时候也能记住饥饿滋味的狼才能顽强地活下来。小狼在食盆里急冲锋，陈震越看越能体会食物对狼的命运的意义。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即使是良种，但若争抢不到食物，不把恐怖的饥饿意识体现在每一根骨头每一丝肉丝上，它只能成为狼世界中矮小的武大狼，最后被无情的淘汰。陈震逐渐发现，蒙古草原狼有许多神圣的生存信条，而以命拼食自尊独立就是其中的根本一条。陈震在喂小狼的时候，完全没有喂狗时那种高高在上救世济民的感觉。小狼根本不领情，小狼的意识里绝没有被人豢养的感觉。它不会像狗一样见到主人端来食盆就摇头摆尾感激涕零。小狼丝毫不感谢陈震对它的养育之恩，也完全不认为这盆食是人赐给他的，而认为这是他自己争来的夺来的，他要拼命护卫他自己争夺来的食物，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在陈震和小狼的关系中，养育一词是不存在的，小狼只是暂时被囚禁了，而不是被豢养。小狼在以死拼食的性格中似乎有一种更为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精神在支撑着它。陈震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凉，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将这条小狼留住并且养大。陈震最后还是打消了在小狼吃食的时候抚摸他的愿望，决定尊重小狼的这一高贵的天性。以后他每次给小狼喂食的时候都会一动不动地跪蹲在离小狼三步远的地方，让小狼不受任何干扰的吞食，自己也在一旁静静地看小狼进食，虔诚地接受狼性的教诲。转眼间，小狼的肚皮又胀得快要爆裂，吞食的速度大大下降，但仍在埋头拼命地吃。陈震发现，小狼在吃撑以后就开始挑食了，先是挑粥里的碎肉吃， 在挑星星点点的肉丁吃。他锐利的舌尖像一把小镊子，能把每一粒肉丁都捏进嘴里。不一会儿，杂色的八宝粥变成了黄白一色的小米粥了。陈真睁大眼睛看，小狼还在用舌尖捏着吃东西。陈震再仔细看，他乐了，小狼居然在捏吃黄白色粥里的白色肥肉丁和软骨丁。小狼一边挑食，一边用鼻子像猪拱食一样的把小半盆粥拱了个遍，把里面所有荤腥的瘦肉丁、肥肉丁和软骨丁丁丁不落地挑到嘴里。小狼又不甘心地翻了几遍，直到一点肉丁也找不到的时候，他仍不抬头。陈震伸长脖子再仔细看他还想干什么，陈震几乎乐出了声。小狼居然在用舌头挤压剩粥，把挤压出来的奶汤舔到嘴里面。奶也是狼的美食啊。当小狼终于抬起头来的时候，一大盆香喷喷的奶肉八宝粥竟被小狼榨成了小半盆没有一点油水、干巴巴的小米饭渣，色香味全无。陈真气得大笑，他没想到这条小狼这么贪婪和精明。陈震也没有办法，只好在食盆里加上一把碎肉，加了剩留的牛奶，再加上一点温水，希望还能兑出大半盆稀肉粥。可是他怎么搅也只能搅出肉水稀饭来。陈震把食盆端到包外，把稀汤饭倒进狗的食盆里，小狗们一拥而上，但马上就不满地哼叫起来。陈震感到了牧业的艰辛，喂养狗也是牧业分内的一份苦差事，再加上一条狼，他就更辛苦了。而这份苦完全是他心甘情愿自找的。小狼撑得走不动道了，趴在地上远远地看小狗们吃剩汤。小狼吃饱了什么都好说。陈震走进小狼，亲热地叫他的名字。小狼，小狼。小狼一咕噜翻了个身，四爪弯曲，肚皮朝天，头皮贴地，顽皮淘气地倒看着陈震。陈震上前一把抱起小狼，双手托着小狼的胳肢窝，把它高高的举上天，一连举了五六次。小狼又怕又喜，嘴高兴地咧着，可后腿紧夹着尾巴，腿还在轻轻地发抖。但是小狼已经比较习惯陈震这个举动了，他好像知道这是一种友好的行为。陈震又把小狼顶在脑袋上，夹在肩膀上，但是小狼很害怕，用爪子死死地抠住陈震的衣领。回到地上，陈震盘腿坐下，就把小狼肚皮朝天地放在了自己的腿上，给他做例行的肚皮按摩。这是母狗和母狼帮助小崽们食后消化的工作，现在轮到他来做了。陈震觉得这件事很好玩，用巴掌轻轻地揉着一条小狼的肚皮，一边听着小狼舒服快乐的哼哼声和小狼打嗝放屁的声音。吃食时狂暴的小狼这个时候变成了一条听话的小狗，它用两只前爪抱住陈震的一根手指头不动地舔，还用尖尖的小狼牙轻轻地啃咬。小狼的目光也很温柔，揉到特别舒服的时候

双眼里还会充满盈盈的笑意，似乎把陈震当做了一个还算称职的后妈。辛苦之余，小狼又给陈震加倍了欢乐。此时陈震忽然想起在遥远的古代或者不知什么地方的现在，一条温柔的母狼在用舌头给刚刚吃饱奶的狼孩舔肚皮，光溜溜的小孩高兴地啃着自己的脚趾头咯咯地笑，一群大小野狼围在这团小胖肉旁边相安无事，甚至还会叼来肉给他吃。从古至今，天下母狼收养了多少人孩，天下的人又收养了多少狼崽。多年来关于狼的奇特传说，如今陈震已经能够身临其境了，他能够亲身感受，亲手触摸到狼性温柔善良的一面。他心里涌出冲动，希望能替天下所有的狼孩，无论是古匈奴、高车、突厥，还是古罗马、印度和苏联的狼孩们，回报人类对他们的敬意。他低下头，用自己的鼻子碰了碰小狼的湿鼻头，小狼就像小狗一样的舔了一下他的下巴，这使他兴奋而激动。这是小狼第一次对他表示信任，他和小狼的感情又进了一步。陈震慢慢地享受品味着这种纯净的友谊，觉得自己的生命向远古延伸得很远很远。有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很老很老了，却还保留着人类幼年时代的野蛮童心。唯独使陈震隐隐不安的是，这条小狼不是在野外捡来的，也不是病死战死的母狼的弃儿或遗孤。那种收留和收养充满了原始自然的爱，可他的这种强盗式的收养却充满了人为的刻意。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和研究，把天下流传至今美好的人狼故事强制性的倒行逆施了。他时时都在担心那条被抄了窝的母狼来报复，这也许是科学和文明进程中的冷酷与无奈。但愿这种冷酷和心野蛮能为腾格里所理解，他的本意是想由此而进入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领域。二狼已经把他那份食物吃完了，他向陈震慢慢走来。二狼每次看到陈震抱着小狼给他揉肚皮的时候，总会走得很近，好奇地望着他俩，有时候还会走到小狼的身边帮他舔肚皮。陈震伸手摸摸二狼的脑袋，二狼冲着陈震轻轻地咧嘴一笑。自从陈震收养了小狼以后，二狼与陈震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难道陈震的身上也有野性和狼性吗？而且也被二狼嗅出来了。如是那样倒有意思了，一个有野性狼性的人，一条有野性狼性的狗，再加上一条纯粹的野狼，共同生活在充满野性狼性的草原上，那他的情感年龄就突然变得高龄起来。他竟然获得了从远古一直到现代的全部真实感受。远古的感觉越真实，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越久远。难道现代人总想跑到原始环境里去探奇？难道在下意识中

0: 是为了从相反的方向来延伸自己的寿命吗？他的生活忽然变得比奇特的狼孩故事还要奇特。小狼开始在陈真的腿上乱扭，陈真知道小狼要撒尿拉屎了。他也看到了二狼，想跟他一块玩了。陈真松开手，小狼已顾了跳下地，撒了一泡尿就去扑闹二狼。二狼乐呵呵地卧了下来，充当小崽们的玩具假山。小狼爬到了二狼背上玩耍，小狗们也想爬上来玩，但都被小狼给拱了下去。小狼沙哑地咆哮发威，一副占山为王的架势。两条小公狗突然一起发动攻势，叼住了小狼的耳朵和尾巴，然后一起滚下狗背。三条小狗一拥而上，把小狼压在了山下，乱掐乱咬。小狼气呼呼地踹腿挣扎，并拼命地反抗，打得不可开交，地面上尘土飞扬。可是不一会儿，陈震就听到一条小公狗的一声惨叫，一条小爪子上流出了血，小狼居然在玩闹中动了真格的了。陈震决定主持公道，他揪着小狼的后脖颈把他拎了起来，走到小公狗面前，把小狼的头按在小狗受伤的爪子前面，用小狼的鼻子撞小狗的爪子，但小狼毫无认错之意，继续皱鼻呲牙发狼威，吓得小狗们都躲到了一乐的身后。一乐火冒三丈，他先给小狗舔了几下伤，便冲到小狼面前猛吼了两声，张口就要咬。陈震急忙把小狼抱起来转身就走，吓得心里通通乱跳。他不知道哪天两条大狗真会把小狼给咬死。在没有笼子和圈的情况下，养着这么一个小霸王太让他操心了。陈震连忙摸头拍背安抚一乐，总算让他消了气。陈震再把小狼放在地上，一乐不理他，带着三条小狗到一边玩去了。小狼又去爬二狼的背，奇怪的是，凶狠的二狼对小狼总是宽容慈爱有加。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3集。
0: 忙完了喂食，陈震开始清理牛车，为搬家迁厂做准备。突然他看见毕里格老人赶着一辆牛车，拉了一些木头朝他的蒙古包过来。陈震慌忙从牛车上跳了下来，抓起小狼，将小狼放进狼窝，盖好木板，压上大石头。他心跳的也希望能有一块大石头来压一压。惶惶一乐带着小狗们摇着尾巴去迎向老人，陈震赶紧上前帮老人卸车拴牛，并接过老人沉重的木匠工具袋。每次长途迁厂之前，老人总要给知青包修理牛车。陈震提心吊胆地说：“阿爸，我自个儿也能凑合着修车了，以后你老就别再帮我们修了。”“
2: 哎，凑合可不成，这回搬家路太远，又没有现成的车道，要走两三天呐，你家的车误在半道，就要耽误全队全组的车。
3: 啊，阿爸，你先到包里喝口茶吧，我先把要修的车卸空。”“
2: 你们做的茶黑乎乎的，我可不爱喝。”
0: 说完，突然朝着压着石头的木板走去，沉着脸说：“
2: 我先看看你养的狼崽。”
0: 陈震吓慌了神，连忙拦住老人说：“
3: 您先喝茶吧，别看了，
2: 都快一个多月了还不让我看。
3: 阿爸，我打算把狼崽养大了

0: 外国狼能配狼狗，蒙古狼才不会配呢。蒙古狼哪能看得上狗啊？狼配狗，做梦！你等着狼吃狗吧。
1: 老人越说越生气，每一根山羊胡子都在抖动。
0: 你们几个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在草原生活了60多岁，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敢养狼。那狼是人可以养的吗？啊，狼能跟狗一块儿养吗？啊，跟狼比，狗是啥东西？狗是吃人屎的，狼是吃人尸的。狗吃人屎是人的奴才，狼是吃人尸，是送蒙古人的灵魂上腾格里的神灵。狼和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能把他们俩放到一块堆养吗？还想给狼和狗配对儿？要是我们蒙古人给你们汉人的龙王爷配一头母猪，你们汉人干嘛？冒犯神灵，冒犯蒙古祖宗，冒犯腾格里啊！你们要遭报应啊！连我这个老头子也要遭报应。
1: 陈震从来没有见过老人发过这么大的火，小狼这个火药桶终于爆炸了，陈震的心被炸成了碎片。老人这次像老狼一样动了真格了，陈震生怕老人气得一脚踢上石头踢伤了脚，再气得一石头砸死小狼。老人铁嘴狼牙，越说越狠，毫无松口的余地。
0: 一开始听说你们养了一条狼崽儿，我还当是你们内地汉人学生不懂的草原规矩，不知道草原的禁忌，只是图个新鲜，玩几天就算了。后来听说刀二姐养了一条，还打算配狼狗，真打算要养下去，这可不成。今儿你就得当着我的面把这条狼崽给处理掉。
1: 陈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草原养狼千年未有，士可杀不可辱，狼可杀可败，但不可养。一个年轻的汉人深入草原腹地，在草原蒙古人的祖地，在草原蒙古人祭拜腾格里，祭拜蒙古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和草原保护神狼图腾的圣地，像养狗似的养一条小狼，实属大逆不道。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古代草原，陈震非得被视作罪恶的异教徒，五马分尸抛尸喂狗不可。就是在现代，这也是违反国家少数民族政策，伤害草原民族感情的行为。但陈震最怕的是他真的深深的激怒和伤害了比利格老阿爸，因为把他领入草原狼图腾神秘精神领域的蒙古老人，而且就连他掏出的那窝狼崽儿，也是在老人一步步指点下挖到手的。他无法坚持，也不能做任何争辩了。他哆哆嗦嗦地叫道：“
2: 阿爸！”
1: 老人手一甩地喊道：“
0: 甭叫我阿爸，
2: 阿爸！”阿爸，是我错了，是我不懂草原规矩，冒犯了您老。阿爸，您说吧，您让我怎么

0: 我们处理这条可怜的小狼吧。
1: 陈震的泪水猛然涌出了眼眶，止也止不住，泪水洒在小狼和他刚才还快活的玩耍和亲吻的草地上。老人一愣，定定地望着陈震，显然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条小狼。老人肯定知道陈震养狼根本就不是为了配狼狗，而是被草原狼迷昏了头。陈震是他精心栽培的半个汉族儿子，他对草

我是老人最不能容忍的恶行，这是老人从未遇到过的，也从未处理过的一件事。老人仰望腾格里，长叹了一声，唉，我知道你们汉人学生不信神，不管自个儿的灵魂。虽说这两年多，你是越来越喜欢草原和狼了，可是阿爸的心，你还是不明白。阿爸老了，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了，草原又苦又冷，蒙古人像野人一样在草原上打一辈子仗，蒙古老人都有一身的病，都活不长。再过不了多少年，你阿爸就要去腾格里了，你咋能要把阿爸的灵魂带上腾格里的狼养在狗窝里呢？你这么做，阿爸有罪呀。腾格里，兴许就不要你阿爸的灵魂了，把我打入戈壁下面又呛又黑的地狱。草原上，要是都像你。

自己都成了小狼的奴才了。我天天像伺候蒙古王爷少爷一样的伺候小狼。

鹰把他抓走，他的母狼把他叼走，连睡觉都睡不安稳，连梁建中都说我成了小狼的奴隶。好吧，您是知道的，我是最敬拜狼的汉人，腾格里全看得见，腾格里是公平的，他是不会责怪您老的。老人又是微微一愣，他相信陈震说的全是真的，如果陈震像供神灵供王爷一样的供着小狼，这是冒犯神灵还是敬重神灵呢？老人似乎难以做出判断。不管在方式上，陈震如何不合蒙古草原的传统和规矩，但陈震的心是诚的。蒙古草原人最看重的就是人心。老人像狼一样凶狠的目光渐渐收敛，陈震希望争取睿智的老阿爸能给他这个敬重狼图腾的汉族年轻人一个魄力，饶了那个才出生两个月多的小生命。陈震隐约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擦干眼泪，喘了一口气，压了压自己恐慌而又焦急的情绪。就是想实实在在的摸透草原狼的脾气和品性，想知道狼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聪明，为什么草原民族那样敬拜狼。您不知道我们汉族人是多么恨狼，把最恶最毒的人叫做狼，说他们是狼心狗肺，把欺负女人的人叫做大色狼，说最贪心的人是狼子野心，把那帝国主义叫做野心狼，大人吓唬孩子就说是狼来了。陈震看老人的表情不像刚才那样吓人，壮了壮胆子又接着说了下去。阿爸，在汉人的眼里，狼是天下最坏、最凶恶、最残忍的东西。可是蒙古人却把狼当神一样的供起来，活着的时候学狼，死了还要把自己喂狼。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草原两年多了，要不是您经常开导

还是觉得从远处看狼琢磨狼，还是看不透也琢磨不透。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条小狼，静静的看，天天和他打交道。养了一个多月的小狼，我还真的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狼真是了不起的动物，真是值得人敬拜。可是现在咱们牧场还有一大半知青没有改变对狼的看法，知青到了草原还不明白狼，那没带过草原的几亿汉人哪能明白呢？以后啊，到草原上来的汉人越来越多，

遭大殃。我现在真是很着急，我不能眼看着这么美的草原被毁掉。老人掏出烟袋，盘腿坐到石头上。陈震连忙拿过火柴给老人点烟。老人抽了几口说，是你阿爸把你带坏了。

退想想。老吴厂长刚被罢了官，四个马官记了大过，这是为啥呀？就是上面说老吴竟护着狼了，从来不好好组织打狼，还说你阿爸是条老狼，大队的头狼，咱们二队是狼国，睡得好。在这个节骨眼上，

0: 以明摆着说你是受二队坏人的影响吗？啊，你这不是往人家手里送把柄吗？
1: 老人忧郁的目光从一阵阵烟雾中传递出来，他的声音越发低沉。再说你养小狼非把母狼招来不可，母狼还会带一群狼过来。鄂伦草原的母狼最护崽，他们的鼻子也最尖，我估摸母狼一准能找见他的崽子。

0: 出的事故还少吗？要是再出大事故，老吴和队里的干部就翻不了身了。要是狼群盯上了你的羊群，逮个空子毁掉你大半个羊群，你养狼招狼毁了集体的财产，你没理呀，你非得坐牢不可。陈震的心刚刚暖了一半，这下又凉下去了半多截儿。在少数民族地区养狼本身就违反民族政策，而在羊群旁边养狼，这不是有意招狼故意破坏生产吗？如果再联系到他的走资派父亲的问题，那绝对可以上纲上线，而且还要牵连到许多人。陈真的手不由得微微发抖，看来今天自己不得不亲手把小狼抛上腾格里了。老人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1: 保生官上台了，他是蒙古人，可早就把蒙古祖宗忘了。

0: 是为了更好的对付狼，是科学实验。这事儿你自个儿找他说去吧。今天他就来我家住，明天你就找他去吧。老人站起身，回头看了看那块大石头，你养狼就不怕狼长大了咬羊，咬你再咬别人？狼牙有毒，咬上一口没准人就没命了。我今天就不看狼崽了，看了我心里难受。修车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陈震也没有做好处死小狼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不能再给处境困难的老阿爸和乌力吉添乱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真正爱了也就只有那几年。
4: 我们喜欢一件东西能喜欢多久，一首歌听了几天也就腻了，一种饮料喝了几个月

也该换了。一个人喜欢了几年，会怎么样？爱情是不是也有期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林夕，一篇我个人也十分喜欢的美文，赏味期限，送给悉心聆听的你，愿喜欢。

还是你和好友说着想要去很多很多地方的年纪。你踢踢踏踏的在走廊里面一边走一边数着自己到底想去多少个地方。好友跟在你的后面臭着一张脸喊，好高骛远的家伙，离开这里看谁天天陪你。你转身去拉他的手，笑得相当谄媚，说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呀。好友摇着手告诉你，去去去，先把英文考及格了再说吧。

所谓好友，到底可以好成什么样子？ CD 机的耳机各带一只，里面播放的无论是谁的 CD 都能跟着轻声唱。因为买书买 CD 而窘迫的时候，口袋里面的钱凑在一起买一碗米线来吃，坐在湖边给他读你喜爱的歌词，读到一半就笑闹成一团。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你在哪里，我去找你。以及你难过的时候，不觉羞愧地哭着说，我很难受，你快点过来。你觉得你们的情谊如果拿尺量，一定可以延伸到远远看不到边的那一头。最后你给他保证，无论到了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我第一个打电话的人肯定是你。

隔了6年之后，站在与你距离半个地球的地方给你打电话的，却是好友。你因为熬夜工作而眼睛通红，一夜没有说话，所以声音都闷闷的。你听着那边嘈杂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哪儿？那边顿了一下，刚下飞机，现在在下省。你努力摆出兴致盎然的样子，问起，接下来呢？下一个要去的城市是哪儿？想去哪里？想去很多很多地方，加拿大、美国、法国、英国、日本、西班牙。那么再具体一点，下省，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马德里。你会抵达哪一处？你还可以再走多远？那时候说着要走很远的某人是哪个某人？他有没有想到回来的方法？

然后很久后的一天，你看着电话上别国的来电显示，怎么就想不起打来的是谁了。你接了电话，听着对方微微的声音，依旧没有听出是谁。最后你对那边嘈杂的声音说，请问是哪位？在等过大段的空白之后，你听到的是那边传来的压抑的哭声。当然并不只是这样，你是在进高中那年遇到他的。你们在午休的时候老土的在树下相遇，他对着你带着一点点笑容，在你刚想要脸红心跳的时候，他忽然就说，同学，据我估计粘在你的脸颊上的米粒在上面已经过了30分钟了。你当即发现，原来幻想泯灭只需要这么一个短短的过程。17岁的时候他跟你讲，我觉得我们会在一起很久的。你挺鄙视地看着他，除了甜言蜜语你还会什么？18岁毕业的时候他对你说，我喜欢你，最最喜欢了。我鼓了很大勇气，经过万般思量才敢告诉你。你当时想的是，谁被喜欢的人告白都应该是幸福羞涩的吧，为什么唯有自己的跟一身的鸡皮疙瘩抗争？你顶着恶心挥了挥手，行了，我批准了。21岁的时候他把你送到家楼下说，宝贝儿，我爱你。回到家后你躺在床上睡不着，你觉得那些成为了恋人之后一句我喜欢你都要纠结个很久的故事，是在动画还是漫画里都是放屁。你们之间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沟通，反而要是说的多了久了，我爱你这样的话就和我想要吃饭没有两样了。你在这方面渐渐也不再那么吝啬，并不是因为不羞涩的人也有过羞于启齿的时候，只是认识的时间太久了，在有一天你和他晚上打电话打到困了，他不让你挂掉的时候，你半睡半醒说，好啦，我爱你，拜托，我要睡觉了。说完时候你才猛地清醒过来，挂下电话后独自愣了很久。23岁的时候你在12点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他声音很疲倦，他说我在加班。你说我这就挂了，他说有什么事儿？你说生日快乐。他挺惊讶，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都忘了。没事儿，你说，你继续忙吧，注意身体。25岁的时候那年忽然就迷茫了，醉着分开了一段时间。一天在一起吃饭的餐厅遇到，你们各自都有同伴，最后干脆拼桌坐在了一起。
晚上的时候他送你回家，到了楼下安静地看你上楼。你打开屋子里面的灯的时候，电话兀自响起来，接通后听到他闷闷的声音，想了很久还是觉得不行，想问你，刚才陪你吃饭的那个男的不是你男朋友吧？你听着想笑又有点想哭，你说那个和你一起的女孩子是你女朋友吗？于是就又在一起。26岁的时候，你看到他和年轻的女孩子逛街，你回家什么都没有说。27岁的时候又分开，然后又在一起。明明感动越来越少，分开却像是缺些什么，在一起又不能好好的走下去，分分合合一年两年又三年，也已经习惯了。那些好些年前做过的梦，你和他坐在老屋子的壁炉边，窗外天寒地冻，你靠着他偶尔把脚伸出去烤，他会伸出手轻轻捏你的鼻子，这看来也真的只是一个梦。穷极无聊的时候你也会想想，可能不是不爱，是不知道还能怎么爱了。我们喜欢一件东西能喜欢多久？一首歌听了几天也就腻了，一种饮料喝了几个月也该换了，一个人喜欢了几年怎么样也就应该找下一个了。你想到你和他都还16岁的时候，那些共撑一把伞的日子，他握着的伞柄明显的倾向你，自己却淋湿半个肩头的日子，光阴无法倒退，你觉得实在是已经到头。剩下的30岁、40岁、50岁，或者说下半生，都和他没有关系了。一种感动能保存多久？你接到手里的玫瑰花几天就凋谢了，那香气能留在你记忆中吗？你们曾经听过的那首歌几年后就已经过时了，那旋律你还记得吗？天早就放晴了，与你撑伞的也不再是那个人了，那把伞还立在你的墙角吗？你是不是会把这些都忘记呢？仿佛什么都是有期限，爱情或者友情，以及更多更多。过程、挫折、时间、现实，无论是什么，让它过期了。你听过压抑的哭声，了解情感的过渡，知道心境的变化，你那么遗憾而又无可奈何。当你停在这样一个美丽而又冷酷的地方，
很久之后才想起回头去看看，对岸依旧青春正好，梧桐树在两边笔直的连成线，男孩或者女孩一路摇摇晃晃地冲过，笑声长留在耳边。于是你背过身，用手掩住了潮湿的眼眶，然后你才明白，我们真正爱了，真正难过了，原来也就只有那几年。

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阡陌，我们下期再会。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雄记》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悬疑电影，该片于1977年上映，讲述了中国北方国境线上抓捕苏联特务的惊险故事。
1: 在万里冰封的北国边境线上，人迹罕至，一切都和死一样的寂静。可是在寂静中悄悄地正酝酿着风暴。看，雪地上有两个激烈搏斗的影子，那是我们的人民警察在竭力擒拿一名特务。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搏斗较量，这名敌特被我方击毙。公安局的侦查科长李新带着一群人火速地赶到了现场。勘察现场和检查尸体之后，李新认为敌人搞的是双线派遣，越境潜入我国的不仅仅只有这一名特务，一定还有其他的特务潜伏在小城的某一处蠢蠢欲动。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发现了另外一名特务的踪迹。英姿飒爽的侦查员们踩着雪橇飞驰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山

0: 林里追踪着特务，可是没有想到狡猾的特务沿途布置了许多的地雷，年纪最大的老魏也不幸触雷负伤了。在场的人都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抓到特务。爱憎分明的李欣这时脱下了围巾和外套，只穿着单衣就蹭地跳下了一个小山崖，继续寻找地雷，寻找特务的踪迹。经过小心谨慎的观察和排除，他找到了一枚地雷，并且把地雷抛向了远方引爆。这个时候，潜入境内的敌特冒充转业军人，化名叫周英杰，已经在暗中和潜伏于江城的特务连上了线。这个特务的身份十分的神秘，到现在还没有知道他底细到底是谁，就连他直接指挥的周英杰和康一挺也没有见过他，他们都只是通过一只狗熊造型的钟和他单线联系。这一点还曾让手下对他不满，觉得他摆架子不见人，在俄国的间谍面前抱怨，但是俄国间谍却表现出对这个特务十分敬重的样子。俄国间谍谢尔丘克评价他说，那是他见过最可靠最有智谋的一个间谍。而对于公安局侦查科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于这种神秘人物连代号也不知道，而一切的信息都要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挖出来。形势不能不说是严峻的，但也是充满挑战和值得期待的。目前正在江城如火如荼进行的814工程，显然正是俄国人和神秘特务他们的目标。他首先在暗中通过了一只熊钟联系到了康一挺。
1: 康一挺，你必须设防速将周英杰，转业军人，反插进814工程，自雕。
0: 这时康一挺想到了他的老朋友夏明飞。虽然夏明飞的儿子对康一挺非常的反感，还经常提醒父亲要时时防着康一挺，但是面对这个有了20年交情的老朋友，夏明飞还是放松了警惕。20年的老朋友，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解康一挺，于是就相信了康一挺，以他的814工程总工程师的身份，将周英杰安排到了工程中当一名司机，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敌人渗透进我们组织内部的同时，我们智慧的侦查员们也开始行动了。侦查员李欣以安全监察员的身份深入到了814工程中去，目的就是搞清楚敌人的来龙去脉。他们发现康一挺是特务，并且在俄国时与一个叫做妮娜的女人来往密切，便决定先去探探她的口风。李欣他们选择康一挺下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康一挺意志并不坚定，最近总是心神恍惚的，好像是丢了魂一样。这就说明他是一个突破口，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将他成功转型为为李欣他们服务的人。在五一游园会上，李欣接近了康一挺。
2: 康主任，你好啊。
3: 哦，你好，
2: 我代表一个人祝你节日快乐。
3: 哪位啊？
2: 金发女人妮娜，我想你不会忘记那个幽静的中秋之夜吧。
3: 你是个神经病患者吗？你都跟我说些什么呀？
2: 怪不得妮娜的丈夫鲍里斯曾经对我说过，你有个

0: 健忘的弱点。今天一见，果然不假。我还需要我提醒你什么吗？
1: 够了，想诈骗吗？
0: 我告诉你，这可是无产阶级专这么专政的国家。康主任，我们很欣赏你对周英杰无微不至的关怀。今天你幸亏遇上了我，要是碰上周英杰那个晚来的野种，非砸碎你的脑袋不可。
2: 这引起了康一挺的不安，慌忙中将李兴就当成了他的上级领导，而李兴其实就是虚张声势，实质上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信息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巧妙地利用了康一挺做贼心虚的弱点，成功地从他口中套出了他上级的代号是紫雕，而康一挺他自己的代号是银狐。康一挺在无意中还说出了自己将装有窃听器的烟盒换下了夏明飞的烟盒，让他带到市委备战工作汇报会上去窃听会议的事情。听到这里，李欣心里一惊，表面上还是保持镇定和康一挺周旋。等他急匆匆地赶到市委工作汇报会大厅的时候，开会的人群已经散去了，而会议内容显然已经被窃听。作为一名公安侦查人员，而没有保护好国家的机密安全，李欣是自责不已。但是自责有什么用呢？还是局长说的对，目前来看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得到那盘会议窃听记录的磁带，不让它到俄国人的手中。对于他们来说，幸运的是紫雕从来没有露面，李欣还可以继续在康一挺的面前扮演紫雕。这时康一挺已经接到了所谓紫雕交给的任务，要去北京将磁带交给俄国的间谍。磁带同样是通过熊中传递的，当康一挺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时，他诧异地发现了李欣就坐在车厢里笑盈盈地等他。这一笑没什么，可把胆小的康一挺吓得心惊肉跳，他以为事情又出了什么状况。
1: 是你？
0: 没想到吧，坐。周英杰被人缠住，其中怕有变故，临时改由你去，我也不大放心。事关重大呀，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一趟。
2: 哦，本来就对俄国间谍心里犯怵的康一挺如获大赦，巴不得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他自以为的紫雕，谢天谢地的下火车回家去了。再说李欣这边，他把自己化妆成康一挺去见俄国间谍，而俄国间谍并不十分信得过代号为银狐的康一挺。他们得到紫雕那边要他们和银狐见面的消息之后有点迟疑，毕竟如果他们的间谍身份被揭穿，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不得不谨慎地行事。因此俄国间谍把地点换到了长城脚下，还带上了足够的武器和人手以防不测。这一天，李欣戴着一副方框眼镜，化妆成一位中年人，依照着约定时间来到了长城脚下。
0: 欢迎你，银狐康，拿来。
2: 俄国人警惕地把他带到了一片林子里，要他交出录音带。李欣把录音带从包里拿出来，交给了其中一个大胡子的俄国人。
0: 从来不搞
2: 这是假的，你们没有诚意。大胡子用眼角瞥了一眼李欣后说，此时李欣用鼻子哼了一声说：“

0: 且请你们不要误会，假线丘克只能接受假录音带。
1: 这时小树林里传出了哈哈 哈的三声大笑。
0: 啊，请不要误会，亲爱的音库康，他们这是热情的欢迎你。
1: 希尔丘克从林子里走了出来，这时候假扮成银狐的李欣才拿出了熊钟里的

自主地和周姨靠近。虽然整天两个人都是吵吵闹闹的，但是他们彼此对于往事的回忆也使得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有一天，周一在洗手间的时候，看着自己小指上的尾戒，突然又回想起了和陈君平在一起的日子。就在周一陷入到回忆中的时候，陈君平突然推门进来了。周一一惊，将手中的尾戒给掉到了洗脸池中，于是周一赶快地找尾戒。陈君平要帮他找，但是周一不愿意告诉陈君平掉下去的是什么，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慌忙之中，周姨的手被划伤了，而周姨在和陈君平发生争执的时候，也陷入到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中。几年前的一天，周姨和陈君平发生了矛盾，周姨总是在怀疑陈君平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所以就经常会胡闹摔东西。时间长了，就连好脾气的陈君平也终于忍受不了，在气头上提出了分手。周一听到陈君平竟然提出分手，一气之下跑出了家门。陈君平看着周一就这样离开了，赶紧出去寻找，但是没有结果。周一在雨中度过了一夜，由于生理的原因，周一的身体也开始跟着不舒服，他晕倒在了路边。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当中。从那之后，周姨认识了为他治疗的医生，但是面对医生的喋喋不休，周姨不堪忍受。就在他们俩的一次用餐当中，周姨终于忍受不了，而正因为这一次，他认识了为他出头的古惑仔阿生。阿生帮助周姨赶走了医生，并且迅速地成为了周姨的男友。而周姨也开始为了阿生做出很多的改变，造型也是古惑女的形象。但是他们相处的日子并不长，有一天阿生要去泰国，并请求周姨一起去，但是周姨不愿意继续过着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就没有答应阿生的请求。周姨在和陈君平讲述这些过往的情史，周姨在和陈君平讲述这些过往的情史，还继续唏嘘不已。而陈君平也向周姨坦白，自从和周姨分手之后，他的下一任女友就是阿诗了。陈君平给周姨包扎好手上的手指，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继续聊天。陈君平说，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周姨，并且在每一段恋情结束的时候都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周姨。而周姨对于陈君平的感情也是如此，但是他们俩却总是错过彼此再次复合的机会。正当两人聊得火热的时候，陈君平的手机响了起来，原来是阿诗马上要回来了。陈君平对阿诗撒谎自己并不在家中，然后躲到了书房。过了一会儿，阿诗回来了，他打开门，看到周姨一个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于是他就郑重其事地要周姨离开。因为这几天阿诗早已将一切都看到了眼里，并且觉察到周姨和陈君平两个人有旧情复炽的迹象，所以今天终于鼓足了勇气要求周姨离开。周姨故作洒脱地拉着行李撤退，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这时陈君平的死党阿苏出现了，原来他是受陈君平的委托来照顾周姨的。阿苏将周姨送到了酒店暂住。第二天，周姨的母亲也赶了回来，两个人一起去酒店的餐厅用餐，碰到了周姨的作家男友阿树。原来阿树是要和周姨重新开始的，但是面对阿树的再次示爱，周姨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陷入到了沉思之中。自从周姨离开之后，陈君平的心里也发生了变化，他将家里的洗手池给拆了。

终于找到了周瑜那天掉落的戒指，他才发现原来在周瑜的心中一直爱着的人仍然是自己。这时碰巧阿诗回来了，他看到了这一幕，一下子愣住了，马上冲到了自己的房间中。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让自己的情绪缓和了下来，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和陈君平聊天。但是陈君平却已经不能再欺骗自己，他向阿诗提出了分手。虽然阿诗极力的挽留，但是陈君平还是摇了摇头。整理好一切的周怡终于踏上了行程，阿苏开车送周怡去机场。临别的时候，周怡要阿苏有时间就去看他，但是阿苏却因为没有护照，所以暂时不能实现周怡的这个愿望。但是周怡说会等待的，两个人就这样做好了约定，而周怡也终于踏上了他所期待的旅途。

0: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杏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第16集。我坐在柜台前面的一个高脚凳上，余光瞄到我的跟踪者也进来了，悄声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我喝完了第二杯冰淇淋苏打，又要了一杯枫糖口味的，我能喝下无数杯冰淇淋苏打。突然门边的男人起身出去了，我很吃惊，如果他是要在外面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在外面呢？我从高脚凳上滑下来，小心地走到窗边，迅速躲在暗处。那个男人正在跟该伊佩奇的说话。如果说之前我只是有所怀疑的话，现在可谓眼见为实了。佩奇特正伸出手看表，他们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秘书就朝车站方向去了。很明显，他已经下达了命令。会是什么命令呢？突然我紧张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那个跟踪我的男人走到马路中间去和一个警察说话，他们讲了好一会儿，还往卡特莱特餐饮店这边指指点点，显然是在解释什么。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计划，他是要让警察来抓我。

0: 比如说我是小偷，这帮人安排这种小事太容易了，我要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一定安排好了一切细节，很久以前他们就栽赃哈利·雷伯恩偷了戴比尔斯公司的钻石，他一直没能洗脱这个罪名，尽管我坚信他是完全清白的，我又怎能逃过上校设计的冤案呢？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店里的钟，立即明白了这个把戏的另一些考虑，也明白了盖伊·佩吉特为什么要看表。此时是11点整，巨王罗德西亚的油车载着我那些颇有权势的朋友离开了，他们无法来救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能逍遥到现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11点我还是安全的，但是现在他们要收网了。我赶紧打开包准备付饮料钱，但这一刻我惊呆了，因为我包里有一个男用钱包，里面还装满了钞票，肯定是在我下电车时有人偷偷塞进去的。我完全傻了，赶紧冲出卡特莱特餐饮店，那个长着大鼻子的小个子正和警察一起过马路，他们看到了我，小个子激动地指着我，我跑得飞快。据我判断，那个警察应该跑不快，我能占得一些先机，但我心里还没有任何计划，只知道拼了命地沿着阿德里街跑。街上开始有人看我，我感觉下一分钟就会有人拦下我。一个主意闪过我的脑海。
1: 车站在哪儿？
0: 我问。上气不接下气。
2: 下面右拐。
0: 我加快速度。人们会理解跑着去赶火车的人。我拐进火车站，但是依然能听到身后紧紧追赶的脚步声。小个子男人简直就是个短跑冠军，我估计我在跑上要找的月台之前就会被赶上。我抬头看看钟，差1分钟11点。如果我的计划奏效，我就赢了。我是从阿德里街的车站大门跑进来的，这会儿我又从侧门跑了出去，正对面就是邮局的侧门，邮局的正门也开在阿德里街上。如我所料，追我的人不再追着我跑了，而是沿着大街跑，企图在邮局正门口截住我，或者去告诉警察这么做。但我又转头穿过了马路，再次进入火车站，我像疯子一样拼命地跑，正好11点钟。我跑上月台时，那辆长长的列车刚刚开始动，一名站台服务员试图阻止我，但我挣脱出来，跳上了火车的踏脚板，接着登上两节台阶，打开了车厢门，我安全了，列车加速了。站台边缘站着一个男人，列车从他面前驰过，我冲他招招手，
1: 再见，佩吉特先生，
0: 我大声地喊。我从没见过被吓成这样的人，他看起来像是看到了鬼。1-2分钟后，列车员来找我的麻烦了。我故作高贵地说，我是尤斯塔斯爵士的秘书，请带我去他的私人车厢。语气傲慢极了。苏珊娜和瑞斯上校此刻正站在车尾的私人观光台上，他们俩看到我都惊喜地叫出声来。
3: 呵呵，安妮小姐，
0: 瑞斯上校叫道，
3: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还以为你去了德班，你真是神出鬼没呀。
0: 苏珊娜什么都没说，但是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疑问。我一本正经地说，
3: 我得先去我的老板那里报个到。他在哪儿？
0: 他在办公室中间那个包厢，正以他惊人的语速给不幸的佩蒂格鲁小姐口授信件呢。
3: 这么热情的投身工作可真是少见呀。
0: 我觉得他是想给他安排足够多的工作，让那个女秘书一整天都待在自己的包厢里抱着打自己忙活。我笑了。然后我们一起去找尤斯塔斯爵士，他正在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踱步，同时对那位不幸的秘书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秘书，一个高个子大块头的女人，
3: 一身浅褐色衣服，戴着加臂眼镜，一副精英的样子。我觉得他有点跟不上尤斯塔斯爵士的语速，因为他手里的铅笔飞快地转动着，而且他眉头紧锁。我跨进车厢，我调皮地说，
4: 我来了，先生。
3: 尤斯塔斯爵士正在说一句关于劳工情况的长句子，他一下子停了下来，愣愣地盯着我。佩蒂格鲁小姐一定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此时她突然扔下精英的架子，像中弹了似的跳了起来。哦，上帝保佑，尤斯塔斯爵士叫道，德班的那个小伙子怎么了？
4: 我更喜欢你，
3: 我轻声说道。呵呵，亲爱的，现在就握着我的手吧。佩蒂格鲁小姐咳了一声，尤斯塔斯爵士连忙缩回手。是啊，让我看一下，我们说到哪儿了？哦，迪尔特曼·卢斯的讲话，在，怎么了？你怎么不记录了？我想，瑞斯上校轻声说道。佩蒂格鲁小姐的笔芯断了。他从秘书手里拿过笔，削尖。尤斯塔斯爵士注视着上校，我也是。瑞斯上校讲话时的语气让我有些迷惑。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摘录。我想放弃写回忆录，而改为一篇短文，题目是《我用过的秘书》。说起秘书这方面，我一直不太顺利，有时我一个秘书都没有，有时秘书又太多。在目前这一分钟，我和一帮女人一起在去往罗德西亚的途中，当然了，瑞斯和两个漂亮的在一起，把最差的那个留给我，这种事总发生在我身上。可是说到底，这节私人车厢是我的呀，又不是瑞斯的。还有安妮贝丁菲尔德是作为临时秘书陪同我一起去罗德西亚的，但是整个下午他都和瑞斯在观光台那边欣赏沿途的风景。没错，我是说过他的主要职责是握住我的手，但就连这个他也没做到。也许他是害怕佩蒂格鲁小姐，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会责怪他。佩蒂格鲁小姐没有任何迷人之处，简直烦人。哦，她有一双大脚，看上去更像个男人。我觉得安妮贝丁菲尔德小姐有些神秘，她在火车要开的最后一分钟跳上车，气喘吁吁的，像个蒸汽机，看上去像是刚刚跑完一场长跑比赛。而佩吉的告诉我，她昨晚已经把她送往德班了，要么是佩吉的又喝多了，要么就是这个女孩子有分身术，而且她从来不解释。他们都不解释。是的，我用过的秘书，第一个是在逃的杀人犯，第二个是在意大利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神秘酒鬼，第三个是拥有分身术的漂亮女孩，第四个佩蒂格鲁小姐毫无疑问是个伪装起来的极其危险的骗子。她也许是佩吉特的意大利朋友专门来看住我的，如果有一天大家发现佩吉特是个骗子，我可一点都不会吃惊。总体来说，我认为雷伯恩是这一群里最好的，他从来都不来烦我或者妨碍我。盖伊·佩吉特一直无理地把文具箱放在我这里，谁到这儿来都会被他绊倒。我刚才去了观光台，以为他们会为我的出现而兴高采烈，然而两个女人正全神贯注地听瑞斯讲旅行故事。这节车厢不该成为尤斯塔斯爵士及他的客人，而是瑞斯上校和他的客人。然后布莱尔夫人又开始拍那些傻照片了。这条线路是盘山走的，每次火车大转弯时，他都要对着火车头瞎拍。他高兴地大叫着，
4: 你发现了吧，啊，只有在转弯时我们才能从后面拍到火车的头部，配着高山的背景，看上去危险的吓人。
3: 我告诉他，没人能看出来照片是在列车后部拍摄的。他遗憾地望着我。
4: 那我就要在下面写上设于列车上，车头正在转弯。
3: 你可以在任何一张火车的照片上写下这句话。我说，这么简单的事，女人总是想不到。
4: 我太高兴我们是白天经过这里了。
3: 安妮贝丁菲尔德大声说，
4: 如果我昨晚去了德班，就看不到这个风景了，对吧？
3: 是啊，瑞斯上校微笑着说，去德班的话，明天早上醒来，你会发现自己在干旱台地，炎热又尘土飞扬的乱石荒漠。
4: 真幸运我改变了主意，
3: 安妮说，满足地叹了口气，看着大家。风景确实很美，群山环绕，列车在其中蜿蜒盘旋，一点点地往上爬。
4: 这是白天去罗德西亚最好的一趟车吧？
3: 白天？瑞斯笑了，你不知道吗，安妮小姐，每周只有三班火车，周一、周三和周六。你不知道我们要到下个星期六才能到达瀑布群吗？
4: 啊，到那时我们相互之间得多熟啊。
3: 布莱尔夫人调皮地说，
4: 您准备在瀑布群待多久，尤斯塔斯爵士？
3: 看情况，我小心地说。
4: 什么情况？
3: 看约翰内斯堡的情况。我原本打算在瀑布群住几天，我从没去过那里，虽然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非洲了，然后再去约翰内斯堡了解一下兰特的情况。你知道我在英国以南非政治方面的权威人士自居，但是从我听到的消息来看，约翰内斯堡本周内会是个非常不适合旅游的地方，我可不想在一片骚乱中去了解当地局势。瑞斯笑了，带着一种优越感。我想你是过滤了，尤斯塔斯爵士，约翰内斯堡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4: 两个女人马上用你真是个英雄啊的眼光望着他，
3: 这让我很不爽。我跟瑞斯一样的勇敢，只不过没有他那样的身材，这些身体修长面色黝黑的男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冷冷地说，我猜你会去那儿吧。
2: 啊，很有可能，我们可以一起走。
3: 我还不确定是否要在瀑布群多住一阵子。我模棱两可地答道，瑞斯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去不去约翰内斯堡？我觉得他是想借此盯着安妮。您有什么计划，安妮小姐？
4: 看情况。
3: 他学着我的样子，谨慎地答道。我还以为你是我的秘书呢。
4: 我想我已经被开除了。你整个下午都握着佩蒂格鲁的手。
3: 无论我下午做了什么，我敢发誓，都没有握他的手。我向他保证道。星期四晚，我们刚刚离开金伯利，他们要求瑞斯又讲了一遍那个钻石被盗的故事。女人们为什么一听到和钻石有关的事就那么激动呢？最后，安妮贝丁菲尔德揭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她好像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今天早上在德尔，她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从昨晚布莱尔夫人客舱传来的叽喳声判断，他一定是把今后几年里要写的特别报道都读给夫人听了。他似乎在寻找褐衣男子，显然在吉尔莫登堡号上，他没有认出他。事实上，安妮小姐确实没机会。现在，他正忙着往家里发电报，我与凶手一起远航，杜撰了一些他对我说了这些话等极具故事性的文章。我知道报社都是怎么做报道的，我写回忆录时也这么做。如果佩奇的不管的话，当然纳斯比的另一位职员还会强化更多细节，所以等文章登上每日预算时，连雷伯恩都认不出自己了。不过这个女孩子很聪明，她完全靠自己弄清楚了死在我房子里的那个女人的身份。她叫纳迪娜，是个俄国舞蹈演员。我问安妮她对此是否肯定，她回答说这只是个推论，一副福尔摩斯的风格。
2: 但我觉得安妮已经发电报给纳斯比说这一点已被证实。

0: 女人就是有这种直觉，安妮贝丁菲尔德猜对了，但说是推理出来的就很荒唐了。我真的想不出她是怎么混进每日预算的记者队伍的，但她就是那种年轻女子，志在必得，她总有方法隐藏内心坚不可摧的决心。想想她是怎么进入我的私人车厢的。事情开始显露出些蛛丝马迹了，瑞斯提到警方怀疑雷伯恩可能会去罗德西亚，很可能是搭周一的火车去。警方电报通知了沿途各站，我推测没有发现符合描述的人，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他是个精明的年轻人，对非洲又很熟悉，他可能会乔装成一个土著老妇，而头脑简单的警察还在寻找一个穿着入时、脸上带着疤的英俊年轻人。那道疤一直让我很不舒服。不管怎么说，安妮贝丁菲尔德也盯上他了，他想找到他，为了事业上的荣耀，也为了每日预算。现代的年轻姑娘可真冷血呀，我暗示过安妮小姐这样做很没女人味儿，她笑话我，并向我保证如果能找到她，她就发财了。瑞斯也不喜欢安妮小姐这样，我看得出来。也许雷伯恩就在这趟列车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都会被谋杀，可能就在熟睡中。我对布莱尔夫人这么说，夫人好像还觉得这样挺好，并且说如果我被谋杀了，那安妮就有一则轰动的新闻报道了。安妮的轰动新闻报道确实。明天我们就要驶过北詹纳了，那里到处尘土飞扬，每到一个车站都会有当地小孩涌过来向你兜售他们自己做的动物木雕以及草编的碗和盘子。我很担心布莱尔夫人会失控，那些小玩意儿有种原始美，我觉得他会喜欢。周五晚，正如我所害怕的那样，布莱尔夫人和安妮买了49个动物木雕。安妮的叙述继续，我非常喜欢去往罗德西亚的旅途，每天都能见到新鲜的令人兴奋的事物。先是赫克斯河谷的秀丽风光，然后是荒凉壮观的干旱台地，最后是北砖纳平直美妙的车轨，以及土著人卖的那些可爱玩具。苏珊娜和我在每一站都差点误车，如果可以管那些地方叫车站的话。在我看来，火车像是随意的，想停哪里就停哪里，而且一停下来就会有一群当地人从旷野中冒出来，手里举着草编碗、甘蔗、兽皮毯子，还有可爱的木雕动物玩具。苏珊娜马上就买了一大堆玩具，我也跟着学，大部分只要一体积，也就是三便士，而且各个不同，有长颈鹿、老虎、蛇、忧郁的羚羊和滑稽的黑人小武士。我们太开心了。第17集，尤斯塔斯爵士试着让我们少买一些，但那是白费力气。我现在还觉得当时没被留在沿途的某个绿洲地带简直是奇迹。南非的火车启动时并不会鸣笛或发出什么警示，它就那样静静地开走了。你还在讨价还价，抬头时发现列车在动，然后就要拼命地跑。现在我能想象在开普敦，苏珊娜看到我跳上车时为什么那么惊讶了。在车上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聊到了大半夜，仔细地分析了情况。现在我认为我们在主动出击的同时还必须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和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一行人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他和瑞斯上校都可以很好地保护我。我想我的敌人并不想来捅这个马蜂窝。此外，只要我跟尤斯塔斯爵士待在一起，有多少能得到盖伊佩吉特的消息？盖伊佩吉特是个谜团的中心人物。我问过苏珊娜， 他是否认为佩奇的就是神秘的上校。当然了，他是个秘书，这个身份好像与此不相符，但有一两次他的独断专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觉得尤斯塔斯爵士深受他的影响。爵士是个很随和的人，容易被诡计多端的秘书玩弄于股掌之间，身份相对低微可能反而对佩奇的有利，因为他不希望处在聚光灯下。然而苏珊娜强烈反对这个想法，她坚信该伊佩奇的没有领袖才能，真正的核心人物上校应该躲在暗处，也许在我们到非洲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我承认他说的不无道理，但我还有些犹豫，因为每一次情况可疑时，佩奇的都表现出了指挥者的姿态。诚然，他的性格中缺少犯罪团伙头领应有的果断和坚定，但是按照瑞斯上校的说法，这个神秘的头领只需要动动脑子，而聪明绝顶的人通常都有弱小胆怯的外表。我刚说到这里，苏珊娜就插嘴道，真是教授的女儿。反正我还是那句话，佩奇的有可能就是大威奇尔，也就是最高统帅。我顿了一两分钟，接着有了新的想法，我说，我真想知道尤斯塔斯爵士是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又开始怀疑他了，苏珊娜，我已经到了忍不住要怀疑所有人的地步。我并不是真的怀疑他，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佩吉特的老板，而且米尔庄园是他的。我常听人说他不愿谈及他是怎么赚钱的。苏珊娜若有所思地说，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定是罪犯呢，没准儿他是做钉子或者生发剂发财的。我无奈地表示同意。我想，苏珊娜，我们完全被误导了，也许最后发现他是个诚实的人。我们完全被误导了，也许最后发现他是个诚实的人。我思考了一两分钟，接着摇了摇头。我不这么认为，不管怎么说，他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给出了解释。是的，但都不是很令人信服。比如说那天晚上他试图把我从吉尔莫登堡号上扔下去，他说他是跟着雷伯恩到了甲板上，之后雷伯恩转身把他打倒在地，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是的，苏珊娜不情愿地说，但我们是听尤斯塔斯爵士转述的，如果由佩奇的亲口讲可能就不同了。你知道的，人们在复述一件事时总会有些出入。我又思考了一遍这个可能性。不，最后我说，我还是不能认同。佩奇的就是坏人，你无法否认他想把我从船上扔下去这一事实，而他其他的行为都与这件事相符。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新观点如此坚持呢？因为他的脸。
1: 他的脸？
0: 但是，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张脸很阴险。但正因如此，长着这种脸的人不会真的很阴险，只是大自然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并不认同苏珊娜的观点。我在成长过程中对大自然有很多了解，即便她有幽默感也不怎么展现出来。苏珊娜是那种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装点大自然的人。我们转而开始讨论眼下的计划。我意识到现在我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能再回避下去了。其实解决所有难题的办法就在我手边，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到。每日预算。此时不管我保持沉默还是发声，都不会对哈利·雷伯恩有任何影响了，他已经被贴上了褐衣男子的标签，而这不是我的错。我假装与他对立，实际上反而能帮他，一定不能让上校和他那伙人感觉到我和这个

们用来做妈洛凶杀案替罪羊的人有任何交情。据我所知，那个被杀的女人的身份还没有得到确定。我要给纳斯比勋爵发电报，告诉他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长久以来风靡巴黎的著名俄国舞蹈家纳迪娜。她的身份竟到现在还没被确认，这简直不可思议。很久以后，当我对这个案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时，我才明白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事。纳迪娜在巴黎红极一时，却从来没有来过英格兰，因此伦敦的观众并不认识她。报纸上刊登的马洛案遇害者的照片非常模糊，难以辨认，所以没有人能认出她，也不足为奇。而且纳迪娜本人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这次英国之行，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她遇害的第二天，她的经纪人收到了一封信，看起来像是她自己写的。信中她说因为私事要紧急赶回俄国，请她尽可能处理好违约造成的麻烦。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得到苏珊娜的认可后，我在德尔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电报到的正是时候，当然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每日预算那时正迫切需要一则轰动新闻，我的猜测被证实，每日预算有了创刊以来最轰动的头条新闻。本报特约记者确认了米尔庄园凶案的遇害者身份，之后还有一系列报道，比如本报记者与凶手同船远航，揭露赫伊男子的真实面目等等。当然我把最主要的那些事实也发给了南非的报纸，不过很久以后才读到自己的长篇大论。在布拉巴约，我收到了报社的认可和指示电报，我成为了每日预算的一员，还收到了来自纳斯比勋爵本人的祝贺，他们明确授权我继续追查元凶，而我也只有我知道真正的凶手并不是哈利·雷伯恩，不过暂且让全世界都以为是他吧，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我们是星期天一大早到达布拉瓦约的，我对这个地方很失望，天气非常炎热，我不喜欢我们的旅馆，尤斯塔斯爵士也特别烦躁，我想这都是因为那些动物木雕惹的祸，特别是那只巨大的长颈鹿，个头巨大，脖子超级长，有一双温和的眼睛和一条垂着的尾巴，它很特别又栩栩如生。我们已经开始争执它到底属于谁了，我还是苏珊呢？它是我们俩当时各出一半的钱买来的，苏珊娜说她比我年长，而且结了婚，所以应该归她。我坚持说是我第一眼就发现了她的美。同时我必须承认长颈鹿占据了一大片空间，另外带着49个奇形异状坚硬无比的木雕也是个问题。两个门童一人抱了一堆，其中一个没走几步就弄掉了一组迷人的鸵鸟木雕，头都摔掉了。看到这一惨状，我和苏珊娜都尽量自己多搬些，瑞斯上校也来帮忙。我把那个巨型长颈鹿塞给了尤斯塔斯爵士，就连一贯正确的佩蒂格鲁小姐都没有躲过，她抱了个大河马和两个黑人武士。我感觉到佩蒂格鲁小姐不喜欢我，也许她认为我是个鲁莽轻佻的女人，反正他尽量躲着我。有趣的是，我觉得他有点面熟，尽管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上午我们基本上都用来休整了，下午开车去马托波山参观骡子的墓地。我的意思是我们原本是这么计划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刻尤斯塔斯爵士变卦了，他的脾气就像我们刚到开普敦那天早晨一样坏，就是他把桃子摔在地上摔得稀巴烂的那一天。显然一大早到达一个新地方容易让他发脾气，

0: 他骂那些门童，骂用早餐时的服务生，骂酒店管理。毫无疑问，他也想骂整日晃着铅笔和笔记本的佩迪格鲁小姐。但我觉得，就算是尤斯塔斯爵士，也不敢骂佩迪格鲁小姐。他就像书中描写的秘书一样高效，幸亏我及时地拯救了我们可爱的长颈鹿，否则尤斯塔斯爵士很可能会把它摔在地上。再来说我们的出行，尤斯塔斯爵士退出之后，佩迪格鲁小姐说她也要留在房间，以防老板需要她。最后一分钟时，苏珊娜也捎来口信说她头疼，所以只有瑞斯上校和我开车去了。他是个奇怪的男人，在人群中还不容易察觉，但当你和他单独相处时，他的个性就彰显无疑。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而他的沉默似乎比言语更有表达力。那天我们开车穿过黄褐色的树丛去马托波山时，就是这样，四周出奇的安静，除了我们的车。我想这应该是人类制造的第一台福特吧，那一桩已破烂不堪。我虽然不懂机械，但也能感觉到里面的一切都不太对劲。乡村的景象渐渐地变了，出现了大石头堆积成奇妙的形状，我觉得像进入了原始时代。有那么一瞬间，年头的人对我来说如同爸爸一样真实。我转过身，梦一般地对瑞斯上校说，这里肯定曾经有过巨人，他们的孩子就像今天的小孩子玩石子那样玩这些石头，把它们堆起来再推倒，摆得越高越开心。如果让我来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的话，我会把它叫做巨人之子城。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很接近那个地方了，瑞斯上校严肃地说，简单、原始、宏大，这就是非洲。我赞同地点点头。你喜欢这里，对吗？
1: 对。
0: 但是在这里住久了，怎么说呢？会让你变得残酷无情，对生死看得很淡。
2: 是的，
0: 我说，心里想起哈利·雷波恩，他就是这样。但是对弱者就不会冷酷，对吗？
1: 谁是弱者，谁不是？
0: 人们的见解是不同的，安妮小姐。她那种郑重其事的语气吓到了我，我感觉到我对身边的这个男人了解得非常少。
2: 我想我指的是孩子们和狗。
0: 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对孩子和狗从来都不残酷。你并没有把女人列为弱者。我考虑了一下，
2: 不，我觉得我不会，尽管他们确实是弱者。我是说现在的女人是弱者，但是我爸爸总说，最初男人和女人一起在世界上游走时，他们的力量是相当的，如同狮子和老虎。
0: 那长颈鹿呢？瑞斯上校狡猾地问。我笑了，每一个人都拿那只长颈鹿开玩笑。
2: 还有长颈鹿，当时的人们是四处游牧的，你知道的，等到他们安居下来形成部落以后，女人和男人才开始分工，然后女人慢慢变弱了，当然本质上他们还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感觉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女人崇拜男人的体力，因为他们曾经也有过而现在失去了。
0: 事实上是对祖先的崇拜。
2: 差不多吧。
0: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女人崇拜力量？
2: 说心里话，我认为真的是这样。你觉得你看重的是道德品行，但当你坠入爱河时，还是会转而看重原始的力量。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生活在原始社会会一直这样，但你不是，所以到最后还是道德品行会占上风。曾经取胜过就永远都不可能再取胜，对吧？只是要等适当的时机，就像圣经里说的，赌上生命去寻找。
0: 最终啊，瑞斯上校若有所思地说，你坠入爱河，然后
1: 又失去了爱。你是这个意思吗？
2: 不完全是，不过你想这么理解的话也可以。
1: 但是我不觉得你失去过爱啊，安妮小姐。
2: 是的，我没有。
1: 我坦率地承认。那坠入爱河呢？有过吗？我没有回答。
0: 恰好车子抵达目的地，结束了这场对话。我们下了车，慢慢向那处世界景观爬。
1: 和瑞斯上校在一起，我有点不自在。这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了。他把自己的想法深藏在那双深不可测的黑眼睛里，让我有些害怕。他总能让我觉得有些害怕，我不知道到底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有巨石守护，这是个奇怪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远离狩猎的人，有巨石守护，这是个奇怪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远离狩猎的人群，空气中仿佛飘扬着赞美粗犷美的永恒赞歌。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然后又开始下山，但是稍微偏离了来时的路，有时会走到乱石中，一度还遇到一段陡峭的山坡，或者说峭壁。瑞斯上校先过去，然后转过身来帮我。还不如我抱你过来，他突然说，然后一把抱起我。当他放下我松开手时，我感觉到了他的力量。一个铁打的男人，有着钢铁般坚硬的肌肉，我再一次感到害怕。尤其是他并没有走开，而是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凝视着我的脸。他突然问道，你到底为什么来这里，安妮·贝丁菲尔德？
2: 我是个吉普赛人，来探索世界啊。
1: 是的，这倒是实话，报社记者不过是个托词。你没有记者的灵魂，你是凭自身意愿出来的，来探索人生，但不止如此。他想让我告诉他什么，我感到害怕，害怕。我盯着他的脸，我的眼睛不像他的可以掩藏秘密，但他们能惹怒对方。
2: 那你为什么又来呢，瑞斯上校？
1: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就要回答我的问题了，然而又明显缩了回去。最后他带着一种冷酷的戏谑口吻说，为了野心，个人野心。你应该记得，贝丁菲尔德小姐，天使们就因为犯了野心罪而降落人间了，诸如此类。他们说，我慢慢地说，
2: 你其实是政府的人，说你是特工部的是真的吗？
1: 是我的想象，还是他真的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我可以向你保证，贝丁菲尔德小姐，我是完全为了个人乐趣才来这里旅游的。后来我又回想起这个回答时，意识到其实他的语义有些含糊，也许他就是想要这个效果。第十八集，我们又回到车里，再次默然无语。途中停下了一次，在路边的一处仿如原始建筑的地方喝茶。房子主人在园子里挖地，似乎有点不高兴被打扰，但他还是好心地接待了我们，说看看能找到什么吃的。过了很长时间，他给我们端来了一些放了很久的蛋糕和温热的茶，然后又消失在了园子里。他刚一离开，我们就立刻被一群猫包围了，一共有六只，可怜兮兮地叫着，叫声震耳欲聋。我给了他们几块蛋糕，他们狼吞虎咽地吃掉了。我又把牛奶倒在茶托里，他们互相厮打，抢着喝。唉，我愤怒地叫起来，他们饿坏了，太狠心了，求求你再去要些牛奶和蛋糕来吧。瑞斯上校应我的请求，无声地走开了。那些猫又开始叫，他带回来一大瓶牛奶，那些猫全部喝光了。我站起身，面色坚定地说，

0: 这些猫都带回去，我不能把它们留在这里。
1: 亲爱的孩子，别说傻话了，你不可能带着六只猫和49只木雕动物旅行的。
0: 先别管那些木雕了，这些猫是活生生的呀，我要带它们回去。
1: 你不能做这种事。我眼含悲愤地瞪着他，但他继续说道，你觉得我很残忍，但是如果连这种事情都伤感，人是活不下去的，这么做不好，我不会允许你带的。这是个用力量说话的国家，你知道的，我可比你强壮。我一向清楚什么时候自己输了，我眼里含着泪向车子走去。他安慰我道，也许他们只是今天没吃的了，那个男人的妻子已经去布拉瓦约买吃的了，没事的。不过你知道吧，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挨饿的猫。
0: 别说了，
1: 我拼命拒绝，我是在教你正视生活，教你要学会坚强，铁石心肠，就像我这样。这就是力量的秘密，也是取胜的秘密，
0: 我宁愿死了也不愿意铁石心肠。
1: 我们上了车又出发了，我慢慢地冷静下来，他突然握住我的手，我吃了一惊。他温柔地说，安妮，我想要你嫁给我。我惊呆了，支支吾吾地说，
0: 哦不， 我不能。
1: 为什么？
0: 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从来没有。
1: 明白了，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我必须诚实，也应该对他诚实。
0: 不是，
1: 我说，
0: 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这样的，我爱上了一个人。
1: 明白了，是早就有的吗？我在吉尔摩登堡号上遇到你的时候，你就已经……
0: 不是，是那之后。
1: 唉，明白了。他第三次这么说，不过这一次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我转身看他，他的脸色比过去更显冷峻。我颤抖着问，
0: 你什么意思？
1: 他用令人难以捉摸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这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听到他的话，我打了个冷战，他的语气中透着我不能理解的坚定，这让我感到害怕。回酒店这一路，我们俩都没再说话。到了酒店，我直接去了苏珊娜的房间，她正躺在床上看书，看上去可一点都不像头疼的样子。她对我说，
2: 我可不愿意做你们的电灯泡，我不傻。
3: 怎么了，亲爱的安妮，出什么事儿了？
1: 因为我泪流满面，我对她讲了那些猫。我觉得不该把瑞斯上校求婚的事儿告诉她，但是苏珊娜很敏感，我想他看出我不只是因为这件事。
2: 你没着凉吧？有吗，安妮？这儿这么热，我这么问好像很荒唐，但你一直在发抖。
0: 我没事儿，就是有些紧张。我一直有不好的预感，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要发生。
2: 别傻了，
1: 苏珊娜果断地说，
2: 我们来聊些有趣的事吧，安妮。关于那些钻石。
0: 钻石怎么了？
2: 我不知道他们放在我这里是否安全，之前还可以，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在我的行李里，但是现在谁都知道我们是好朋友，然后由你联想到我，我也会被怀疑。
0: 但是没人知道他们在胶卷桶里啊，放在那儿很保险，我想不出更好的地方了。
1: 他犹犹豫豫地表示同意，我们说好等到了瀑布群那边再商量。火车9点钟出发了，尤斯塔斯爵士的脾气还是不怎么好，佩蒂格鲁小姐看上去也被吓着了，瑞斯上校完全正常，让我觉得回来的路上的对话好像只是我的幻觉。那晚我躺在硬板卧铺上睡得很沉，做了些噩梦，醒来时觉得头疼，就来到外面的观光平台上，清新的空气

令人爽快。放眼四周，目光所及都是起伏的绿色山峦。我喜欢这里，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喜欢。我真希望能住在树丛中的某个地方，永远住下去，永远。2:30刚过，瑞斯上校在办公室里叫我，然后指着罩在树丛上方的一团花环似的白色水雾说，那是瀑布散发出来的水雾，我们快到了。我仍然沉浸在继一夜噩梦之后刚刚体会到的如梦如幻的幸福中，心里有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好像是回家的感觉。到家了，但是我从没来过这里，又或许在梦里来过。我们步行从车站来到酒店，这是一幢白色建筑，四周围着电网，为防止蚊虫，周围没有什么大路，也没什么其他的房子。我们走到游廊上，我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半英里远处瀑布就在眼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雄伟美丽的景象，将来也不会。安妮，你太兴奋了。坐下来用午餐时，苏珊娜说，我之前从没见过你这样。她好奇地注视着我，是吗？我笑着说，但我自己都觉得笑得不自然，那是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一切。不仅如此，他微微皱着眉头，面露沉思状，是的，我很快乐。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而且很快就会发生。我感到兴奋，坐立不安。喝完茶之后，我们出去逛了逛。我们坐上滑轮车，面带微笑的黑人沿轨道把我们推到了桥边。这里的景色非常壮观，峡谷里流淌着湍急的河水，笼罩在眼前的薄薄的水雾时而散开，露出壮美的瀑布群，时而又遮挡住一切，恢复神秘。我脑海中的瀑布也是这样的，有一种飘忽不定的魅力，你觉得你就要看清楚了，但总也看不清楚。我们过了桥，沿着一条两边摆放着白色石头的小路向峡谷方向走，最后我们来到一大片空地，空地左边有一条通往谷底的小路。瑞斯上校说，这是棕榈沟，我们要下去吗？还是等明天？下去需要点时间，而且还要爬上来。我们明天再去吧，尤斯塔斯爵士果断地说。我早就发现他一点都不喜欢剧烈的体力运动。他领着大家往回走，路上我们与一个当地男人擦肩而过，他后面的女人像是把全部家当都顶在头上了，其中还包括一只平底锅。苏珊娜叹息道，我每次想用相机时都会发现没带。哈，这种情形你会经常见到的，布莱尔夫人。瑞斯上校说，不必难过。我们又回到桥上，上校问大家，我们要不要去彩虹森林，还是你们怕湿了衣服不想去？苏珊娜和我决定陪她一起去，尤斯塔斯爵士回酒店去了。我对彩虹森林很失望，根本没什么彩虹，而且我的衣服全湿透了。不过我们偶尔能透过树林瞥见对面的瀑布，再次感叹这是个多么宏伟的瀑布群啊，亲爱的，亲爱的瀑布啊，我是多么的爱你，崇拜你，永远崇拜你。回到酒店时刚好够时间换衣服去吃晚餐。尤斯塔斯爵士似乎对瑞斯上校很不满，苏珊娜和我都小心翼翼地逗他开心，不过效果不大。晚餐后，他拖着贝蒂·戈鲁小姐回客厅去了。苏珊娜和我同瑞斯上校聊了一会儿，然后他打了个大哈欠，宣布要回去睡觉了。我不想和瑞斯上校单独待在一起，所以也站起来回房间了。但是我太兴奋了，根本睡不着。

所以就和衣靠在一把椅子上，任由思绪翱翔。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的接近。有人敲门，吓了我一跳。我起身去开门，一个黑人男孩子递给我一张便条，上面注明是给我的，但笔迹我并不认识。我接过纸条回到房间，手里攥着它站着。

用围巾把头包上，悄悄地出了门。一定要小心，因为他已经被通缉，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和他会面。我悄悄地溜过苏珊娜的房间，她在熟睡，我能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尤斯塔斯爵士，我在他的客厅门外停了一下。是的，他正在向佩蒂格鲁小姐口授工作。我能听到佩蒂格鲁小姐那单调的声音，我冒昧的建议要解决这个有色人种劳动力的问题。他停下来，等着爵士继续说。接着我听到爵士气愤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我继续悄悄往前走。瑞斯上校的房间空着，我在休息廊也没有看到他，而他是我最害怕的人。不过我没时间耽搁了，于是迅速溜出了酒店，走上通往桥的那条小路。我过了桥，站在暗处等待着。如果有人跟踪我，我应该能看到他过桥，但是过了几分钟没有人过来，我没有被跟踪。我转身走向去空地的路上，走了大概五六步就停住了，背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但不可能是从酒店跟踪我到这里来的，是有人早就在这里等着我了。虽然说不清原因，但我立刻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危险，与我在吉尔摩登堡号上那天夜里的感觉一模一样，一种本能的危险信号。我猛然回头看向身后，一片寂静。我又走了一两步，窸窸窣窣的声音又来了。我继续往前走，然后转头向身后望，一个男人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来。他看到我已经看见了他，就向前跳了一步，跑着来追我。天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清，只能看出他个子很高，是个欧洲人，不是当地人。我撒腿就跑，能听到身后追赶的脚步声。我加快速度，眼睛盯着路边的白石头，好知道在哪里下脚。这是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我的脚突然失去了知觉，同时听到背后的那个男人发出笑声，邪恶又凶险的笑声。他的笑声还在我耳边回荡，而我整个人以头向下的往下跌，往下，往下，往下，跌了下去。我在痛苦中慢慢地苏醒过来，稍微动了一下就感觉头痛，左臂也钻心的痛，一切都好像是不真实的梦境，噩梦般的画面在我的眼前飘，我再次感到自己在下坠，下坠。有一次，哈利·雷伯恩的脸在迷雾中显现，我几乎觉得那是真的，然后他又飘走了，嘲笑着我。还有一次，我记得有人把杯子放到我嘴边，喂我喝东西，一张黑人的面孔对着我微笑，我想这一定是恶鬼的脸，就尖叫起来，然后又进入梦境，长长的噩梦。在梦里，我徒劳地四处寻找哈利·雷伯恩，想要警告他。警告他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但确实有危险，很大的危险，而且只有我才能救他。然后又是无尽的黑暗，仁慈的黑暗。我终于踏实地睡着了。最终我醒过来，那个长长的噩梦消失了。我清楚地记得所发生的一切，我从酒店飞奔出来去见哈利，黑暗处有个男人，以及我跌下去的那一刻。托了某个奇迹的福，我没有摔死。虽然我遍体鳞伤，浑身疼痛，而且极度虚弱，但是我还活着。可是我这是在哪里呢？我困难地转动着脑袋，环顾四周。我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四面都是粗糙的木板墙，上面挂着巨大的兽皮和各种象牙。我躺在一张简陋的沙发上，上面铺的也是兽皮。我的左臂缠着绷带，感觉很僵硬，不舒服。一开始，我以为屋里只有我自己。接着，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坐在

0: 和灯光之间，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一尊木雕。但剪得很短的黑发和脑袋的形状看着有些熟悉，但我不敢让自己的想象力跑得太远。突然他转过身来，我屏住了呼吸，是哈利·雷波恩，活生生的哈利·雷波恩。他起身朝我走来，略显尴尬地问，感觉好些了？我说不出话，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我虽然还很虚弱，可还是紧紧握着他的手，我真希望就这样死去。他站在我面前，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眼神俯视着我。别哭啊你，别哭了，你现在安全了，没有人能伤害你。他起身去拿了一杯东西端到我面前，喝点牛奶吧。我顺从地喝了。他继续用低沉的声音像哄孩子那样说，现在你先别问什么问题，继续睡觉，你会慢慢恢复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走开。
1: 不，
0: 我连忙说，
1: 不要。
0: 那我就待在这儿。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抚摸着。我再次进入了梦乡，那时一定是晚上。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0: 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嚟一齊玩嚟，嘿！

兄弟。

锐。熟悉过去，你说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了。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

欢欢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

故事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四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好争先，看红眼，可赐经验，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想，脸病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颂，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相当，诸位的缘，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风。

胜。这十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王冠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空虚的。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这首歌诞生于巨蛋万人现场，两大乐团强强联手，倪先生扎实的摇滚基底搭配阿信标志性高亢唱腔，碰撞出奇妙火花。这首《偶像撕开光鲜外壳》探讨着喧嚣时代里如何不被外界定义，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李健的嗓音似浸透星辉的绸缎，清澈中自带故事棱角。当他的咬字如露珠轻坠，气息流转间，让梦中的哭笑有了温度。一首《星空下的家》送给你。

0: 谢谢。
1: 这首由薛之谦作词作曲的《越来越》，创作灵感源于对现代情感困境的洞察。刘惜君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在电子节拍与弦乐交织中，化作一场自我救赎的独白。聆听时，恍若置身绿皮列车的轰鸣，却在回望中听见纯真年代渐行渐远的叹息。

这首 My Days 不仅是窦靖童的第四首原创作品，更是他挣脱标签的宣言。作为王菲与窦唯的女儿，她并未被星光淹没，反而以有趣的编曲和直白的歌词展现叛逆生于自由的独特态度。歌曲中电子音效与弦乐交织，宛如一场西洋电影配乐，既有青春期的躁动，又有超脱世俗的冷静。

这首《使徒行者》的电影主题曲《Here We Are》，歌曲旋律多变，有暗藏杀机的节奏变化，配合中国古典元素的 rap， 与电影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紧密呼应。

这首《我想你聊》收录于海莱阿木的2025年同名专辑，以音乐重构思念的时空维度。编曲中亚洲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如潮汐涌动，与他克制的咬字形成张力。副歌处《我很好，只是想你》的轻叹，将隐忍与爆发凝结成泪光般的瞬间，

0: 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这首戴佩妮带来的歌曲《贼》描述了当今发达的网络世界中，信息充斥了每个人的生活，但是往往传递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

0: 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渡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渡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渡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渡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渡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渡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渡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渡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渡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渡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渡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渡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渡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渡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渡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
12: 稳住肉盘子，同样

0: 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十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

0: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
4: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6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惠民大道自西向东方向，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7: 这世间有一种勇敢，叫做哪怕我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但我依然在命运的分叉路口选择遵循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直面暴雨和洪流千千万万次。你或许温柔过，但我不是受益者。到后来我也渐渐明白了，多情的人都是在下任情人里面

笑容可以瞒过所有人，可心疼却瞒不过自己。我以为我对你那么好，你总有一天会看见的，可惜现在等不到了，因为你已经喜欢上其他人了。你说世间什么最难得啊？徒手摘星，爱而不得。要我说，世人千万，你再难遇我。你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后来

有人说这世上藏不住三种东西，贫穷、咳嗽和一个人对你的爱。爱你的人怎么舍得让你受委屈呢？所以他是非你不可，还是填补空缺，其实你心里知道的。夜晚浓得盖不住心事，总会偷偷的想，如果是你先遇见了他，会不会不一样。回忆是惩罚，惩罚不肯往前走的人。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每一座城市的美丽，无可比拟。让我们跟着闻一多一起来感受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里可以坐起，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
1: 青岛，作者闻一多。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奇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岗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县城的海市蜃楼100年前还是个荒岛。当春天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但是在榆树丛荫还埋着10多年前德国人尖尾的炮台，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那些被毁的大炮机和墙壁上写图的手迹。欧战时赵儿剩有500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德国人败了。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在青岛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阁，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10多间可怕的暗窟，如今全毁了。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儿可以坐憩，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深长的山脚，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的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1-2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澄离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弃了。四月中旬绮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10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手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植竹在山坡下的山植竹、丁香、红端木、 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毡，往山后森林里走去，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一般铺露在日光下，怀抱中

0: 是新人的咸丰。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棚，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一路上胡唱。但是等秋风吹起，满岛又恢复了它的沉默，少有人行走，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木牛的叫声。人说木牛躲在海脚下，谁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即将欣赏的是徐静的散文《秋日送别》。秋天是个离别的季节，而经过一季寒冬，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朝大海，心似明镜，所有的一切纠结苦恼都将流逝在岁月面前。
2: 秋日送别，作者徐静。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你走的时候曾对我说，到南方去过候鸟的生活。我默默地走着，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浏览着黎明湖的景色，看洁白的水鸟扑打着清波，鸣叫着，盘旋着，依恋不舍，看层林的秋叶摇曳着盛装，金色的，红色的，翩然诱惑。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多了几分寂寞。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少了几分欢乐。知道你去的地方离我很远，挥手你我就是千里万里相隔。此刻我就想把这份情感挡在栏杆里，让这秋的脚步从我们的视野缓些流过。你还记得小酒馆对影的唱和，你还记得天福院茶音的温热。穿越过往的记忆已未愁长，我们都懂得身后的夜会纷纷飘落。分别请各自都藏好心中的允诺，知道你去的地方花开不败，我会在飘雪的故乡把情感寄托，为你胸怀像树把忠贞敞开，为你思念如月把圆缺勾勒。我等待归雁的呼唤，我等待随风的云朵。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里的杨柳，那里的琼花，那里亭台园林，无不让人神往。一起来听朱自清的散文《扬州的夏日》。
0: 扬州的夏日。

0: 日，作者朱自清。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叉叉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游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携寄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牟德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华子，真像一半西瓜，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华，比大船小，比小华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华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 然而小华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华子不行。小华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得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龙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龙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龙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竹丛、茅亭，景物最优。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练“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动物尚且如此，可是人呢？接下来聆听的是王宗仁的散文《藏羚羊的跪拜》。记住那藏羚羊的跪拜，记住两行无助的泪水，珍惜那份世间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感情。
0: 藏羚羊的跪拜，作者王宗仁。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来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达到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凤毛麟角了。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蹭的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
2: 饿时大火煮

0: 黄羊肉，可食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的用来救济入狱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了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叉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地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鸣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移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他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感到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上打开了。他吃惊地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他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孩子的一条命呀。天下所有的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止，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叉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 接下来请欣赏散文《这辈子啥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也有钱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

0: 珍贵的。
1: 这辈子啥最好？作者庄龙作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你有什么想不通，有什么看不惯？如果你觉得不愉快了，就打开窗户，窗外有无限风光，看看广阔无垠的天空，看看天上那厚厚的云，学学青天不关门。慢慢学会自己和自己说话，习惯于悄悄地提醒自己，人生没有绝望，只有想不通，人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心念何必恋旧梦，一朝一夕皆来生，转个念就是希望，回个头就是来生。因为用心所以伤心，有时候人真的挺累的，嘴在逞强，眼泪却在投降，笑在脸上，伤痕却在心里。有些情绪不能说，有些委屈没人懂，习惯了也变成了应该的了，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下了，却又成了不正常的了。痛而不言，是担心影响了别人的心情，笑而不语，却又憋屈了自己。伪装的笑容下有多少心痛，岔开话题时又有多少言不由衷，总是为别人着想，却要独自去疗伤。其实常常笑的人最需要人疼，默默承受的心更需要人懂。在你需要的时候，谁会出现，谁会关心，这才是你的谁。不要听花言巧语，说的永远不如做的好。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掌控不了命运，却能掌控自己。不求生命辉煌，但求无悔一生。走过的路才知有长有短，经过的事才知有喜有伤，处过的人才知有真有假。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不用拿你的聪明换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终会明白，善良远比聪明更难。聪明是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所谓生活，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做好人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不要忘了扶你一把的人。与人真诚方得始终。这辈子我不做小人，我没有小人，我遇见的都是贵人。心怀善念能利人，心怀感恩能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学会舍得才能得，这个世界本没傻子，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活着就是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人生之光是一颗宽厚的心，岁月之好是一份随缘的爱。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没房的时候觉得房最好，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这辈子啥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文字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我还想对自认高雅的年轻人啰嗦几句。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是因为我老糊涂了，我都爱钱，而是不想让你们这辈子因为钱向谁低三下四，也不想让你们因为钱而为难谁，只希望你们

0: 人在父母老时可以有能力分担，在孩子需要时不会囊中羞涩。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其实很实惠，没有钱你拿什么维持你的亲情，稳固你的爱情，联络你的友情，靠嘴说吗？多么现实的一句话呀，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这个老糊涂，希望你们我们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倘若你还固执地问我这辈子啥最好，我会说这辈子努力就好。
1: 一生中我们要邂逅很多人，许多人都成为匆匆过客，只有少数人长留心底，成为永恒。接下来欣赏的是周国平的散文《邂逅》，一起来听。
2: 《邂逅》，作者周国平。那年冬天，你围着绿色加长的围巾，站在雪花漫天的山谷。在我沉甸甸的记忆里，山谷里没有行人，没有声音，只有雪和雪中的雪白。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永远的谜。像音乐一样飘渺，像雪山一样沉静。我从你的身旁走过，带不走你身上的一片雪花，亦带不走你双眸中的一丝忧愁。然而，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像风过，就像溪流。风过和溪流将我带到更远的岁月，而我总是频频地回首，一次次地怀想那无声的邂逅，那静静的山岗和雪中站立的倩影。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多少年以后，我突然想到，那里正是我梦的开始，我思的源头。重回旧地，而你又在哪里？雪山依旧，层林尽染，只是多了时空，多了苍茫，多了我这淋雨者默默的脚步。我静静站在那里，与雪山相融，与冰天接壤。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3: 读到了一段很治愈的话，日落是免费的，春夏秋冬也是，不要觉得人生是那么无望，希望你快乐。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和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我没说不公平，也没有说苦，我说我知道了。

我很想你。我知道这样说可能不负责任，但我很想你。和朋友出门吃火锅，想起来和你也吃过这家。路过奶茶店的时候，想起我在旁边等你排队。坐出租车看见路过的情侣，想起来我们在这里看过日落。电影院旁好多的娃娃机，想起来我们也做过同样可爱的事情。实不相瞒，我是真的很想你。这句话我是不可能直接和你说的，但我希望你可以看到。不过如果看到了，也请不要联系我。我只是很想你。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